0: 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议题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发展和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这14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坚持认识论和方法论、两点论和重点论的有机统一，习近平党建思想明体达用、体用贯通，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新时代、新征程，如何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如何确保党始终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儿，在风云变幻中赢得团结，在风云变幻中赢得团结，带领全体人民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共同奋斗的历史主动，最根本的就是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实现从理论武装到理论武器的转化。
1: 记者徐川报道。6月25号，县纪委监委联合县委宣传部、县文联、河北银行滦平支行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举办汉末会青联文明树新风，即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新时代廉洁文化书法创作活动。活动现场墨香清雅，氛围庄重浓厚，书法爱好者们齐聚一堂，挥毫抒怀，大家紧扣青联从政、初心使命、崇德守纪等主题，提笔书写廉政格言、青联诗词、经典名句，一字一句彰显青联操守，一笔一画传递清风正气，用传统书画艺术生动诠释了新时代党员干部忠诚干净、担当作为的精神风貌。本次活动将传统书法艺术与党风廉政建设深度融合，让广大党员干部在挥毫泼墨中淬炼党性、涵养初心，接受深刻的廉洁思想洗礼。参与人员纷纷表示，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自觉修身律己、廉洁从政，把青联作风融入工作点滴，让清风正气蔚然成风。接下来，我县将持续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用文化力量涵养党风政风，温润社风民风，以实际行动向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献礼，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青联文化屏障。记者范秋实报道。6月25号，滦平县组织开展3段极端场景防汛应急综合实战演练，演练立足山区防汛实际，聚焦暴雨引发的断路、断网、断电极端险情，坚持实战导向，不设预演流程，全面检验极端灾害下应急处置能力，多支专业救援保障队伍联合参演。本次演练模拟辖区持续性强降雨，达到暴雨红色预警、诱发山体裂缝扩张、河道水位暴涨、山体滑坡等险情，造成村落路网电全面中断，严格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演练搭建多级应急指挥体系，建立前方指挥部，细化各专项工作组，分工明确，联动高效，严格落实防汛预警教应机制。演练全程紧贴实战，环节完整。险情发生后，村级监测人员第一时间排查隐患，通过卫星电话对讲机上报灾情，同步启用手摇报警器、铜锣、人工喊话等传统方式全域预警。各应急队伍快速集结，火速奔赴受灾区域，快速搭建应急指挥体系，高效完成卫星网络架设、应急发电供电、塌方道路清障等抢险任务，快速打通生命救援通道。同时，工作人员落实人盯人机制，有序帮扶转移群众，重点保障特殊群体安全，实现全员转移，无一遗漏。群众转移至安全安置点后，工作人员设立临时安置点，

0: 去为群众发放饮用水、食品等生活物资，切实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医疗保障人员驻点值守，为群众开展血压测量、健康体检、问询诊疗等服务，全力守护群众身体健康。此次演练流程规范、环节紧凑、高度贴合实战，全面检验了我县防汛应急预案的科学性与实操性，磨合了多部门协同联动、快速处置的应急工作机制。演练聚焦路网电三段极端场景，补齐了恶劣条件下抢险保通、群众安置、医疗兜底等处置短板，有效锤炼了应急队伍实战本领，同时有效强化了基层防汛履职能力，提升了群众防灾自救意识，为我县高效处置汛期突发险情、筑牢县域防汛安全屏障、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夯实了实战基础。滦平县水务局三级主任科员朱立志：
1: 通过此次三段防汛演练，下一步防汛指挥部将继续扩大防汛避险知识普及，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情况，遇有险情第一时间通知乡镇村，为全县群众生命安全保驾护航。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明朗为您编辑，从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走进今日书场。接下来请您收听由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1: 诸葛亮大败孟获，占领了银坑山，这回可真不错呀。怎么不错呢？把这位南王孟获的老窝给端了，这仗打得还非常的漂亮，打得还奇特，就是20口大柜，那柜子里边藏着好多狼虫虎豹。哪儿弄的那么多狼虫虎豹？是真的吗？不是真的，全是假的。感情那是用那绒线和兽皮呀、有的是织的，有的是做的，那里边藏着都是小笑。要不怎么嘴里头喷出火来了呢？那都是做的彩儿。感情箱子里头藏着好多军校弓箭手，那兽做的都跟真的一样。你瞧，以假乱真嘛，真的一样就是假的一般呐、不过做的太巧妙了，随着这火焰这么一起呀、是箭弩齐发，那些真虎豹就受不了了，和把那木炉大王也给踩死了，把孟获打的呀爬山越岭的望影而逃啊。诸葛丞相占领了银坑山，大赏三军之后，传下一令，人不卸甲，马不离鞍，立刻给我捉拿孟获。三声炮响，刚要起兵，有人来报，说是孟获的妻弟带来洞主，将孟获和他的夫人祝融绳捆索绑来到辕门求见丞相。哟呵，大义灭亲呐、诸葛丞相这么一听，哈，真有知时务者呀。他捻然一笑，随后冲着马岱、王平一点手，二位将军进前来。两位将军来到城

丞相跟前，丞相吩咐了几句，二将是拱手遵令，就出了帐。随后丞相吩咐把带来洞主请进帐中。带来洞主啊，压着孟获和他的姐姐祝融从外边进来了，进的帐中来，带来抢步上前呢，带来参见丞相，我请罪来迟啊。丞相自从亲自领兵离开成都来到我南中，对我南人恩重如山呢、啊、可是这孟获他不知时务，恩将仇报，反抗丞相，这次银坑山失利，我再一次劝他，劝他到丞相跟前归顺投降，前来请罪，他不但不听，还唾骂了我一番。我一气之下将孟获夫妇生擒活捉来见丞相。说完了，带来往那一站，手往下一垂，喝装得规规矩矩的，诚诚恳恳的样子，他使那眼角啊贼着诸葛亮，贼着就弄那眼角溜着，心说我这话您听明白了没有，丞相啊，一个字儿没落，全听清楚了。哦，是你带来把孟获夫妇绑来见我呀？正是。丞相冷笑一声，伸手就把桌子上的虎胆抄起来了，啪嚓，往帅案绳这么一摔呀、啊，吓得这带来差点蹦起来。带来心说怎么了，这是大胆，来人呐，将其与我绑了。随着这一声令下，马岱、王平带着捆绑手就进来，连孟获带那祝融还有这位带来洞主，劈着扑哧全给捆上了。那孟获和祝融不是绑着呢吗？看来那绳子大概是太松了，绑得不紧沉，重新捆捆。呼出带来急了，哎呀，丞相，丞相，您是讲信义的人呢、啊、您是一位仁厚的长者呀，拿刀动枪跟您打过仗的人，您都没有杀害，将其释放，今日为何将我这有功之人捆绑了起来？带来，你这些许小计也在老夫跟前使用吗？大胆，你哪是把你的姐丈捆来见我呀，你这明明是前来行刺啊。啊，带来一听冤枉，我太冤枉了，丞相，怎么见得我是行刺？搜搜他们。随着这一声令下，马岱、王平过来，把孟获和祝融夫人以及这带来的衣襟扯开，分了擦啦擦啦啦，好几把短刀扔在地上。带来一瞧这刀啊，唰啦一下那脸就灰了，俩腿一软，扑通的一下就坐那儿了。怎么回事呢？这一计让丞相给说穿了，真是一计 啊！孟获弃了银坑山不跑了吗？他跑哪儿去了？他没得跑了，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呐、啊！孟获这回可真急了，他告诉祝融夫人：“你啊，带着你的兄弟逃命去吧。”祝融夫人一愣：“大王，我们姐弟逃命，您怎么办呢？”你来看。孟获一指那山坡上有一棵望天树，这望天树长歪歪了，孟获告诉祝融，我就在那树上挂起来得了，他要上吊。孟获没办法了，因为什么呢？诸葛丞相五擒五纵把他放了五回了，他亲口跟诸葛亮说的：“你最后这次要敢把我放了，我就倚仗银坑山和三江之险，我就跟你拼了，我非把丢了的面子全找回来不可。”到现在可是好啊，甭说把面子找回来，老窝都没了，我还不上吊干嘛呀？
祝荣夫人一听。

王你不能这么做呀，怎么呢？嗨，胜败兵家常事，你得了。孟获摆摆手，这句话我听着耳朵都长了茧子了。又胜败兵家常事，我哪么胜一回呢？他因为我总败呀。戴来一听，别忙别忙，大王您不能死，您要一死，那可叫人家诸葛亮看了笑话。诸葛亮这个人不是诡计多端吗？是啊，他会用计，咱就不能用一计吗？哟，孟获打量了打量戴来，贤弟，你有什么妙计？我看咱们这么办，我把您捆起来。孟获这气，你瞧这亲戚，你要把我捆起来，不是假的。我把您捆起来之后，送到诸葛亮那儿去。诸葛亮不是一位仁厚的长者吗？哪次他把您逮着，他都没伤您呢，甭说杀害，油皮都没碰。这次啊，我假意把您捆上，就说我已经醒悟了，弃暗投明了。因为诸葛丞相您对我们南人有恩，只是孟获南王啊，他不服气，他不服气不行。我就说我劝您，您也不听。这样一来呢，诸葛亮准信。当时他还得把您恩放一次，同时也得重赏我，他得摆下酒宴款待你我兄弟。哎，说不定诸葛丞相还得陪咱们喝两杯。你我兄弟身带短刀，趁着诸葛亮到咱跟前的时候，咱们就噗把他一刀刺死。您这五次羞辱之恨不就全报了吗？不比您挂在这望天树上强吗？孟获这么一听，言之有理呀，贤弟，谁说我男人无计呀？我们的计策也不错嘛。来来来，你赶快把我捆上，还这么早捆你干嘛？勒得胳膊全麻了，咱们离那营门不远，再捆都不迟。这位带来洞主啊，就这么着把这孟获夫妇就给带来了。谁知道还没等见诸葛亮丞相一面呢，诸葛丞相就识破他这条计了。要不怎么一听说带来把孟获夫妇捆来了，丞相先吩咐马岱、王平呢，准备什么去了？准备刀斧手、捆绑手，听我虎胆这么一拍，进来你们就捆人。捆上之后他们也不服，把短刀全搜出来。这几位啊，温机全搭了头了，没词了。要不怎么诸葛丞相说给带来的，说你这是些许小计，你这计策呀是耳挖勺炒芝麻呀，能出几滴油啊？这计策还在诸葛亮跟前使。带来眼都直了。诸葛丞相就不搭理他了，看了看孟获。孟获将军，我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呀，只有在银坑山，也就是说你的老家这儿，把你捉住，你才能够折服啊。左右伺候丞相，这是什么所在呀？诸葛丞相可真稳当，问大伙儿这什么地方，众人几乎异口同声，启禀丞相，这就是南王孟获的银坑山，您坐的这地方就是他的宫殿。哦，丞相一听，是吗？我可不知道南王还认不认识这个所在，是不是陪孟获将军出去看一看，是不是银坑山？孟获一听一跺脚，得了，诸葛丞相没错，就是银坑山。如此说来，孟获将军你应该倾心降服了。我不服。众将听得要搁每次啊都得乐，这回把大伙给气了。大伙气得瞪着眼珠子瞅着孟获，那小将真想上去左右开弓给孟获来俩嘴巴。怎么你还不服呢？你有谱没谱啊？诸葛丞相摆摆手，别慌，听他说，你怎么不服？诸葛丞相，这次是你捉的我吗？是我自投罗网，是我自己捆着我自己来的，我怎么能够折服呢？哦，诸葛丞相一听，好，来给他松绑。诸葛亮啊也不问这南王了，说不问什么呀，这次我放了你了，你没服，能要再有一次我把你捉住呢？可能丞相嫌絮叨了，这话问的太多了次数，

过呢，孟获本想说呀，你要是再捉住我一回呀，我就没得说了。这句话没出口，为什么？实在张不开口了。那孟获也叫是一位难忘啊，再一再二再三再，这都六回了，还怎么说呀？说您再逮着我一次得嘞。他一狠心把那句话咽回去了，跺脚转身离开大帐。带来呢，带来也让丞相放了。祝融夫人，这么说吧，就是孟获带来的那些人吧，一个没留，全都给放出去了。丞相传令按兵不动了，干嘛呀？在这休息两天。方才我说人不卸甲马不离鞍追孟获，还没等追，他自己把自己送来了。现在不是把他放了吗？高僧叹道，注意孟获的这个行踪，看他能往哪儿去。这孟获往哪儿去？现在瞎撞，东一头西一头的，他也不知道往哪儿去好了。正往前走着呢，突然听对面一声梆锣响，把孟获吓了一跳。这怎么回事？他以为汉丞相在这儿设着埋伏呢。仔细一看呢，不是。随着这梆锣响声啊，在面前出现了500彪形大汉。身上都穿着那样的铠甲，什么样的？既不是金银铜铁锡制的，也没有什么征袍，这是什么甲呀？孟获还真没认出来。只见有一个为首的，几步跑到孟获跟前，是跪倒施礼呀。我奉我家大王之命迎接南王来迟，南王您丢失银坑山，受惊了。哎呦，孟获一瞧，天无绝人之路啊，想不到我正在无处投奔的时候会有人来接我。孟获赶忙把这人给搀扶起来。你是什么人？回禀大王，我乃是乌格洞洞主兀突谷驾下的洞兵。哦，带来在旁边一听明白了。明白什么了？我那老师啊，就是被大象踩死的那位木卢大王啊，他有一个侄儿，就是乌格洞的洞主兀突谷。感情这位洞主兀突谷啊，已经得到消息了，说服木卢大王驱猛兽去助孟获。没想到银坑山一战，让人家诸葛亮给杀得大败，惨死于乱军之中。兀突谷为此很难过呀，他正在要为他叔父报仇呢，正在派人四下里寻找孟获呢，没想到在这儿见着。所以这些洞兵啊，立刻把孟获南王夫妇以及带来洞主请到乌格洞。这乌格洞主兀突谷可了不得，他手下有5000藤甲军，世人难敌，没有打得过他的藤甲军的。怎么叫藤甲军呢？他手底下的这些军校穿的那个甲胄啊，不是用五金打制的，金银铜铁锡不是，是什么呀？是用藤子做的。什么藤啊？就是那山岩里边的千年枯藤啊，把那藤子用油把它浸了，拿油泡着，一泡泡半年，泡完之后把这藤子捞出来晒，晒干了接茬泡，如此往返多次，起码得折腾6年。泡过6年之后，就用这种藤子编成铠甲，穿在身上，刀枪不入。刀枪不入还不算，还有绝活呢。什么绝活呀？甭管哪个氏族过什么长江大河，用不着找船，就把这甲胄脱下来，啪往这水里一扔，噌往上一坐，你躺在上面也行，飘飘摇摇，溜溜达达，随波逐流啊，

你就可以在那水面上漂几天，你说这不算出奇吗？哎呀，孟获可是久闻此人的大名啊，不过过去就是没见过。这一次呢，没想到乌合洞主亲自派人来接自己，喜出望外，他赶忙跟着这些洞丁就奔乌合洞来了。刚走出来200多里路，乌合洞主兀土国亲自来迎接孟获，他来请孟获来，告诉孟获：“你请放宽心，我已经把战表给诸葛亮送去了，我就要在我的乌合洞口这儿杀死汉丞相诸葛亮，给我叔父木卢大王报仇，给你南王也出了气。”孟获一瞧这位洞主，他相信了，看来啊，我这几次的兴辱仇就依靠这个人给我报。孟获随着这位洞主奔了乌合洞了。兀土国洞主真给诸葛丞相下了战表了，是真的。丞相在银坑山接到了这位洞主的战表，看了看，丞相笑了，赶忙叫吕凯把南中地图拿来我看。把南中图拿来了，展开了这么一看，有这么个洞，不过这个洞啊，离此这个路途可是很远呐。没想到这儿还藏着个洞主，也要与我为魏南吗？丞相传令，起兵，兵进乌合洞，人马离乌合洞百里，扎住了营寨。问谁讨令去战一战这位洞主兀土国？魏延过来，他愿意前往。丞相给了魏延一支令，魏文成率领着3000人马杀奔乌合洞。乌合洞主这么一听，谁说是汉丞相手下的大将魏延？他看了一看孟获，孟获朝他点了点头：“洞主啊，您可不要大意啊。怎么呢？诸葛亮手下的这几员将可是十分了得。”兀土国微微一笑：“他有什么了得之处啊？你等着看吧，南王，我让魏延片甲难回，带领1000名程甲军，不用多带，杀出洞口来了。等两阵对圆的时候，魏延手提大刀这么一看，哎，他心想，这些洞兵穿的都是什么衣裳？难道说是黄金铠甲吗？怎么身上的甲胄都一圈一圈的呢？奇怪！正在这时啊，就听当啷啷啷啷，又有铃声响。魏延心说：“怎么回事？又放野兽啊？”“哼，那已经不好使了。因为什么？我西蜀大营有大柜，你要往外放，我们就往外抬柜。那木卢大王怎么样？都让自己大象踩死了，再放野兽不好使了。”他龙眼神细看，不是，感情啊，是兀土国杀出来的。兀土来到阵前，往这儿这么一站呢，把魏延给吓了一跳。那么大的魏文成，害什么怕呀？魏延呐，这仗可没少打，两军阵上的那个上将他也没少见。他一瞧这位乌合洞主啊，无论是长相、穿戴打扮，以及手里使的兵器，魏延看着有点瘆得慌。怎么回事呢？这兀土国站在这儿是身高一丈，此人生的面色金黄，头挽双髻。奇怪的是，他的头发、胡子、睫毛、眼睫毛、汗毛、鸭耳毫全是黄的，金睛土豹，狮鼻大口，项带金圈，上身穿着一件紫藤甲。魏延瞅着这甲就有点新鲜，腰扎虎皮战裙，脚

这双足没有鞋袜，手里头提了一条大长虫。魏延瞅着有点眼晕呢，这是兵器吗？这玩意儿能打仗吗？这个魏延呐，还真没见过这样的兵器。感情人家那不是长虫，那叫腾蛇棒。互通名姓之后，伍子胡点了点头。他点头干什么呀？听说过西蜀丞相手下有位大将叫魏延魏文长，说此人生的呀跟当年的关羽关云长差不多，就是眼睛大点儿。哦，这就是魏延呐。伍子胡点了点头，冲他一招手，呲牙一笑。魏延吓了一激灵，心说你别乐了。怎么，您要不乐还好点，我别跟你废话了，看刀吧。他催马上前，抡刀就砍，打得有点费劲。费什么劲呢？这伍子胡洞主啊，胯下没坐骑。哎，他是一员部下将，魏延呢是马上将，他没砍他一刀，他得够着点儿。两个人打了这么几个回合，只见这伍子胡洞主这么一扬手，啪！那大长虫抡圆了，朝着魏延的头顶就抽过来了。魏延他打仗也惯了，只要是泰山压顶来了，他必然用大刀得往外封，俩手横刀，一个举火烧天，往外一封，人家这兵器倒是挡住了，把那腾蛇棒的那身子挡住了，那腾蛇棒那头拐着弯了，啪！整成魏延这头盔上，一下就把这盔给砸瘪了。魏延就觉得这头嗡的一下，眼前直冒金星，可把魏延气坏了。他生什么气啊？这什么兵器啊？怎么带拐弯的？嗨，您就说您对这兵刃不熟悉得了，赖人家拐弯干嘛呀？魏延的左脚一踹蹬，啪一下是这么一拨马。他拨马不是败了，魏延想干嘛呀？他要把头盔摘了，重新跟你打。但是他就这么一拨马呀，乌个洞主乌土以为他败了，人家把那腾蛇棒这么一抡，感情那是一道暗令啊。乌土手下的那些藤甲军呢，嗷了这么一声，朝西蜀军校就杀过来。这时候西蜀军校这么一看，这要干什么呀？啊，要冲我们的阵脚啊，赶快用箭射他。随着梆梆梆梆梆梆，这梆子声啊，嚓嚓嚓嚓嚓嚓嚓嚓，乱箭齐发呀！就见那个箭呢，哼！如果说射出一百支，有八十支射中了藤甲军的，全射在身上。可是呢，啪啪啪啪啪啪啪，全掉地下了，不管用。哎，那这怎么回事啊？这军校一看，咱别愣着了，干脆白刃战得了。抡刀的耍枪的这就过来了，切开咔嚓，刀枪并举呀、啊！那刀砍在那藤甲军的身上，康昌一下，愣把那刀给弹起来了。这军校举着刀愣了，他看呢、啊，看什么？我这一刀下去砍在身上，怎么一个白道子呀？没怎么地，这是愣着的时候吗？人家藤甲军可不愣着。人家手里使的全都是两股钢叉，一叉就把这小校给挑死了。哎呦，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那些藤甲军有站着的，有躺着的，怎么有躺着的？咕噜的就过来了，跟一个球一样。这下西蜀军可就乱了阵脚了。可以这么说呀，这一战叫人家给杀的大败，魏延也没办法了。怎么呢？他就是浑身是铁，也撵不出多少兵来了。现在阵脚乱了，魏延只得往下败。人家这乌土谷啊，也没死乞白咧追，杀出去几里路，人家把藤甲军收住了。收住就可以了吧？他们站到这山岭高处，冲着魏延败走的方向，一齐是仰天大笑。
感情这一两千人一块乐，这声也够大的。

山谷有回音，哇哇哇哇，把魏延给气的。哎，从自己追随先主那天起，也没打过这么惨的仗，也没打过这样的窝囊仗，这叫什么呀？气得魏延呢，勒马横刀站那儿看着，我看你们到底儿乐出什么模样来。只见人家藤甲军笑了回子，人家回去了，有的呀顺着那山坡走，有的呢还顺着那个河流走，尤其是那顺河流走的。魏延瞧着更新鲜了，怎么呢？只见这些人到了那河边那啪啪啪把这藤甲往下这么一拖，气得哗嚓全扔水里去了，蹭蹭蹭往上这么一窜，有的坐在那藤甲上，有的干脆就躺在那上边了，飘飘摇摇，忽忽悠悠，顺着那水溜，嘿，都飘走了，把魏延气的是哇呀呀的怪叫啊！手下军校劝他：“魏延将军，我看您就别生气了，赶快去回禀丞相吧。”当然要回禀丞相。魏延回到大营，见着诸葛亮丞相，这仗咱没法打了。诸葛亮一听怎么了？这孟获咱也甭想再擒了。丞相乐了，怎么了温成？你这头上一句脚上一句说了些什么呀？我先问你，这仗打得怎么样？我是大败而回，他是有这么回事。您说，您打了这么些年仗，您见过这样的军校吗？这弓箭啪啪啪射上就不好使，刀砍上一白道，枪扎上一个白点，那还不算，最后人家往回走的时候，嘿，丞相，嘿，人家就把这甲一脱，往河里一搁，人往上一躺，飘飘摇都走了。刀枪不怕，水他也不怕呀，你说这仗还怎么打？哎呀，丞相听魏延这番话，心情很沉重，他带着几员将出得营来，登高一望，藤甲军善避刀枪，还不怕水。诸葛亮微微一笑，是计上心头。魏延将军让藤甲军给杀败了，回来把这事情这么一说，诸葛丞相以及西蜀军的所有将校，大家都很紧张。怎么着？看来这个仗是越打越困难了。刚刚在营坑山那儿会了目录大王的狼虫虎豹，现在来到乌葛洞，又出现了这么一批藤甲军，善避刀枪，把甲扔到水里头，人可以躺在上边飘悠着，不沉底，这是怎么回事？同时是刀砍白砍，枪扎也不透，用箭射也不灵，那这仗咱们还打得胜吗？丞相安慰了魏延几句，然后诸葛亮带着几位将军坐着四轮车出来，他要查看一番。丞相坐着小车走了好长一段路哦，走的呀这车都推不过去了。丞相由四轮车上下来了，下来之后呢，盘山小道往上走，走着走着呀，哼，连小道都没了，只好呢用手薅着那藤子一点一点的往上攀。就在这时啊，吕凯过来劝丞相坐这儿休息片刻，然后吕凯告诉丞相，我说丞相，您看见了没有，魏延将军说那乌葛洞主手下的那藤甲军呐，穿着就是这玩意儿。哦，诸葛亮伸手接过一颗藤子来，就是这个。嘿，丞相，并不是把这个编成甲就穿上，他得把这藤子经过一番修理，修理完了之后拿油把它浸了，就是搁油里泡着，一泡啊就泡半年，完了拉出。

0: 不来搁那儿晾着，晾干了继续拿油泡，如此反复，一折腾就是好几年呐。等都把这藤子泡透了，然后才把它织成甲胄，穿在身上。丞相，您想，刀怎么能够砍得动它呢？再说这玩意扔在水里头飘着，上面可以坐个人，当然它要飘着了。这要弄他个十副二十副的甲胄连在一块儿啊，哼，能当一只船。丞相听吕凯说着，看了看手里，觉儿枯藤。哦，你说的不错呀，这种铠甲既避刀枪也能避水。丞相把这枯藤扔了，走吧。
1: 大家就不明白了，不明白什么呀？丞相坐着车走，下了车，盘山道往上盘，没有道，倒着这藤子也往上走。咱们丞相要干什么去啊？不想主意破乌合洞的藤甲军，丞相领着咱们参观什么呢？游山玩水，看样子不像，谁也不敢过问。又走过两个山头，诸葛亮站这儿这么一看，哟，这地方不错呀。他发现前面有一条峡谷，呵，这条谷啊，由东到西，也就是说由前至后，大概有好几十里路，真是两山夹一沟啊，既没树木，也不长花草，两边的石头都是光秃秃的。那道还挺平的，就像拿沙子铺过似的一样。丞相吩咐刘凯拿图来，把图拿过来，这是什么地方？刘凯瞧了半天，图上没有。您等着，干嘛呀？我给您找一个当地的土人。去了功夫不大，还真找了一位。丞相一问，这土人告诉丞相说，这地方叫盘蛇谷，前后通着两个地方，往前走直通银坑山前的三江城啊。你要是顺着这盘蛇谷走啊，一直走下去就能走到三江城去。后边呢，后边直通塔郎殿。
0: 哦，
1: 说着丞相举起峨眉大扇，龙眼神往远处看。你来看，他把土人叫过来了。在远处里雾气昭昭，烟雾弥漫，那是什么地方？这土人一看，哎呀，丞相，实不相瞒，那就是乌格洞啊。
0: 哦，
1: 合着这乌土谷洞主就住在那儿。正是。丞相笑了，重赏了这个土人，把他打发走喽。丞相吩咐吕凯，赶快把这盘蛇谷图给我画下来。绘完图之后，诸葛丞相领着这几员将回到了大营。感情就这一段路上，在盘蛇谷这一看，诸葛亮大计已成。这时吕凯把这图也画好了，丞相反反复复端详盘蛇谷这个图，端详来端详去，丞相自己笑了，吩咐一声，来呀，升帐，升帐点将。众将这精神头全来了，怎么呢？甭问，咱丞相已经有了破敌之妙计了。站在两旁瞪着双睛瞅着丞相，诸葛亮先把这个图啊遍示众将，就是盘蛇谷这图，让大伙先都看一遍。看完了之后，丞相吩咐马岱，你率领三千人马掐断塔郎殿进这个盘蛇谷的道，同时呢，我给你十口黑漆大柜。马岱没敢乐，心说这好玩，怎么呢？那柜里头啊，有我们自己做的狮子老虎豹。丞相明白这意思了，冲着马岱一笑，把柜里边的东西啊
0: 全部把

他回调，哟，麻袋没敢问呢，心说那好玩的东西全弄出去，弄十个大空柜干嘛呀？盛粮食，听着吧。丞相告诉他，那柜里边啊，都得装好硫磺焰硝，同时你要准备1000棵竹竿子，要空心竹，干什么用啊？在竹竿子里边下成这药碾子，埋在这盘蛇谷的里边，让这竹竿子跟那十口大柜全连上。你必须如此这般，如果要是误了我的军令，我就按军法从事。遵命。麻袋领命走了，丞相举令叫赵云，让赵云呢带领3000精兵，在去往三江城的路上，也就是说在盘蛇谷的前面埋伏好。我给你10口大红柜，红柜子里边也是装硫磺焰硝，要如此这般。赵云领令走了，诸葛亮又让众将看看这图，说你们看，这盘蛇谷的中间呢，有一条小道叫碧石峪，这小道也能走人，那当然了。丞相叫小将张仪，你带领1000精兵给我准备100车柴草，在柴草上多撒硫磺焰硝，把碧石峪这条小道给我封死。张仪这高兴，哼，这重任交给我了，丞相这是器重我，遵令。丞相又叫王平、张毅、马忠几员将，你们在这几座树林子里边给我虚插旌旗，做出来假意埋伏重兵的那种样子，叫人家看，必须如此这般的。这几员将也领令了。随后丞相叫过魏延，我给你一支令箭，3000人马，你继续到乌合洞讨战。魏延这么一听，呵，丞相啊，真看得起我魏文长啊，怎么样，我这股子气儿还没出来呢，大概丞相看出来了，所以啊，这是向着我，把这打头阵的将令又给了我了，我得报报这仇，出出这气，叫这么大的汉将军魏延、魏文长，哼，就让你这么个乌土骨乌了乌秃的啪嚓照我脑袋上抽了一棒子，什么玩意儿？这是我非把这玩意弄过来看看不可，那到底是长弓是蟒还是什么。多谢丞相，不过这话没说出来，他接令就要走。哎，诸葛亮把他叫住了，文长，你知道这仗怎么打吗？这下可差点把魏延给问乐了，怎么呢？丞相您这怎么了？难道说我就败了这么一阵，连仗我都不会打了？恐怕你不会打，怎么见得的？我让你只许败不许胜。啊，哎呀，魏延一听，把眉头一皱，左手一托长髯，右手举着这大令，他愣那儿了。怎么，这不叫男人吗？这不是哪有这么打仗的？魏延不愧是大将，立刻他就领会了丞相的心意，这是让我诈败，遵令。他刚一转身，文长转来又被叫回来了，不知丞相有何吩咐。文长，你败下阵来之后还要怎么样？魏延愣了，他手捻胡须想了一想，好，丞相，我要转败为胜。不对了，你要连连败北。啊，魏延瞪大了两个眼睛瞅着诸葛亮，连着往下败。不错，要连败15阵。哎呀，魏延差点蹦起来，怎么呢？
连败15阵，这仗还打个什么劲？

事儿啊，干脆我就带回成都去得了。魏延将军一生气，真想把这令箭扔到那帅案上，但是没敢。他抓着大令啊，瞅着瞅。

0: 丞相要主意呢？丞相点手把魏延叫到跟前，福尔说了几句话，魏延一听精神一振，哦，丞相神机过人，魏延领令。他给诸葛亮行了个礼，高高兴兴出了大帐，点齐三千人马，杀奔乌格洞来了。走的道上，魏延告诉这些军校，哎，我说啊，帐篷带着没有？带着呢。出营的时候您不就吩咐了吗？让我们带着帐篷。
1: 对，
0: 咱们还得安营扎寨呢。这回到了乌格洞，咱们先不打，哎，到那儿先把大寨扎住，咱们稳稳当当的跟这个乌都谷啊好好站着几阵。众军校一听，将军您就放心吧。离乌合洞40里，魏延把人马扎下了，早有探马报进洞中去了。启禀大王，喊将军魏延离我洞口40里是安营扎寨。乌土这么一听，谁？就那魏延，魏文长，红脸长胡子那个，就是他。哎，乌土一撇嘴，让我杀的是望风逃窜。就是他这怎么了？敢把大寨扎在我的洞口前，来点兵出敌。且慢，孟获把他给拦住了。我说洞主啊，您可不要大意轻敌呀、啊、魏延已经成为您手下的败将，他这次能够领兵来在咱的洞前扎住大寨，说不定诸葛亮有什么神机妙算。哎，乌都谷本的嘴这么一撇，看了看孟获，南郎，你想的太多了吧。啊，不不不，我说洞主啊，您要战魏延也可以啊，我要提醒您一句，因为诸葛亮善于用诡计呀、啊。我也实不相瞒你，我这几次被诸葛亮擒住，为什么我不服他呢？因为每次我都中了他的计了。他并不是真杀实砍，在两军阵前把我捉住的。你说说他都有什么计，我的南郎？他的计策太多了，您比如说就拿这陷马坑吧，十有八九逃脱不了啊。我说洞主啊，这次您去战魏延，要是将魏延打败了，您可千万别追，尤其是您要看见西蜀军藏身于树林之中，您可更不能追了，也不能进那树林子。如果进去，您就得叫诸葛亮把您捉住啊。洞主，你可不能不防啊。孟获都急了，难怪他急，如果诸葛亮再把这乌合洞破了，哼，我上哪儿待着去我呀？您想他能不急吗？所以孟获是五次三番提醒这位乌土谷啊。洞主连连点头啊，南王放心，我记下就是。第二天魏延讨战，乌土谷立刻点兵出营啊，带着他的藤甲军又出来了，两下把阵势拉开。魏延这么一看，又来了，又是那些藤甲军，他提刀催马到阵前。乌土谷看了看魏延，哼哼，你来讨战来了，你已经是我手下的败将，呸，你家魏延将军就要报这一。魏延说的这会儿指了指他手里的那大长筒，叫不上名来，不敢乱叫，乱叫怕人笑话。这一下子之仇，乌子无凡也没听明白什么这一下子之仇啊，休走，一刀手。魏延这气，这玩意软了吧唧，齁老长，什么玩意儿这是？他一催马，嘡，用刀砍到围这么一封，封开这家小心呢，他知道这玩意儿会拐弯。俩人打到一处了，打了十几个回合呀。魏延一想，不行啊，怎么我不能这么死乞白赖打呀，我得败呀。

看虚晃这么一刀，拨马就败。哗，呵，像退潮一样，败得真快，那营寨都不要了。魏延败出一段路来，回头一看呢，魏延愣了，只见那位洞主啊站在那儿，扛着那腾蛇棒，瞪着俩眼睛瞅着魏延，他根本不追。魏延心说：“丞相，这可要麻烦呢、啊。怎么了？您不让我连败十五阵吗？这第一阵我败下来了，可他不理我这茬啊，他不追我。你说这叫我怎么办呢？”魏延想了想，哎，回去接茬打，这仗都打出笑话来了。魏延又回来了，乌土还真没动窝，就在那等着他。回来俩又打，打打魏延又跑了，乌土还在看着，他怎么不追呢？乌土想起孟获那话来了，不能追呀，小心中计。就在这时啊，跑过几个亲信洞丁来，洞主，你怎么不追他呀？你们晓得什么？小心诸葛亮用计。这几个洞丁全乐了，诸葛亮在哪儿呢？您不追也罢，您看见了没有，魏延败走了，他那么多的帐篷都扔在这儿了，这玩意儿咱能不捡吗？您瞧那玩意儿多好啊，一个一个跟小房子似的，不比咱这石窟窿强得多呀，咱总得在这窟窿里边忍着。乌土谷一听有理，夺寨，哗啦把寨给夺了。魏延高兴了，你看让人把寨夺了，他才高兴了啊！你倒动弹动弹呢，这玩意儿我往下一拜，您总站那扛着那玩意儿瞧着我，这不行啊！这个魏延杀回来了，瞧那意思是要夺寨呀、啊！呵，又跟乌土谷一场大战，随后又往下拜。乌土谷这回还真追了，追了一里多地儿，他站住了，不能往前追了。他问手下的洞丁：“你们给我看看，左右树林子之中可有埋伏？”这些洞丁纳闷啊，我们这位洞主啊，一向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今儿这怎么了？这是？您瞧，追追停停，停停追追，现在让我们看树林子里头有埋伏没有？瞧瞧去吧，十几个藤甲军连滚带爬的过去了，看了看回来，禀报洞主，树林子里什么也没有。乌土谷放心了，追呀、啊！他就追魏延来了。这位魏延将军呐、啊，刚扎下个寨子，就让人家洞主给夺了去了，一连夺了三个大寨了。魏延屈指一算呢、啊，自己也败了四阵了。离丞相的要求还差十一阵呢。魏延猛然想起来了，他想起什么来？我往哪儿拜啊？对了，丞相福尔跟我说话的时候告诉得很清楚，让我得看在我前面不远处有一面小白旗儿。我光顾往下拜了，我也没学吧这旗子，明儿拜的时候啊，我得找找这白旗儿，要不然别稀里糊涂我不知道拜哪儿去，那还麻烦了呢。怎么呢？把丞相的神机妙策要给耽误了，我担当得起吗？这是魏延的想法。乌土谷呢，正在兴高采烈，孟获追上来了。我说洞主，您可不能再追了。怎么了？我已经连夺汉将三寨，是我都看见了，我一直在后边跟着您。乌土谷一听，好啊，难忙，那是你给我助威呢。我岂止是给洞主助威呀、啊，我也应该提醒您，诸葛亮会不会使什么诡计，他在诱敌深入？这个乌土谷一听，有理，难忙，那么以你之见呢？我看呐、啊，咱赶快回洞，不能再追了。说得对呀、啊，乌土谷刚一点头，报，报上来，魏延讨债。什么？乌土谷一听，把眼睛瞪起来了。好啊，

0: 他已经叫我连连打败，还敢来讨战？这么着吧，我再跟他打一仗，这仗打完之后撤兵不迟。哎呀，一个孟获那意思，这仗最好别打。乌土不听啊，领着藤甲军就杀出来，又把魏延杀败了。他又追了一段路，这时有洞丁前来禀报，启禀洞主，您看远处树林之中隐绰绰的有旌旗在摆动。什么？乌土一听，俩脚一用力，咯吃了一下就站那儿了，他不动窝了。怎么回事？乌土在想，孟获说的对，听见没有，树林子里边已经发现旌旗了，既有旌旗准有伏兵了，你等切记，绝不许沾那树林子的边，小心诸葛亮用诡计设下陷马坑。哈哈哈！说到这乌土自己乐了。他乐什么呀？我的这些军兵都没马呀，包括我，他拿什么炫我们呢？乌土谷想着这会儿摇了摇头，不好这么想啊，虽是这样也应该小心为上，派几个藤甲军到树林中探看探看虚实。还没等看虚实呢，魏延又回来了。乌土一看，这不是斗气儿吗？这不是，你到底打得了我打不了？打不了你就束手遭擒，再不然你一跑了事。你去去来来，这叫什么打仗的？这次我非把你魏延捉住不可。魏延呐，他也想好了一计呀，心里说我不能三招五式往下就败，今儿个我得跟这乌土拼一战。对，魏延催马上来，两个人一场鏖战。魏延这么打是有道理的，他好把这乌土这火给斗起来。俩人大战了四五十个回合，乌土一想，呵，这汉将魏延真有两下子啊！我把你抽下马来得了。想到这会儿，他把手中腾蛇棒这么一抡，啪，整抽到魏延那坐马的马腿上。这马急了，马一拿桩，马也有心呢，心说有本事你们俩打呀，你抽我干嘛呀？他这一拿桩，一下子由得马上把这魏延给掀下来了。这回魏延将军可真像个败将了，头盔也摔掉了，判甲绦也折了。魏延呐，扛着大刀就跑。魏延这一跑啊，惹得乌土是哈哈大笑。哎呦，原来汉将军是如此狼狈，来呀，给我追！哎。话已经出口了，乌土眼珠一转，且慢，他问手下的藤甲军，两旁边的树林子里头还有没有旌旗了？藤甲军一听，有的树林里边有，有的没有。咱们这么着吧，树林子里不管他有没有旌旗，咱们不搭理他。诸葛亮不是善于设埋伏吗？就让他在那儿埋伏着，咱们呢一鼓作气追这魏延。我今儿非把这魏延逮着不算完呐，要不然我消不了这气儿。他这诚心气我，哪儿打仗啊？这乌土也够简单的，怎么呢？如果人家树林子里头真有埋伏，咔嚓一下，人家联合在一起要把你的归途掐断，你怎么办呢？乌土不管那个，孙武子十三篇呢，乌土洞主听说过，不过自己没看见过那样的书，即便有的书，大概那字也不一定能认识。我管你那干嘛呀？追魏延就追魏延呐。他连连夺了魏延七座大寨，所以呀，乌土的贪心是越来越大呀。他觉得魏延已经成了他的囊中之物了，伸手我就把你给捉来了。这时候魏延将军倒着那小白旗往下拜， 一连败下了这么多阵，魏延都忘了问手下军校我败多少阵了。魏延将军，咱们一共败了15阵了。哦，魏延点点头，心说行了，丞相，我按着您的吩咐，15阵败下来了。前面是什么所在？盘蛇谷。魏延催动人马，一转弯不见了。嗯，兀子古把魏延追丢了。他也问洞丁：“前面这什么地方？”启禀洞主：“前面就是盘蛇谷。”哦，兀子古哈哈大笑：“太好了，我叔父的仇报了，南王孟获的羞辱之恨也叫我给解了。我现在带着我的藤甲军穿过这道盘蛇谷，直捣三江城，给孟获得回银坑山。我要生擒诸葛亮。”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三国演义》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我是竹韵。美丽中国取材于美丽中国的宏大主题，以一个现代创作者的角度，用全新的方式诠释爱国情怀。旋律张弛有度，朴实的基调中
3: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 FM97.8 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

今天在温以馨清澈的一路生花与张靓颖深情的终于等到你之间，我们将探寻一段从勇敢出发到幸福抵达的生命乐章。一首是少年无畏的逐梦宣言，一首是岁月沉淀的深情回响，他们共同谱写了关于追寻、等待与收获的动人故事。我希望许过的愿望一路生花，护送那时的梦抵挡过风沙。温以馨清澈而坚定的嗓音，仿佛一道穿透阴霾的阳光，瞬间点亮了无数追梦者的心房。这首歌发行于2021年1月19日，由宋普照作词，张博文作曲，描绘了勇敢的少年们为了心中的梦想，无惧风雨与现实敲打，始终不忘初心，信心。

它的旋律轻盈而充满力量，编曲中明亮的吉他扫弦与坚定的鼓点像极了少年奔跑时的心跳。歌词里没有复杂的隐喻，只有最直白的渴望与勇气。

将那雨中的人藏在屋檐下，岁月在冲刷逆流沧桑的喧哗。这不仅仅是一首歌，更像是一封写给所有正在路上的人的鼓励信。这首歌的魅力在于它的普适性，它可以是校园广播站里激励学子们大胆往前走的闭馆音乐，也可以是合唱团用来传递温暖和力量的青春纪念。它甚至跨越国界，被印尼一位盲人女孩翻唱，在外网播放超过5000万次，感动。

2024年，它还被赋予了更宏大的时代意义，推出了特别版，成为深圳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的献礼作品，以豪迈壮阔的笔触歌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如果说《一路生花》唱的是在路上的笃定，那么张靓颖的《终于等到你》唱的便是抵达后的庆幸与

这首歌作为2013年电视剧《咱们结婚吧》的主题曲，由陈曦作词，董冬冬作曲，收录于他2014年的专辑《第七感》。到了某个年纪，你就会知道，一个人的日子真的难熬，渐渐开始尝到孤单的味道，时间在敲打着你的骄傲。开篇几句便以朴实无华的词句瞬间戳中无数都市男女的心声，张靓颖极具感染力的嗓音娓娓道来，毫无距离感，既像倾诉

这首歌的编曲大气而深沉，张靓颖的演绎没有声嘶力竭，却字字千钧，将那份在最好的年纪遇到你才算没有辜负自己的笃定唱进了每个人的心里。终于等到你，透过张靓颖的演绎唱出了历经时光与困难，最终寻觅到真爱的幸福感。她以感人肺腑的歌词引发大众共鸣，成为众多情侣在求婚时的不二选择。随着歌曲的传播，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也成为了中国社会的热门流行

将两首歌放在一起聆听，你就会发现它们构成了一幅完整的人生图景。一路生花是出发时的行囊，里面装着无畏、热情和对远方的想象，而终于等到你是抵达后的港湾，里面盛放着庆幸、珍惜和归于平淡的温暖。前者鼓励我们用热爱扬帆和梦想对话，后者告诉我们幸福来得好不容易，才会让人更加珍惜。一个关于如何走好路，一个关于如何珍惜人。人生的美妙或许就在于这一路生花的奔赴，最终能换来一句终于等到你的圆满。音乐是时间的琥珀，将某一刻的心动、坚持、等待与狂喜凝固成永恒的旋律。今天的一路生花与终于等到你，一首赠予你出发的勇气，一首与你抵达的温柔。愿我们都能在各自的旅途上一路生花，也终于能等到那个对的人，轻轻地说一句，还好我没放弃。FM 97.8，感谢您在这一时段收听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金城，歌声回响，我们下期再会。

端午，又称端午、端阳。关于端午节的由来，说法甚多。据南朝梁武君所著《续齐写记》记载，屈原五月五日自投汨罗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辄以竹筒注汨，投水祭之。而伟大诗人屈原深沉的爱国热情，也为端午文化注入了浓厚的家国情怀。吃粽子、赛龙舟、挂艾草等，成为留存至今、喜闻乐见的端午民俗活动。食粽风俗千百年来绵延不衰，北方多以豆沙、红枣、蜜枣为馅料，入口甜糯，回味无穷。南方则更喜咸口，将鲜肉、火腿、蛋黄、虾米等食材裹入香滑的糯米，鲜香四溢。热热闹闹的龙舟赛则是端午节激情活力的风景线。上海的罗甸龙船源于明，盛于清，至今已有400多年历史，被评为国家级非遗项目。船体制作工艺精细，造型独树一帜。罗甸龙船重观赏、轻静度，出行极具仪式感。赛龙舟不仅凝聚着古人对龙的崇拜，也展现出中华儿女团结一心、奋发向前的精神风貌。致敬先贤，驱邪避毒，祈福平安与健康等，共同构成了端午文化的丰富内涵。2009年，端午节作为首个中国节日，正式入选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向世界传递着中国传统文化独有的风情与魅力。

0: 接下来是转播时段。
1: 每一次难过的时候，就独自看一看。
2: 千多人的客轮到现在只有几十人乘坐，而长江的货运则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活力。
3: 从运能的角度来说呢，应该是水运是火车的四倍，是汽车的可能13倍，飞机的可能就100多倍了。
2: 2001年10月31日，刘锡汉签署了长江中下游客运航线全线停运的文件。那一天，许多客轮的船长在长江上驶完了自己的最后一次航班。

下的黄浦江流光溢彩，游客们在游船上领略着浦江两岸梦幻般的美景。曾经在东方红号上当过船长的张文军又有了一份新的工作，他还是一名船长，新船名叫船长二号。船长二号每次能载客100多人，在黄浦江里的航程大约2公里。在张文军看来，船长二号这个名字充满哲理，直到现在他也无法忘记那艘能乘坐1000人的江轮和那条宽阔的让他陶醉的大江。

2005年的一天，从上海出发的长航集团公司神舟号豪华游轮，经过10天的航行，到达三峡船闸。在通过了壮观的三峡大坝之后，神舟号带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进入了他们神往已久的长江三峡。和20年前不同的是，今天这些乘客可以在船上感受长江两岸最新的变化，领略长江三峡更深处的景观。2005年，长江口集装箱吞吐量达到了世界第三位。这一年的统计表明，长江已经是世界上货运量最大的内河。千百年来，无论时代如何变化，万里长江总能以无穷的能量源源不断地给人们带来新的财富和新的机遇。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方向盘握的是方向，更是全家的期盼，谨慎驾驶，平安回家。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2: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3: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2: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3: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3: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4: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5: 爱犬出门要牵绳，安全守护你我他，便后清理不马虎，环境整洁乐开花，轻声细语不打扰，和谐社区共创造。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20年前，一个重庆孩子的一次普普通通的晨跑，留在了话说长江的电视影像之中。当时在他脚下延伸的是重庆唯一一座跨江大桥，而在他身边流淌的就是日夜奔腾的长江。20多年过去，李希跑在新的跨江大桥之上，电视镜头又把它记录到《再说长江》之中。

在离奇奔跑的岁月中，一座城市因巨变带来的令人惊异的繁华与时尚，同它那3000年的古老历史一起，留在了这一片山水之中。

0: 现在李希的女儿已到了她当年的年龄，他们一家居住在新的长江大桥旁。和许多普通的父亲一样，李希希望将女儿培养成一名舞蹈家。
1: 那个我成就那个李希，就是你那个给你传过来，你看了没得？我传了。
0: 李希就职于重庆市中心的一家图文广告公司。作为测绘局下属的广告公司，他的工作内容与新重庆的行政区划密切相关。李希的工作就是根据迅速变化的重庆制作出最新的地图来。
2: 那个是啥子？
1: 同仁中学。82年的那个图啊，当时都只有渝中区那一块，渝中区都是渝中半岛，像南岸区啊，南岸区它都是，南岸区那个边都是大概只介绍那个边边上上，那个89年的图都不一样了，89年像那个潼南的五小学就全部都出来了，然后像最近2005年的话，那一块整个那一块都感觉那个图啊，我们的图都现在目前都装不下了。
0: 1997年，重庆成为中国的第四个直辖市。之后，它在令人不可思议的高速中变脸。9年后，城市以每年25平方公里的速度迅速扩展，它的面积是北京、上海、天津总面积的2.4倍。重庆市地图翻新的速度已缩短到每3个月一版。今天，这座城市仍然以两条古老的江流作为记忆方式，山谷是它的屏障，长江、嘉陵江两江环绕，自西往东，群山连绵起伏，一望无尽。特殊的地理带来火热的气候，被气象学家称为“火炉”和“热岛”。自古以来，山谷和急流不仅蒸腾出火一般的酷热，也聚集住了千百年来重庆人的血性和胆气。奇特的环境形成了人与城市的性格历史，刚猛迅疾却又极具韧性，这是一座水火交融的城市。

0: 娜是1982年出生的重庆女孩，她与伙伴们普通而多彩的一天通常就这样开始。许多人相信重庆的种种秉性和表情都来自于四周的大山大水，偏偏在这种粗犷中却又生出另一种动人的传奇。今天它被称为美女之城。
1: 对，这个灰尘会哈。哎呀，我都不懂那种传统的嘛，一直都是传统的那种古典美女，还是把我们时尚一点噻。
2: 应该都那个时尚是吗？
1: 拍个红红吧哈。
0: 在现代化的重庆城中，年轻的女孩们有很多机会自由选择生活与职业，因为大多天生丽质，她们又被罩上些许神秘色彩。穿上各种时尚和美丽的衣裳，李娜和伙伴们都希望能在摄影师的镜头前最完美地展现自己。这是李娜作为学生之外的另一种工作，对于这些普通的重庆女孩来说，这只是一种非职业化的生活。她们喜爱用这种色彩鲜艳的方式表达自己。这个以一座纪念碑为主体的城市中心坐落在群山之中，被层出不穷的现代建筑簇拥着，它有着现代化大都市所有的表情和内容，商贾云集，繁华时尚。许多年轻一代的重庆人并不知道，这座今天被称为解放碑的纪念碑曾拥有另一个名字，精神堡垒。在它的背后是一座铁血而悲壮的重庆城。

0: 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重庆这座中国西南部的小城正在承受世界上最残酷的空中打击。然而奇迹般的，它竟然成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最后的都城。人们在空袭的血火中竖起这座堡垒，以示他们的信心和坚定。战争中，它支撑着全中国人的生存信念和抗争精神。关于战时的重庆，历史将一个名叫卢作孚的重庆人铭记下来。1939年至1942年，卢作孚的家族船队在日机的轰炸中越过三峡，为抗战首都抢运了几乎所有的物资和大量的移民。卢作孚的民生轮船公司几乎损失殆尽，却从川江上运来一座新的城市。从1937年开始，中国所有的政治、经济、文化机构几乎都迁到了重庆。重庆千百年未变的城市格局迅速由市中心的半岛向长江南北两岸扩展。八年抗战中，依据神奇的地形和超乎想象的韧劲，重庆创造了最为悲壮的历史奇迹，绝地再生。历史上，这是一座3000余年前由来自长江中游的武士和军人建筑的城市，地势奇绝，民风骁勇，曾屡屡演绎战争奇迹。60多年前，飞临重庆上空的日军，面对着这座他们在侵华战争中无法靠近的中国城市，只能将一串串炸弹投向浓雾下的神秘之地。
1: 弹痕累累，当时的川源银行，现在叫重庆饭店，墙壁上像那么大概像碟子那么大的弹坑，激光炮的弹坑还在，那个顶楼被炸了一半都看得见。所以日本人的轰炸，他们的炮弹炸弹，在我心目当中留下了非常非常深的印象。
2: 我是老上面嘛，我们人都干啥嘛，一直一直干个啥嘛，随便吃几个那个四万块的一片哇。
0: 尹明善于1938年出生在战火中的重庆，到今天，他已经在这个城市中生活了68年。作为一个68岁的老人，尹明善的个体生命见证了重庆最为重要的两段历史。从1938年开始的重庆大轰炸，到1997年的重庆直辖，这是一座城市的生死裂变与脱胎换骨。时间上，这刚好接近中国传统历法中又一个甲子年。1982年，在话说长江的影像中，记录了当时的重庆城。除了抗战时期留下的那些黑白影像，这是重庆城在它的历史中被人第一次用彩色影像完整系统地记录下来。人们在影像中看到这座城市坐落在长江上游特有的山地中，街市、道路、房子奇迹般地镶嵌在难以开凿的坚硬山岩间，四周弥漫着来自亘古的雾气，人物带着地域和祖先赋予他们的表情和动态。这一年，尹明善44岁。

0: 要么爬山，要么涉水，从小都爬坡上岗，就是好个重庆城啊，山高路不平。当我们两岁三岁蹒跚学步的时候，都在梯坎上爬上爬下，没有平原上那么优越，他们走起路来没有那么难，十来岁都可以骑自行车，可以跑得很快，我们这里全靠自己两条腿。所以重庆人的打拼精神呢，我想某种程度上是我们这种山城，这种江城，我们是码头工人啊，搬运工人呢，遗留给我们的。
1: 1982年，重庆人卢作孚当年从川江上运来的工厂已在重庆扎下根来，一些战时的兵工厂在近半个世纪的变革中开始转型，他们带来中国摩托车工业的狂潮。这股潮流后来孕育出了一个新时代的新人物。1992年，殷明善靠微薄的资金办起了只有9个人的企业，这一年他已经54岁，凭着一股韧劲，他竟然在敲敲打打中生产出了中国自己的摩托车发动机，这也是他人生中的转机。10余年后，殷明善已经传奇般地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巨型企业力帆集团，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摩托车生产企业之一，拥有数十亿元的年利润和世界范围内的市场与工厂。对于已经68岁的殷明善来说，生活永远只是开始。今天他已开发出自己的新型汽车。
0: 重庆的性子急，在茶馆里面坐不会坐得太久，甚至打麻将，城中打麻将新国栋什么什么青衣蛇呀，什么十三幺啊，花样很多，重庆人服了就算，倒服，很快的希望办起来。
1: 这是殷明善眼中的重庆，一座个性强悍的城市。60多年中，它有着令人难以想象的巨变和不变，巨变仅在瞬间，不变的则是沿袭了千百年的传统。58岁的苏兴荣是重庆苏大杰火锅饮食文化有限公司的董事长，虽然已是企业的老板，他却仍然保持着亲自到市场选购原料的老习惯。1997年以前，苏兴荣的火锅店只是小本经营，重庆直下后，城市和客源的发展使他一下子拥有了5家大型火锅酒楼和全国的200多家连锁店。火锅是源于重庆的一种美食，它的主料是辣椒、花椒、姜蒜、牛油一类的猛料，主食为牛和猪的下水，辛辣火爆。它最初并不是美食，而是旧时的船夫舵工们与风浪搏斗时壮行的食物。或许是因为带着历史、地域和重庆人的性情，它

0: 在苏家，做火锅生意是一个传统。女儿向文丽继承了母亲独到的调制火锅的手艺和经营方法。
1: 你好久学开车了？我们上午来的。
0: 尽管生意已做得很大，母女俩仍然时常亲自动手调制火锅，这是苏家传统的手艺。除了经营自家的火锅酒楼，苏兴荣还向别人传授火锅调制技术。1992年，从工厂下岗的苏兴荣重拾祖传的火锅手艺。9年前，生意日渐红火的苏兴荣开始义务向别人传授火锅调制技术。他希望苏家的传统手艺能给社会上更多的待业者带来新的生活。今天，仅在重庆主城区就有10000多家火锅店。这些来自重庆民间的食物，在新的城市中被赋予更丰富的表情，但永远不变的，仍是那种令外地人惊叹的麻辣生猛。
2: 当时我们外公家在慈溪坎儿做噻，哈，我外公重庆市不是一个除了个朝天门以外一个水码头，哈，还有一个都是慈溪坎儿水码头噻。我外公当时是一个船运的一个经商船运一个老板，他看到起那些船夫哎，哈，海椒花椒能够搞能够煮一锅，然后把牛的下水煮到头能够吃。我外公是个精明的商人，他觉得呀好香哦，吃起又好吃，大家而且那个火锅一种张扬，大家都在这里，好，都在吃起那个地方，当时都开了一个叫苏式火锅嘛，苏式老火锅，我外公做的哈。后来我们外公那个手艺都传给我母亲。
0: 距离嘉陵江边的瓷器口水码头不足10公里，就是重庆著名的朝天门古码头。嘉陵江与长江在这里交汇，这是重庆火锅最早的发源地。自古以来，朝天门码头就是船桅林立、商旅络绎不绝之地，是古时沿江17道城门中最繁华的地方。作为重庆的地标式地段，它在抗日战争中也曾遭到日军飞机的毁灭性轰炸。2005年7月，朝天门的标志性古建筑湖广会馆正处在紧张的修复中。仿佛有神灵的护佑，抗战时期他在日机地毯式的轰炸中幸存下来。会馆为来自湖广两地的移民和商贾所建，保留下来的木雕描述了他们到来的情形。自清代到抗战时期，这里都是移民聚集的场所，它印证着重庆城市历史的另一个组成部分，一座移民的城市。蒋远东是来自三峡库区的农民，和许多进入这个大都市的重庆农民一样，在这座充满机遇的城市中寻找生活的机遇是他最普通的愿望。
3: 我们一家人呢，有3口人呢，到那个重庆来打工来了，娃儿呢也跟到上来，在那搞的上学，直辖市直接都晓得个鸡肉下街不改变，社会不改变了，我们永远在那儿下到地啊，都在那儿下地。
0: 发源于陕西秦岭的嘉陵江，奔流了1120公里后，在重庆汇入长江。某种程度上，两条江河与山川地貌，对重庆人坚韧性格的

城市已聚集了火山爆发般的力量，以致一个新城市的出现竟带着海市蜃楼般的魔幻色彩。历史的真实是，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开始，重庆已由一个川东的军政中心逐渐过渡为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由于抗战后方和新中国建设时期工业基地留下的基础，工业迅速成为重庆经济的主体。八十年代，城市所处的发达的东部和西部间的地理位置使它的区位优势显露无遗，地理带给重庆新的优势。重庆于十九世纪末开埠，川江的通航使西方文化在一百多年前就已来到这里。当年的西方人多选择在长江南岸修建他们的会所，当年的西方建筑物仍保留在长江南岸滨江路的一端，它已被改造成为一个风格浪漫的酒吧，成为许多重庆年轻人的乐园。从酒吧的阳台上可以看到江对面重庆最古老的码头朝天门，点点灯火随着脚下的长江东去。

新年到来前，农民周生全父子开始忙碌起来。在重庆铜梁县农村，不少农民都有这手祖传的手艺，扎制长龙。在当地，这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长龙通常在重大节庆时进行表演，表演时要与飞溅的铁水呼应起来，被称为火龙。记忆中，周生全炸过的最大一条龙，是在1997年重庆直辖时，那是一条50多米的长龙。

在李希的奔跑中过去了。难以置信，一座城市的多少梦想都在一个孩子长大的那些年月里变成了现实。在李希和那个时代人们的心目中，这就是奇迹。对于这座水火相生的城市，奇迹仍在延续。

0: 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打工人的中场休息信号已发送，快伸个懒腰，醒醒神。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

0: 这注定是一个不平常的日子，即使对于看惯杀人行刑场面的洛阳百姓也是如此。公元263年的一个夏日，在京师洛阳东面的马市刑场，洛阳百姓牵衣顿足为他送行。此前3000太学生曾联名上书请求以他为师，想借此豁免他的死刑，他们渴望做最后一次努力，希望曹魏权臣大将军司马昭能爱惜名士，刀下留人。太学生的请愿没有阻止屠刀落下，这位名士陨落后，禁书、世说新语、资治通鉴等众多古书一次又一次提及他的名字，后世学者、文人、画家对他更是高山仰止，他逐渐成为那个时代的文化符号。这个人就是嵇康。以嵇康为代表的一代名士风范，被鲁迅誉为魏晋风度，成为中国思想史上一个无法有对死亡突如其来的恐惧。
1: 统治者对世人当然是首先是拉拢，那么拉拢不了当然就要杀，所以当时有所谓的一日之间名士减半的这样一种说法。
0: 正是元年，少主曹芳即位，他的叔叔曹爽与元老司马懿一道辅政。曹氏与司马两大政治集团矛盾日益激化。正是十年，司马懿趁曹爽陪曹芳离开洛阳至高平陵扫墓，起兵政变，控制了京都。在随后的大规模政治清洗中，前后被杀者多达数千人，天下震动。从此以后，司马家族全面掌控了曹魏的军政大权。残酷政治斗争带来的死亡恐惧，深深地笼罩着名士阶层。
1: 一些知识分子呢，有意的就避开这种复杂的政治斗争，去到竹林，到一方净土去韬光养晦。
0: 南京博物院珍藏着描绘竹林七贤的稀世珍宝《南朝画像砖》，这是画像砖的拓片。

0: 京博物院院长龚梁就此已经研究了多年。竹林七贤以嵇康、阮籍、山涛为代表人物。嵇康为曹魏姻亲，娶长乐亭公主为妻，山涛则与司马懿之子司马昭是表兄弟，而阮籍则是曹魏名士建安七子之一阮宇的儿子。七贤的出处志向虽然各不相同，但他们都选择了在竹林饮酒来躲避政治风险，只有竹林这片净土稍稍可以遮蔽腥风血雨。仔细看来，除了竹林七贤以外，画面还多了一个人，与坐姿散漫、赤脚露腿的七贤完全不同。这位与七贤同处一室的人名叫荣启期，是春秋时代的隐士。他为什么会和相隔近千年之久的魏晋名士做竹林之友呢？
1: 他的思想行为跟竹林七贤其实一脉相承的。他们比较反感的是原来中原地区比较多的就是传统的儒教和礼教，非常崇尚就是玄学和清谈。
0: 相传荣启期精通音律，博学多才，但在政治上并不得志，年老以后常常在郊野鹿球带宿，古琴儿歌，自得其乐。他与七贤同属士这个阶层。士是西周等级社会秩序下的最后一级贵族，在春秋战国之际的社会变动中，士阶层瓦解，社会身份已经非常复杂。他们虽然不再是贵族，但仍然保留着士的称呼，保留着学习和掌握各种专门技艺的传统，构成当时的知识群体。士在军事上可任作战骨干，政治上任中下级官吏，文化上又学得古今知识。他们中的不少人有毅力，有抱负，有社会责任感。正因为此，中国古代往往把这种知识群体称为士。但理想与现实总是有矛盾的。南朝的画家们把荣启期与七贤并列，正是表达了他们之间的相似性，即未能得志之士的某种心境。到了汉代，随着汉武帝的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成为社会思想主流，儒士们的言行建议日益受到政府的重视，儒士逐渐构成主要的知识群体，并登上历史舞台。他们中的很多人秉承儒家思想，拥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忧患意识。东汉末年，朝纲大坏，儒家士大夫不满现状，通过品评人物来推荐人才，来批评时政，被称为清议。汉末建安七子之一的孔融就继承了士大夫们的清议之风。孔融认为，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是破坏纲纪，倒行逆施，士的社会责任感使他挺身而出批评曹操的倒行逆施。公元208年，大名士孔融被曹操以大逆不道的罪名满门抄斩。
2: 因为曹操绝对不能让这种不合作、不支持成为一种社会潮流，否则他所设想的所有事业，无论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都无法成功。所以杀孔融，我觉得是在这个问题上 是具有象征意义。原来是同一个阵营的人，原来也是要被杀的。
0: 政治的残酷，促使世人退而思考宇宙、人生与社会的本源。曹魏时期，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一批名士，倚重老子、庄子和易经为文献骨架，汇通儒、道，开创了玄学思想。他们追问本与末、有与无、体与用、性与情、形与神、名教与自然等天人之际的各种问题。应该说，玄学家是带着自己对历史和现实的真切感受，全身心投入这场讨论的。他们借用清谈的形式，围绕着这些问题所发表的各种看法，与其说是对纯粹思辨哲学的冷静思考，不如说是对合理社会存在的热烈追求。借助玄学与清谈，士大夫既能保持高尚的气节，又能担负起士的责任。然而，理想与现实难以两全。随着曹氏、司马两大集团斗争日趋白热化，士人已经无法置身事外。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两条出路：一是继续支持曹魏皇室，一是转而投靠司马氏。出身上等士族的钟会就是依附司马氏的受益者。钟会是曹魏太傅、著名书法家钟繇之子，自幼才华横溢。他只比嵇康小两岁，却折服于竹林名士嵇康的风采。钟会写了篇《四本论》，讨论人的才能、秉性的同意离合问题。他希望得到嵇康的肯定。钟会怀抱文章来到嵇康家门口，又犹豫起来，于是在户外远远地将文章置入，转身就急急忙忙跑了。
2: 他又觉得很不好意思，因为两个人在政治上是对立啊，所以他把这个自己的四本论往嵇康的这个隔着窗户往里一扔，他就跑啊。所以说明他们有共同关心的问题，有惺惺相惜的一面，但是他们的政治立场确实是对立的。而钟会本身是跟司马氏在密室当中策划如何夺权、如何取代曹氏政权的人物。
0: 此时司马氏集团的势力如日中天，甚至凌朔王室。尽管如此，只幸夹中的嵇康却依然选择了坚决不与司马氏合作。俗话说，天下三大苦：打铁、撑船、磨豆腐。年届七十的洛阳老人已经打了一辈子的铁，在他看来，没有力量不能打铁，没有胆量不敢打铁。据《晋书》记载，嵇康也是一位打铁高手，每至红炉高烧，烈焰飞腾，慷慨的琴声与嵇康的铮铮铁骨相互碰撞，回荡在竹林里。

0: 这一天，嵇康正抡着大锤打铁，钟会来了。这位曹魏谋士虽已是司马昭的宠臣，但他仍想结交这位竹林名士。然而嵇康根本不理睬这位朝廷红人，独自扬锤打铁，旁若无人，把钟会整个晾在一边。两人沉默僵持良久，只听见铿铿锵锵的打铁声。直到钟会忍不住转身要走，嵇康终于说了一句话：“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不甘示弱，回敬道：“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两位玄学家的交锋似高手对决，一招之间，兔起狐落，胜负立判。这段对话就此成为经典，千年以后似乎还能闻到当时盛极一时的玄学气息。
1: 玄学呢，极大的推进了当时中国人的思维水平啊，使得我们在理论上的彻底性、理性化的程度、规范化的程度都大大的提高。因为他是用当时他们认为最标准的解释来做解释的，那么这种程度我们今天可以很负责任的来断论，就是说当时在思考思维路径上，在思维结论上所达到的水平显然是领先于群体的。
0: 当时名士们一起研究玄理的活动叫做清谈，嵇康领衔的竹林七贤大多是当时数一数二的谈玄高手，他们都崇尚自然而贬义名教。嵇康提出的越名教而任自然是魏晋时期最富代表性的口号。
2: 嵇康认为呢，要越超越这个名教而直任自然，自然是人的本性，很明确的有政治态度。这个政治态度呢，就是反对司马氏集团的，因为司马氏集团推行的是名教，以名叫什么叫名教，是以名立教，要立各种各样的就是符合儒家规范的名来作为教化。
0: 越名教而任自然并不意味着可以超越现实。随着司马氏集团加快篡位步伐，开始对天下名士进行招安，迫于形势，昔日参与林下之游的名士一个个离开竹林回到了朝廷。阮籍当起了有职无权的步兵校尉，依然在酣醉中度日。山涛凭借与司马氏的特殊关系平步青云，仕途坦荡。公元261年，原本担任吏部郎的山涛马上要再次升迁，让谁来接替自己原来的职位呢？山涛想起了昔日竹林的朋友嵇康，这是一个两全其美的想法，既可以显示司马集团对名士的包容，又可以让嵇康体面地走出竹林。寒冬过后是桃花盛开的季节，山涛的引荐在花瓣的飘落中有了明确的答案。山涛字巨源，在这封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嵇康用了最严厉的辞藻表明自己的拒绝态度和立场。嵇康所绝交的并非针对山涛个人，而是山涛所代表的司马氏政治集团。信中所写的非汤武而薄周孔，更是一种时代的呐喊和抗争。
2: 因为他这一个口号等于是明确地提出了和司马氏集团进行决裂的一个口号。像商汤是造了夏桀的反，周武王是伐纣的，那么周公呢是推行这个圣王这套这个政治理念的，那么这样一些圣王的 所谓功德，被嵇康看起来，他说我是非薄的，我认为这些人都不对，叫非汤武而薄诸孔，连孔子一道必行鄙薄，所以这就等于向司马氏集团，你所宣扬的东西我都是反对的，我不支持你。所以这个口号呢，对这个司马氏集团想篡夺曹魏政权，当然就造成了一个极大的困扰，一个阻碍。
0: 一封绝交书让嵇康与当权者彻底决裂了。云台山下的竹林里再也听不到七贤把酒言欢轻谈玄理的声音，只剩下嵇康打铁弹琴的

0: 萧索淡漠。嵇康选择了自我放逐，在自然山水之间，他走得越来越远。这一期间，他创作了长清、短清、长策、短策四首琴曲，被称为集市四弄，是中国古代一组著名琴曲。他写了一篇音乐理论文章《生无哀乐论》，对于魏晋清弹影响颇大。嵇康认为，喜怒哀乐从本质上讲不是音乐的感情，而是人的情感。音乐是客观的存在，而感情是主观的存在。人的哀乐之情与和声而发，和声起媒介作用。
1: 叫做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啊，就是说声音本身它并不是，啊，它就跟宇宙治理一样，啊，它没有，它本身没有喜和怒，啊，没有哀和乐乐，啊，它没有这个。那么，所有的东西都是人加给他的，啊，所有的东西都是人加给他的，他是在阐述这样一个道理。这个道理依然是跟他的自然就是名教，合乎天理的东西，它就是真理，依然是跟他的这个东西连到一起。所以他在政治上所取的取向，依然是跟他的这个崇尚自然，要求名教来服从自然，这样一种政治立场连到一起。
0: 无论弹琴作曲、为文作诗，嵇康都堪称大家。他悠游从容，游心泰玄，引领一代清俊渊远的玄学风致。不肯屈身仕进的嵇康，成为洛阳城内众士人追捧的对象。这位大名士公然不与司马昭合作的决绝，自然也成为人们议论的话题。终于，司马昭除去这个不识抬举之人的机会到了。吕逊、吕安兄弟是嵇康的朋友，两兄弟反目成仇，吕逊告弟弟不孝，吕安因此入狱。嵇康因曾为他们调停，竟然被牵连进去。最终，司马昭用这个荒诞的理由将嵇康、吕安一并处于死刑。
1: 嵇康被杀是因为他反对司马氏篡权，是吧？司马氏夺取曹家政权，是吧？他要从一而终，啊，一个士人要从一而终，我只能忠于我要忠于那个政权，我不能做三姓家奴，啊，是这样。啊，嵇康的死是政治问题。
0: 嵇康死后被葬在了自己的出身地安徽石公山，他的赫然离世让整个士族上下笼罩着深深的哀伤。不久后，一个寒冷的夜晚，阮籍在醉酒酣睡中与世长辞，山涛则在朝廷里飞黄腾达。14年后，竹林七贤之一的向秀迫于司马氏的权威，不得不到洛阳应郡举。途中，向秀特意绕道山阳嵇康故居凭吊。时已日薄西山，向秀回想起昔日与好友嵇康游宴竹林的美好时光，不禁悲从中来。道极生之永慈兮，古日影而弹琴，含泪写下思旧赋。竹林时代早已结束，世间再也找不到这样一片净土。
2: 竹林实体的玄学，他们是用自己的行为方式，不像那个

0: 头的一种典范。所以嵇康的人格，他的影响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高的，和后来的那些名士啊，假名士啊，那种假的放达那一派人，完全是纵欲的那一派人完全不一样。那些人就没有了这种，不是有心里有痛苦，他完全麻醉了。
1: 西晋末期有八个旷达不羁的士人，号称八达，他们把自己关在小屋里，披头散发，赤身裸体，连日酣饮。八达自以为习成了竹林风范，其实却没有理解嵇康阮籍佯狂任达的苦衷，自然也缺乏他们的批判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嵇康可能不会想到，他所留下的集市四弄，此时已传遍洛阳城的大街小巷。然而，当年的铿锵弦音早已变味，沦为上层士族附庸风雅的玩物。西晋末年，富可敌国的石崇乐于结交豪门子弟和文人雅士，当时号称二十四友，他们备有舞伎乐队，时常在金谷园聚会，吃酒宴饮，纵情作乐，极尽人间之欢愉。文士们沉醉于纸醉金迷、炫财斗富之风，大行其道。
2: 西晋后期呢，一切情况就有所变化，就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另一方面呢，这个玄学呢和政治这个区分不开，有的呢，这个政治家呢不专心治国，就把谈玄作为第一要务，就形成了轻谈误国。
1: 狂放任达只是竹林名士的一面，他们谈玄的场面也为后人津津乐道。西晋末年，许多官场中人借轻谈全身避祸，装点名士风度。清谈家王冕善吐玄言，以议论老子、庄子为能事。因为他一直以来身居要职，后进之士无不仿效他谈玄，造成了整个朝廷金高福淡的风气。诗人评论王冕说，他不以事物自应，不问政事，是个典型的官僚玄学家。正是这个王冕，以三公的身份举为元帅，最后被后赵石勒所杀。临死时，王冕叹道：“我们虽不如古人，以前如果不崇尚玄虚，而是合理匡扶社稷，也不至于落到今天这步田地。”公元316年。统一中国仅仅37年的短命王朝西晋，在不合时宜的清谈中宣告灭亡。司马家族带领大批士人南渡长江，定都建康，建立东晋政权。名士的流风遗韵也被士大夫带入东晋。
3: 哎呀，这
1: 在江南，竹扇的制作已有几千年的历史。正是因为大批士人的南迁，为竹扇赋予了更多的风雅。这个位于绍兴吉山的竹扇作坊，现在每天都有几千把竹扇在这里生产。同样是在这里，东晋时期的一位老婆婆因为无法销售她制作的竹扇而发愁，恰逢一位士人路过，士人于是提笔在老人的扇上写起字来，并嘱咐老婆婆：“你就说是王右军的字，要卖百钱。”果然，在集市上所有的竹扇被一抢而空。这位一字千金的王右军，就是东晋名士、大书法家王羲之。他的代表作《兰亭集序》 不但堪称天下之至文，其书法更是被后世推为天下第一行书。
4: 东晋时期的魏晋玄学名士以王羲之为代表，他在书法上的贡献大家都是知道的。那么他书法之美，恰恰是东晋名士风流的一个具体的表现。我一直以为东晋的玄学名士，他们最大的贡献是培养了艺术的心灵。
1: 曲水流觞是中国古代流传的一种习俗。农历三月，人们举行伏羲仪式之后，大家列坐水边，在上游放置酒杯，酒杯顺流而下，停在谁的面前，谁就举杯饮酒。正是在这样的聚会中，王羲之乘兴而出，写下了举世闻名的《兰亭集序》。兰亭聚会中，还有另外一位名扬后世的大名士，东晋宰相谢安。谢安年少时崇尚清谈，对走上仕途漠不关心。后来因谢氏家族朝中人物尽数凋零，谢安才回到朝中主持大局，官至宰相。这位谈玄高手在东晋面对前秦侵略生死一线的时候担任总指挥，在淝水以80,000兵力大败号称百万的前秦军队，致使前秦一蹶不振。谢安的力挽狂澜为东晋赢得了几十年的安宁与和平，也为自己赢得了风流宰相的美誉。
5: 你像谢安啊，他们的整个前秦大兵压境，而且力量悬殊啊，这样一个时候啊，他们能够细加谋划，可以说是做了整个东晋的中流砥柱啊，挽危亡于既倒。那这个应该说都是一种当时士族在当时所起中坚作用、支柱作用啊、精神领袖的作用、社会灵魂的作用。
1: 历史发展到东晋，玄学在儒与道之间有了更好的交融，名教与自然在名士身上诠释得更趋和谐，无论是在朝为官还是隐居山野。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临近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这里是东晋名士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也是陶渊明给后世中国人规划的一个理想国度。这里没有不公与欺诈，人人和睦相处，安居乐业，老人小孩都怡然自得。东晋末年时局动荡，陶渊明辞官归里，将精神寄托在农村田园生活的饮酒、读书和作诗上。他的固守清贫传承了士大夫之道，完美实践了竹林七贤所向往的归隐生活。
4: 人和自然、人和社会的这两种冲突到陶渊明他都解决了。比如人和自然的冲突，就是生和死这对矛盾从汉末以来就让世人感到焦灼恐惧。怎么样看待短暂的生命和永恒的大自然之间的关系，一直是文人在考虑的、在焦灼的、不解的问题。但是到陶渊明他解决了。
1: 从汉末开启的这段魏晋风度，经历了两个多世纪的洗礼，依旧历久弥新。孔融、 嵇康

0: 王羲之、谢安、陶渊明，他们都在用不同的行为方式为自己的时代、为后世中国阐释着自己心中的魏晋风度。对魏晋风度的阐释同样表现在众多的绘画和文学之中，这其中最荡气回肠的片段还是嵇康用自己的生命来阐释魏晋风度。
1: 偶像是由粉丝塑造，他自己无非是率性而行。我反对司马氏一代啊，那这样本来还不会死，本来还不会死。当司马氏想让他吃一点苦头，把他关到监狱里面，有3000位太学生，当时整个太学的规模也就这么大，都去为他请愿，要求释放他，这样就让司马氏真正的感觉到我们要取代曹魏的阻力是多么的大，他已经成为一个象征人物了，所以只好杀之。
0: 尽管朝廷上下都在为自己呼号，但嵇康已深知在劫难逃，他做了2个直到今日都让人出乎意料的安排。第一件是他为孩子写下一篇家诫，点点滴滴皆是教孩子们要谨小慎微，遵从礼教。另一件是嵇康没有把自己的孩子托付给自己的哥哥嵇喜，没有托付给他敬重的阮籍，更没有交给日日相伴的向秀，而是托付给了山涛，曾经立誓绝交的山涛。他希望山涛能帮助儿子嵇绍步入仕途，担负起一个世人的责任。山涛没有辜负嵇康的嘱托，他告诉这个孩子不要成为乡愿之徒，要能与世臣服，又能坚持气节。18年后，嵇绍成为晋朝的忠臣，他以身体护卫君主，丧身于飞剑之下。嵇康行刑的当天，洛阳城万人空巷，有关史书记录下了这个悲壮的时刻。临行时，嵇康神色坦然，他顾看日影，离行刑尚有一段时间，要了一架古琴，在众世子的注目下开始拨弄琴弦，弹奏《广陵散》。铮铮的琴声，慷慨的曲调，铺天盖地。曲终之时，他略有遗憾地感叹，《广陵散》从今要断绝了。

广陵散所代表的魏晋风度，在后世仍然以各种形态发生着变奏。人的觉醒带来了张扬的个性和对时政的批评，关注广袤宇宙，追寻诗意人生，回归精神家园，这就是魏晋风。

0: 1383年，前秦统帅苻坚率领百万大军直奔东晋京城建康，东晋王朝危在旦夕。前秦军队与东晋军队隔淝水列阵对峙，谢玄任前线指挥，此时出任征讨大都督的谢安却远在建康与人下棋，运筹帷幄之中。谢玄派人劝前秦军队稍微向后退一下，等东晋军过河决一胜负。苻坚想乘晋军渡河之机歼灭之，不料东晋将领朱旭趁机大喊：“秦军败了，秦军败了！”秦军一退而不可收，顿时后退的秦军像决堤的洪水，晋军趁机渡河追杀，苻坚被流矢射中，只身逃回淮北。淝水大捷的消息传到建康时，谢安将信看完，默然无语，缓缓转身继续下棋，意色举止与平时无异。从此前秦一蹶不振，北方陷入一片混乱。此后数十年，东晋王朝再无外族入侵。
1: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0: 北京时间11点整，准时打卡。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各位听友，你的上午进度条已加载大半，要不要稍作休整，迎接下一段精彩？
1: 在繁忙的生活间隙，总有一份宁静等待着与你相遇。在历史的长廊中，总有一些被遗忘的故事与灵魂的碰撞。在这里，每一次凝视都是一次对话，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觉醒。最初遇见你，一档带你穿越时光隧道，遇见文化，遇见故事，遇见自己的深情广播。
2: 这回我给您表演，
3: 当着各位同志啊，我给您提个问题吧。
2: 哦，什么问题啊？
3: 说相声说了多少年了？
2: 年头很久了。
3: 当演员
2: 20多年了。
3: 啊、哦，不错不错不错。谁给你办的？
2: 办什么？
3: 谁给你办的？哪儿的路子？
2: 谁给我办的？哪儿的路子
3: 啊？
2: 你这话我不懂。
3: 大白话没拽文，我问你哪儿的路？
2: 哪儿的路
3: 啊？
2: 哎，你这意思是不是问我怎么说的相声？
3: 对，
2: 这很好回答
3: 啊。
2: 我从小爱好文艺，后来拜师学艺，我就归了剧团了。
4: 行，
2: 是
3: 你不说实话，
2: 是实话。
3: 你在我们这个剧场，你不说实话，你骗我们观众，你
2: 没有啊？
3: 你没路，你当不了演员。
2: 怎么？
3: 你没路，你我想啊，想起来了，艺术局看门那老头是你舅舅，哎、
2: 是你舅舅。
3: 我纳闷你怎么当了演员呢？
2: 他就当了演员了。
3: 当演员你也受气？
2: 受气？
3: 我跟您说啊，我真惦着跟您交个朋友，我有路子，我给您办办吧。
2: 您给我办什么呀？
3: 调调工作好不好？
2: 不行、啊、别的工作干不了，就能说相声。
3: 要不这样，我给您办2间房你住好不好？
2: 房子
3: 你在单位里。
2: 我有住的。
3: 别客气。
2: 不，我有房子住。
3: 别客气。
2: 是，
3: 我真惦着跟您交朋友，我给你办2间房。
2: 我有房子住。
3: 你客气什么？你当着各位不好意思说，打肿脸充胖子。你哪来的房？你
2: 有。
3: 我给房管局打个电话，我给你办个单弦，您那住去。
2: 你给我办什么？
3: 我给你办个单弦，您那住去。
2: 我不要单弦。
3: 你要什么？
2: 我要大鼓。
3: 大鼓干嘛？
2: 什么叫单弦啊？
3: 住房一个单弦一单弦的，
2: 自己一个门、
3: 哎、
2: 里边有2间的，有3间的、
3: 哎、
2: 那不叫单元吗？
3: 啊、哦，对，我给你办单元。
2: 他连个单元都不懂，你看了吗？
3: 我给你办个单元，你这住。
2: 办几个？
3: 一个，
2: 不去。
3: 怎么？
2: 办俩都不去？
3: 为什么？
2: 我情愿在那小屋救活，我对你有怀疑。
3: 怀疑什么？
2: 看你上来说这话，我有路子。
3: 嗯，
2: 我给你办办。
3: 没
2: 啊，你呀、啊嗯，有房也不是好来的。
3: 嗯，
2: 你呀、啊。你是后门大将，你是专走后门。
3: 哎，嚷大点嗓门，换高音喇叭，河边嚷去好不好？
2: 怎么了？
3: 怎么了呀？
2: 啊，
3: 走后门有嚷的吗？
2: 啊，
3: 走后门有喊的吗？走后门不得念溜吗？
2: 我去，你也知道不合适啊。
3: 什么叫不合适
2: 啊？
3: 就为了我们方便。
2: 方便什么？
3: 别人办事办不了，我能办得了。
2: 哎呦，
3: 别人买东西买不来，我能买得来。
2: 嗯，
3: 别人买东西得排队，我不用排队。
2: 你能买点什么呀、啊？
3: 什么都能买
2: 啊！
3: 给你举个例子，早晨你上班，你吃早点，买果子怎么办？
2: 早点部，到那儿就买。
3: 废话，我知道到那儿就买，人那儿排着队呢。
2: 现在不排大队了，到那儿没有一两个人，到那儿就
3: 买。您说那得凉的，
2: 我，
3: 咱买是现出锅的，
2: 现出锅。
3: 哎。多子买都买那个炸果子正炸着，咱往那一站。西姐，
2: 这是什么意思？
3: 俩果头。
2: 哦，这是俩的意思。
3: 哎，
2: 那个徐姐是怎么回事？
3: 炸果子姓徐，
2: 是你姐姐。
3: 嗯，我叫徐姐。
2: 叫徐姐。
3: 哎，对，
2: 多大岁数了？
3: 20刚出头。
2: 20刚出头。
3: 对，
2: 你几岁了？
3: 怎么这么说话呀？
2: 啊，
3: 怎么叫几岁？

0: 干脆告诉你，我51岁。
1: 你多大了？
0: 周岁51。
1: 你这51岁跟20刚出头的叫姐姐啊？啊，
0: 这是规矩。
1: 什么规矩啊？
0: 走后门的规矩。
1: 走后门，
0: 走后门必须当小辈儿。必须辈儿小点，嘴甜个点，说话和气之人，哈哈哈，净吃香东西。
1: 你呀，别没羞没臊了，这还舔脸子说呢。50多岁的人为吃点东西给人当小辈儿去，
0: 那怎么办？不为了嘴吗？这个。
1: 哎呀，嘿，
0: 往那站，徐姐，你再看徐姐。哟，你刚来呀、啊？今儿来晚了。腾腾，两块面，跟俩馒头一样。呵。擀得了之后跟锅盖似的，往锅里一扔，来回翻4个个都不带捞的。哪位吃过这样的果子？4个个都不带捞的，捞出来之后您看那色儿，那个老。
1: 行，
0: 又脆又酥。
1: 甭夸了、啊，我也看出来了，质量好啊，又脆
0: 就是
1: 又香啊。
0: 对，
1: 怎么拿走啊？
0: 就这么拿走，
1: 这么拿走啊？别的顾客看着没有意见？
0: 嗨，开始有意见，日子长了他们就没意见了。
1: 为什么？
0: 他们也习惯了，我也自然了，拿着就走了。
1: 哎呀呀呀呀！行了，人家是不跟你怄那个气了，
0: 也有怄气的，啊？那天我就遇见怄气的了。
1: 怎么回事啊？
0: 刚喊完了徐姐，俩大果头拿着手，一个老太太带个小姑娘，我倒霉就倒霉这小姑娘身上。
1: 怎么呢？
0: 这小姑娘喊奶奶奶奶，您看那大胖子又来了。
1: 都认他了，
0: 他往那一站一喊徐姐，就给俩这么大个的奶奶。明儿您也喊徐姐姐吧，咱也要这么俩大的，多好啊奶奶。哎呦闺女，咱可不行啊、嗯、哎呦，咱别说喊徐姐，咱喊老舅母他也不给咱。
1: 老太太明白。
0: 哎，咱可不消那个，那叫不正之风、嗯、叫他拿走啊，塞去吧。
1: 好，就塞去吧。啊，
0: 吃完那东都打脖子后头下去，吃完那玩意儿长野哥，
1: 把老太太气坏了。别上这儿看着了、嗯、打算走吗？嗯，打算走，走你老路，走后门去、嗯、去啊、嗯、
0: 是
1: 后门。
0: 刚要拿着走，还没等走了，过来小伙子一把手把我揪回来了。炸果子的，照着他这么大个给我炸俩。
1: 好，
0: 你要不给我炸俩，我锅给你砸了。哎，
1: 碰上厉害的了吧？
0: 厉害啊。徐姐那话来的才快呢。
1: 快，
0: 给你炸俩啊。我认得你吗？我知道你谁，我就给你炸俩啊。我知道你哪儿，我就给你炸俩。你跟他比啊，他是我们关系户呀、yeah, 关系户。
1: 我不明白，这怎么你走后门走出关系户来了？
0: 徐姐这话说的真对啊，我们真是关系户。
1: 什么关系户啊？
0: 徐姐穿的针织涤纶裤是我给办的，连料子带工钱搁在一块儿才6块钱，多便宜呀、啊、哦，
1: 这么一说你是卖布的
0: 啊？对，我卖布干嘛？不卖布
1: 那裤哪来的？
0: 布铺卖布那小赵卖着卖着布想起我来了。哎呦，还有他呢，赶紧拿剪子断了一大块，团吧团吧当料头，塞在柜台底下给我留的。
1: 怎么就应该给你留啊？
0: 小赵跟我是关系户。
1: 又是关系户、什么关系户？
0: 他那大油我给办的。
1: 大油
0: 10斤大油尾、哎、才几毛钱一斤，我得给拿过来了、
1: 哎、为什么这么便宜啊？
0: 肉铺跟我是关系户。
1: 关系户那也不行，
0: 处理了。就
1: 那怎么处理啊？
0: 当肉头处理了。
1: 肉头
0: 啊？对对了，我拿肉头换料头，拿料头换果头。
1: 去拿走塞去吧。是得得一个哥，我告诉你吧，
0: 馋了。
1: 我馋了，
0: 这叫互通有无啊！
1: 还真有名词啊！
0: 哎，互相来，这有什么关系？跟您说实在的啊，我真惦着跟您交朋友。嗯，有时间找我去，找我。
1: 我知道你是谁啊？
0: 哎呦，说了半天您还不认得我了？
1: 不认得。
0: 自我介绍，
1: 你是？
0: 我有个外号，
1: 叫什么？
0: 万能胶。
1: 你是谁？
0: 万能胶。
1: 哦，你是万能胶啊？哎，咱俩还差不离。
0: 您是？
1: 化学标。
0: 啊，廖廖，
1: 咋了？
0: 化学标干嘛？我就够黏糊的，你还黏糊这个？我们这名儿有奖。
1: 有什么奖？
0: 我这人呢最万能了。哦，好交朋友，这么叫万能交。
1: 哦，多子硫酸来的。
0: 怎么说话这样啊？啊，怎么说话这种态度？
1: 怎么了？
0: 什么叫硫酸？我有正式工作。
1: 你有单位？
0: 当然有单位了。
1: 哦，有单位。在你们单位搞什么？
0: 后勤。
1: 后勤？哦，抓群众生活。
0: 那叫总务，我是后勤。
1: 劳保福利
0: 由工会代管，我是后勤。
1: 哦，和采购。
0: 呵，这你怎么连这采购那不是供销吗？我是后勤。
1: 你怎么个后勤呢？
0: 后门走得勤。我
1: 这么个后勤呢？哎呀，我说同志啊、嗯、你在你们单位你光搞这个，你不务正业，你们领导对你没意见，他也不

0: 批评你。
1: 哎呀，老师傅哪能啊？啊，你想哪能啊？我们那个主任批评我一顿一顿的，
0: 应该批评。
1: 我们主任批评我那真是一针见血呀。
0: 好啊，
1: 批评我严格极了。嗯，那天就喊我，
0: 是
1: 万能教，过来过来过来，照这样你犯错误，你怎么搞的呢？
0: 真是，
1: 前儿你给我买的排骨一点都不肥。哎，
0: 这谁提的意见？
1: 我们主任。
0: 你们主任也支持你走后门啊？
1: 买的排骨一点都不肥，
0: 什么领导作风啊？
1: 哎呀，主任呢，我犯了原则错误了。
0: 什么原则错误？
1: 排骨不肥啊。哎呀，您看我那份就肥，我不知道这下次有肥的给您。
2: 别下次，就这次赶紧进来。主任把我叫到屋里头，把门销声，跟我进行个别谈话。
0: 说什么了？
2: 万能娇，这事儿非找你不可，我小姨子在外地了，想办法把她办了。现在我爱人就为她可发愁了，哭得俩眼睛跟红果似的，知道吗？
0: 在外地待着不就完了吗？
2: 不不，他非要上这儿来，
0: 上这儿来。不过他小姨子有你的什么？
2: 哎呦，这不是别人的小姨子啊，我们主任的小姨子。我要给办回来之后，您算我在这个厂子里头不搅面水平汤了吗？这哎呀呀，
0: 自私自利呀、啊！
1: 哎呀，眼睛都哭得红果似的。我说主任，我说您甭管了，我负责吧。啊，我一定给您办回来，这是您给我一个立功赎罪的好机会。这
0: 赎什么罪啊？
1: 排骨不肥、啊。哎呀，
0: 怎么还提这茬儿是啊？
1: 您就教我吧，我找人，我一定给您办。
0: 你给办？嗯，你应了？
1: 应了。
0: 你办得了吗？这个？哎呀，
2: 找人
0: 有路子？
2: 找路子去。
0: 找路子？嗯，找路子找谁？找徐姐？
2: 找徐姐不行啊，徐姐只能解决果头，别的解决不了。
0: 那你找谁啊？
2: 嘴勤问。嗯，嘴勤能问出金马驹来。
0: 问出来了吗？
2: 问出来了。
0: 是
2: 我们单位的小李儿，他有个表大爷啊，专管这档事儿。哦，而且还那是党委书记。嚯嚯嚯，一下我叫小李儿砰就给挂上钩了。嗯，小李儿有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2: 我现在正准备着结婚了，我得用好些东西，这怎么找不着路？哎，找我，我给你办，你甭管了。
0: 这你也应下来了啊？你给买什么了？
2: 立柜我给办的。
0: 有条吗？嗯，
2: 咱关系户
0: 后门。哎，
2: 嗯，沙发一对我给办的。
0: 有路子。哎，
2: 十二寸电视我给办的。
0: 能耐。
2: 对了，呵，都办齐了。定轨礼拜天下午2点他们举行结婚典礼啊。结婚典礼举行完了，我们主任小姨子马上就回来了。
0: 嚯，有把握。
2: 叫这么功夫，女方又提出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2: 要坐汽车。嗨，哎呀，把小李给抽的，我李儿风驰风冲，我办，我有路子啊。我给清洁队打个电话就来车。
0: 给哪儿？
2: 清洁队。
0: 清洁队。嗯嗯，倒脏土那车
2: 啊，我给扫干净了，铺凉水席还不行吗？
0: 你跟我对付干嘛？小女儿乐意吗？
2: 不乐意。要不这样得了，我找建设局，有推土车再给推了怎么样？
0: 大铲车把新娘铲过来是不是？
2: 也不乐意。哎呀哎，想起来了，食品一厂。
0: 什么车？
2: 冷冻车，你看怎么样？哎呦，哎呀，有了啊！我找小刘志。
0: 刘志是干嘛的？
2: 汽车队开车的。
0: 怎么认识的？
2: 跟我是关系户。哟。
0: 又关系户？什么关系户？
2: 刘志那假条是我给他的。
0: 假条？你是大夫？
2: 我不是大夫。
0: 你不是大夫？嗯，你不是大夫，你给他假条啊？他有病，大夫处理他假条啊？嗯，你给假条，这不炮兵号吗？
2: 咱就为关系。
0: 又关系？
2: 平时这么支持他，现在用车了，打电话找他。哎，汽车队嘛，您给找一下刘志啊，我是万能娇。哎，刘志，跟你说个事儿啊，礼拜天下午2点，我用个旅行轿，要漂亮的。哎，越新越好。好好，哎，对对对，一定啊，一定来。对，咱们接新娘去。哈哈，对对对，好嘞好嘞。哎，好。哎，李儿放心，车订好了，走吧。
0: 真痛快。
2: 我们俩刚要走，这电话铃哗啦哗啦哗啦又响了啊，赶紧拿过来啊。是这厂子，您找谁啊？我就是万能娇。
0: 真够忙的。
2: 对，怎么意思啊？哦，是啊，多的事儿。昨天早晨那您怎么不早来电话呢？
0: 你怎么哭了？
2: 坏了，我们家出事儿了。
0: 什么事儿啊？
2: 我嫂子她娘家三姥姥四姑妈表婶的二姨夫死了。
0: 这叫什么亲戚啊？是的。哎呀，他死有你的什么呀？
2: 老头是孤老户，老头跟我是关系户啊。
0: 又什么关系户啊？
2: 我那假条是他给我的。他给我拿的，多不容易，这么大年纪怎么死的？
0: 这就先等会儿啊。他死找你干什么？
2: 找我给火化。
0: 火化？我听都新鲜。结婚找你，火化也找你。
2: 也找我呀、啊、嘿，您可不知道，天津市的大小殡仪馆没有我不熟的。
0: 有路子。
2: 天津市所有的火化厂没有我不认识的。
0: 好啊。
2: 有事您愿意、啊哎、
0: 我愿意什么？我愿意。
2: 不是，我是说您要有事儿您找我。
0: 没事。
2: 我看您这意思可差不多了。
0: 你非把我说死是怎么着？
2: 不是，就说这事儿。
0: 先说您二姨夫。
2: 丁贵的礼拜天呢，1点烧啊，烧人好办，
0: 是
2: 一烧了之。嗯。

0: 哎，我一想不错，烧完了它，我2点钟到那儿来车接新娘，他们举行结婚典礼，我那喝了喜酒，我们主任小姨子不就回来了吗？嘿，
1: 想得蛮好。
0: 礼拜天坐家等车吧。嗯，等到12点半可坏了。
1: 怎么？
0: 小刘志来电话了。
1: 什么事儿？
0: 汽车不借给了。
1: 怎么？
0: 单位接到一个通知，凡是结婚的一律不借给车。
1: 好。
0: 哎呀，刘志啊，嗯，你怎么把我给治了啊？我万能胶在天津卫视一步俩脚印儿，没栽过这跟头。
1: 栽一回吧，
0: 你早点来电话，
1: 给你个教育。
0: 我能抓车去，现在我上哪？
1: 没车了，
0: 我老出去，这不急死人？我太高兴了，
1: 啊，你是个神经病啊！
0: 你才神经病呢，
1: 一会儿哭一会儿乐，你怎么回事？你是？
0: 我太高兴了，我想起有路子了。
1: 又有什么路子？
0: 1点钟火化厂来车烧我二姨夫啊！我让这车接趟新娘不完了不是？
1: 这都不像话！
0: 怎么呢？
1: 火化车怎么接新娘？那上面有目标有字。
0: 哎，咱要新的，不喷字的。
1: 那也不行啊！你上边搁着个死人，人家看不见。
0: 哎呀，死人不在上边搁着啊，在汽车尾巴那儿呢，横着开开盖，把死人搁里，关上盖，一点都看不出来。
1: 哦，是是。
0: 没坐过这车吧？哎，
1: 我坐他干嘛是？那不行。
0: 怎么？
1: 你拉这个死人板出来转悠去？
0: 不用转啊，太顺脚了。
1: 怎么？
0: 我二姨夫就在金刚桥这儿住。嗯，小李那个对象在小王庄京津桥那儿住，小李他们家在引河桥住，这仨桥多顺脚。
1: 哦，我明白了。嗯，你那意思是金刚桥那儿把你二姨夫装上？
0: 对，
1: 盖好了盖。嗯，神不知鬼不觉。嗯，半道小王庄接新娘。哎，然后到引河桥把新娘搁下，再奔火化厂。
0: 对，多好。
1: 行啊，
0: 太行了。啊，等着这个车吧，这车来了以后跟人客气客气。开头您好。
1: 什么叫开头啊？
0: 就干这个的。
1: 这不是司机同志吗？
0: 这么叫着亲热。
1: 那叫啊。
0: 开头您好。
1: 哦，开头。
0: 开头是咱们天津人。嗯，说话真外长。哎呀呵，万能叫。好，这月你够忙活的啊。这一个月你少了15个了，你啊，
1: 背2000一个。
0: 我说可不是，我说这谁这是？我说这是我二姨夫。哦，钱儿少的谁？我说钱儿少是老舅母。好，你来，你少的满都娘家人啊，
1: 都他们家亲戚，
0: 蛮够意思。咱上点事儿行吗？啊，咱字儿利索点行吗？别跟钱儿的，钱儿一蹲我们好个钟头。我说您瞅，都穿完了，马上就走。不过得麻烦您点事儿，咱们到小王庄那儿去一趟。哦，这么一说还有家属？没有家属，他顾老户就一人。咱到小王庄那儿接趟新娘。哎，好，你了，你吃错料了。
1: 人家听着新鲜，
0: 我拉着死人接新娘没听说过。我说无论如何，您给帮帮忙，我订车来不了。
1: 对付
0: 您呢，谢。嘿，我一扭脸有了。
1: 什么？
0: 我二姨夫那桌子上搁着一条凤凰过滤嘴的烟卷儿，
1: 干什么用？
0: 给他，
1: 请客送礼。
0: 无论如何，就这帮忙吧，多受累。
1: 那
0: 小意思，小意思。您看，您无论，我说以后咱别弄这个啊，弄这玩意儿不合适，听着。
1: 这什么意思？装起来了。
0: 对喽。
1: 哎呀，瞧你认的这个人儿，
0: 呵，一下就把他粘上了这个。嗯，叫这么功夫。我二姨夫有工会主席大胖子龙老头非要跟着不可，
1: 让人家跟着吧。
0: 我说你别跟去了。
2: 那哪行去，领导派我来的，我不跟去哪行啊。
1: 就是啊，
0: 非跟着。来，胖子搭着他，搭着我二姨夫。胖子跑两步，跑起来。
1: 他跑得动吗？
0: 能发的谁让他跟着的人。到了胡同，开开盖，把我二姨夫搁那儿，关上尾巴这盖，我们俩人就上汽车，滴滴就奔新娘家去了。哦，咱可会这个。
1: 会什么？
0: 进门我就喊。
1: 喊什么？
0: 大嗓门道喜嚷啊！大喜大喜，钟爱大！嘿，我一看行了啊，新娘子这儿有个嫂子，我可认得。
1: 谁呀？
0: 是我门口的姑娘。哦，小名叫哲理，
1: 就叫这个名字。
0: 大喜大，哎呵，哲理，哲理干嘛？哎呦，万能教啊！你个难以前到的。
1: 什么口吻呢？这是？
0: 你干嘛来了？我说我来接亲来了。你们几人？我们走仨人。来，三位跟我出来。就把他领出来了。到了胡同这儿，这哲理可就跟我哲理上了。
1: 哲理什么？
0: 哎呦，可真不会办事儿啊！啊，这车怎么那么肃静啊？怎么连个喜字都不贴呀、啊？哎呦，这车怎么还蓝白道啊？
1: 什么叫蓝白道啊？
0: 甭管什么道，快上去不？把三位推在车上，一关汽车门，滴滴开着走了。啊，车上坐着个大胖子了。
1: 是，
0: 哲理就问我：“哎呦，万能教，这大胖子是谁呀、
1: 啊？”是啊，
0: 我说：“大胖子是那谁呀、啊？”
1: 是谁呀、
0: 啊？大胖子那不认识谁吗？那是小李他们那工会主席。
1: 哎，那不你二姨夫那么主席吗？
0: 哎，不行，不能提我二媳妇。
1: 为什么？
0: 我二姨夫甩货了，不提他。我说他们那工会主席，他还跟人说。哎呀，您瞧瞧，喂，那么大胖子身子，这么大热的天儿，叫腻了还受累。
1: 真是，
0: 胖子龙着耳朵还跟大哥、没说的没说腻了，我们跟死者都这么些年了。
1: 哎， 怎么死者出来了？

0: 脚来问我，哎呦，万能脚，这里怎么还有死者呀？
1: 是啊，
0: 我说是啊，我说他说他跟我呀，啊，我小妹不叫四锁吗？
1: 还真有说的，你看。啊，对了，我们都这么些年了，我们领导我也花了不少钱，大伙儿也给凑钱。
0: 我说嫂子，您听见没有？领导花钱，大家凑钱，这叫大办喜事。
1: 啊，可不可不，天津市大小医院我们都跑到了啊，他实在没治了，
2: 没事了。
0: 哲林问我，哎呦，万能脚，这里怎么还有没治啊？
2: 是啊，
0: 我说是，我说他说小女儿这婚事啊，啊，要用咱们天津话讲啊，
2: 是，
0: 那就没治了。
1: 哎呀，这嘴都胡天话呀！是，
0: 我那儿白活着了啊，开车都受不了了。哦，扶着方向盘这个乐呀！哎呀，这万能脚还真是挨钱倒的，这个，这都是嘛玩意儿，乱七八糟的，对了。好家伙了，这后门路子太爷了，这个。啊，您瞧我这车多好，有苦有乐的了。
1: 真是，
0: 哎，真是娶媳妇打法啊！
1: 哎，这怎么讲啊？
0: 热闹都出了尖了，这个。哎，你倒是往引河桥开呀，
1: 把新娘搁下呀，
0: 直接开到火化场去了。
1: 哎呦，
0: 呵，一进火化场，新娘认识这个地方啊，咧着嘴就哭上了。哎呦，我的嫂子，都是您给出这主意。我们说不坐汽车，您非让坐汽车，坐这倒霉车有什么用？打上车以后，我们浑身就起鸡皮疙瘩。您还告诉我们了，大姑娘坐轿头一模，现在我们大姑娘火化头一模了，哭着哭着抽上了。啊，我们准备想的解决方
1: 案。哎，我说，哎，这怎么回事啊？
0: 停那儿了。
1: 哎呀，
0: 再窝吧可窝不过来了。哦，可把大胖子吓坏了。
1: 是啊，
0: 万能胶啊，啊，他也死了。哦，你看看咱先烧哪一个？
1: 烧哪一个呀？
3: 这个相声啊，这个相声这个形式，这个艺术啊，我们随便说就可以夸张一些个啊。因为什么呢？他非得夸张啊才可笑呢。为什么叫单口相声？一个人说叫单口相声，要按理由说，一个人也可以叫说评书，也可以叫讲故事，干嘛还叫相声呢？这里头啊有个解释。您比如说要是说评书或者是讲故事，您各位同志啊不笑我们也能够下台。哎，且听下回分解，鞠躬下台就完了。这是说书讲故事都行，那么加上相声两个字了，单口相声这样下台就不行了。得怎么样下台呀？就是非得把您逗笑了。我这一说呀，您就得笑。哎，您实在要不笑，我也没主意。哎，对了，您不笑，我不能下去革职去，那不像话，是不是？他说的那话搭话您就笑了。这个艺术呢可以夸张一些个，甚至于相声啊这个艺术啊还可以夸大一些个。你要其实说起来啊，随便什么艺术都得夸张一些个，你不夸张就不成为艺术了。那艺术品嘛，你比如这么说吧，有这么两句话叫说书的嘴，舞台上演员的腿。这两句的意思呢就是艺术夸张。说书的嘴，舞台上演员的腿，就是说书的嘴呀最快，随便什么事他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得，他一拍这醒目，春去冬来这四个字半年下来了，是不是？半年多了，快一年了，他这四个字就得。嘿，一说呀，这个人日行一千，夜走八百，一哈腰施展夜行术，这一日到了杭州。他上嘴唇碰下嘴唇，这就到杭州了。他说到云南也是这么说，这一日到了云南就行了。说书的嘴，舞台上演员的腿，唱戏演员腿最快。这出戏啊，你甭管这个地方离着咱们这儿几千里几万里没关系，怎么样啊，在台上一绕弯就算到。您看那个京戏里头有这么一出戏叫反云南，这出戏

0: 有一员大将带着色打旗儿的，这员大将啊这么一传令，众将官有色打旗儿的兵伐云南去者，兵伐云南去者，云南离这儿多远呢？您甭替他烦神，他怎么样台上一转弯就得。这一说兵伐云南去者，色打旗儿的一转，哦，喇叭一吹，隆咚锵，隆咚锵，隆咚隆咚锵，绕一个弯又到原来的地方，色打旗儿的站住不动了。那员大将装模作样的还得问啊，人马为何不行？为何不行？你这不是废话吗？再行再行，他就掉台底下了。再行，人马为何不行？兵之云南，我军裂开，怎么样？到了，就这么快，哎，就得这么快。你要细想起来，也就得这么快。要不这么快，这出戏也没法唱。你说怎么唱？你说这个演员呢？呵，表演演得可好？他这个戏呀、啊，演出来他真实，真实啊，行。分什么地方真实？兵发云南去者，这地方不能真实。真实，真实没法唱。真实怎么演呢？您除了这么演真实，这一叫众将官有兵伐云南去者，哦，色打旗的稀里呼噜稀里呼噜打那边下后台了。到后台行头一拖啊，行李卷打好喽，扛起来打这儿奔车站买票上云南去了。他倒真实了，那听戏的受得了吗？观众受不了啊，他们走了，观众坐那儿愣着。老王，戏散了？不知道，大概没散呢。怎么半天不见人啊？嚯，一个多钟头了，一个多钟头没上人。这功夫啊，剧场的服务员过来了，这就叫，哎，同志同志，怎么意思？你们这戏散了？啊，哎，戏呀、啊，没散，没散，没散，怎么半天不去上人啊？是，您几位没听明白吗？他不是兵发云南去者了，兵发云南去者怎么回事啊？那还怎么回事啊？就是上云南了，怎么真去啊？您不知道，他们这演员演戏演的真实，他真实了，我们怎么办呢？那看你们几位想听不想听了，是不是？如果不想听啊，您就回家得了。如果想听的话呢，跟他们一块上车站打票上云南，也都上云南了。
1: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2: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3: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2: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3: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3: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0: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1: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0: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
2: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

0: 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这场该你表演了
2: 啊，是我演出。
1: 好啊
2: 啊，
1: 马志存，
2: 哎，是我的名字，
1: 表演艺术家呀。
2: 还什么艺术家呀？
1: 我很喜欢您
2: 啊，您多给提意见。
1: 喜欢听您的节目。
2: 好好好好好，
1: 我认识你啊。
2: 是啊，
1: 哎，你认识我吗？
2: 哎呀，我还真不认识。
1: 不认识
2: 啊？
1: 行了
2: 啊，
1: 今天叫你认识认识我。
2: 要打架？这叫打架啊？
1: 打架干什么呀？
2: 啊，
1: 互相认识认识，交个朋友嘛。
2: 啊，那可太好了，我是最喜欢交朋友了。
1: 那太好了
2: 啊。您贵姓是？
1: 嗨，别提我姓名。
2: 怎么呢？
1: 要提我的姓名啊，
2: 啊，
1: 恐怕连我们单位也不见得有几个人知道。
2: 哦，
1: 你最好提我的外号，
2: 嗯，
1: 就是人家送我的美称，这要提起来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2: 那么您这个美称叫什么呢？
1: 财神爷。
2: 嗯，财神爷？哦，感情这个财神爷就是您呐。
1: 啊，甭磕头了。
2: 哎，我没跪下，他我看见什么了就给你磕头啊。
1: 别看你这么说呀，
2: 啊，
1: 早晚你有给我磕头的那天。
2: 我呀，哎，不至于。
1: 不至于
2: 啊。
1: 您想，谁不求财神爷？
2: 就是我求财神爷也求不到你那儿去。您让各位看看，有这模样的财神爷吗？嗯，您看那脑袋长得全抽抽了，看着从脑门往外冒穷气，你还财神爷了？你还
1: 不不，你先等一等。依你说，这财神爷应该什么模样？
2: 应该啊，起码得像我这样的啊！你看这模样长多富态呀！他长得就是佛像啊！您看啊。
1: 这一说呀，你不懂啊。
2: 啊，
1: 人不可貌相，财神爷不在胖瘦。
2: 哦，
1: 知道我为什么得这么一个外号吗？
2: 这我哪知道去？
1: 就因为我这个人呢，心眼好，体贴下情，有求必应，花钱不在乎。
2: 你呀，
1: 嗯嗯，
2: 你趁多少钱呢？
1: 我不趁钱
2: 啊，
1: 我们单位里趁钱，我们厂子阔呀。
2: 你那么一讲我就明白了，你是你们单位里边的会计。现在一般管会计都叫财神爷。
1: 不，你说那个会计啊，
2: 啊，
1: 那是过路财神。
2: 哦，
1: 他有财无权。
2: 那么你呢？
1: 我是厂长。
2: 哦，
1: 一厂之长，有职有权，说话算数。
2: 嗯，
1: 我们厂里的钱，我说给谁就给谁。
2: 行，您就别说大话了。
1: 嗯，
2: 现在财经有制度，奖金有条例，该发的福利奖金哪个单位都有，不该发你想滥发也没门，你糊弄谁呀？你
1: 你说那是一般的厂长
2: 啊，
1: 他胆儿小啊。
2: 是啊，
1: 我跟他们不一样。
2: 嗯，
1: 你到我们厂子打听打听去，只要是能让大家多拿点钱的地方，我从来没落过空。
2: 嗯，
1: 首先说营养菜金每人两毛。
2: 没，哎呀，我以为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呢，两毛钱营养菜金，还得有毒作业、高温车间才有。
1: 嗨，那你说那是一般的单位
2: 啊？
1: 我们那儿不管工种，不分四季，人手一份儿，皆大欢喜，
2: 都有。
1: 嗯，
2: 哦，那这个干部也有吗？
1: 干部更得起带头作用了。
2: 哦，那甭问，您也有啊？
1: 这话说的，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
2: 嗯，
1: 我得拿头一份儿。
2: 哎呀，还真不错。这合着一个月能多拿六块钱，你看。
1: 你想一个月六块钱能解决多大问题？
2: 哎，
1: 还得想办法让大伙儿多拿点。
2: 哦，
1: 再给大伙儿报点误餐费，
2: 这个三毛五，
1: 两顿七毛。
2: 怎么两顿饭都没工夫吃啊？
1: 可你这人死心眼儿
2: 啊，
1: 有工夫吃没工夫吃，谁跟着看去了？
2: 哎，
1: 再者说了，多报点误餐费还显着我们废寝忘食，干劲儿十足呢。
2: 嗯，
1: 反正要误大伙儿一块儿误。
2: 哎，

0: 一个月一个人又对付二十来块，你想吃点什么不香？
1: 还真是。
0: 再者说了，也不花我们家的钱。
1: 对，谁放着河水不洗船呢？
0: 夜班费每人四毛，一月十二块。
1: 哦，您那儿还都上夜班？
0: 可你这人多死心眼，人家在厂子不上夜班，人回家就不许上夜班了。
1: 啊？这家里边睡觉也拿夜班费啊？
0: 哎呀，你这个同志啊，总是过低的估计群众的积极性
1: 啊！
0: 你怎么知道人家回家睡觉？人回家不许学习学习，搞点技术革新，
1: 嗯，
0: 革新迷有没有？
1: 有啊，
0: 有的人做梦还惦着搞革新呢。
1: 啊，
0: 啪，做梦梦见搞成一台新机器，你不得发点革新奖？
1: 啊，这做梦还发奖？
0: 不但发奖啊，还得发点疲劳费。
1: 怎么呢？
0: 你想做梦那玩意儿多累。
1: 嗯，对呀，是累呀，我有切身体会呀。
0: 嗯，
1: 我是天天做梦，可就是一回奖也没得过。
0: 你待那单位不对
1: 啊，
0: 你要是调我们那单位去
1: 啊，
0: 就冲你这爱做梦劲儿，我保你每月准拿二等奖。
1: 太好了。哎，那个头等奖呢？
0: 头等奖没你的份儿。
1: 怎么呢？
0: 我的梦比你多。
1: 对啊，哦，你也爱做梦啊。
0: 嗯，
1: 哎呀，看来我这一辈子也甭争头等奖了。
0: 哎，二等奖就不错呀。
1: 啊，
0: 你跟着我没你的亏吃。
1: 这还真是这样。哎呀，我您喝茶不喝呀？
0: 我不渴。
1: 我给您端一碗好不好？
0: 不，
1: 我来把椅子，您坐着歇会儿。
0: 我不累，啊、不累。干嘛这是啊？
1: 不是，我惦着跟您商量点事儿。
0: 啊，
1: 我这个老早啊就有这想法。
0: 嗯，
1: 我想调换单位。你看我要到您那儿去能干点什么呢？
0: 嗨，哪儿安排不了一个人呢？
1: 啊，
0: 尤其我特别喜欢文艺
1: 啊，
0: 特别你们相声演员我特别喜欢。你要调我们那儿去
1: 啊，
0: 我对你一定要特殊照顾。
1: 我谢谢您。
0: 这么办
1: 啊，
0: 每月多给你报点加班费。
1: 哎呦，你看这丑话还得跟您说头里头。
0: 嗯嗯，
1: 我这家务事儿比较多，有时这班啊恐怕还真加不了。
0: 你没听懂啊？
1: 没
0: 多报点儿，懂吗？
1: 怎么着？
0: 就是你去不去的没关系
1: 啊，
0: 我给你开个条子，你到会计那儿领钱。
1: 哎呀，那感情好了。哎呀，您抽烟吗？这个财神爷。
0: 谁是财神爷？
1: 你呀？
0: 不，我不像。
1: 像？
0: 嗯，
1: 您是标准的财神爷。
0: 我这脑袋长得全抽抽了，那是。
1: 不，您这脑袋可水灵极了啊。太水亮了
0: 啊！不，我从脑门子直往外冒穷气呀、啊！
1: 刚才我那是看错了，我仔细那么一看呢，好家伙，从您脑门蹭蹭往外冒激光啊！
0: 哦，
1: 哎呀，您已经是现代化的财神爷了。
0: 哦，哪里？像您这个富态样才像财神爷呢。
1: 别提我，我一身囊串，这刨去水分就没什么了。
0: 哎呀，
1: 刚才那跟您开玩笑，
0: 哦，
1: 别往心里去。这个财神爷，
0: 哎，
1: 他还真答应啊？
0: 哎，名副其实，为什么不答应啊？
1: 不，咱就那么说定了
0: 啊！
1: 我调您那儿去，您看着给我安排，我干点什么都行。
0: 哎呀，这还得考虑考虑。
1: 别去，您还真让我给您磕头吗？干脆我先给您鞠个躬，你看怎么样？啊？
0: 您看见了没？我刚说这么一点儿，就把他缠得这样。
1: 这个单位还真不错。
0: 嘿，后边还有呢。
1: 是啊，
0: 三八妇女节。
1: 哎，啊，您呐，给这个女同志发电影票的时候，可想点我。我是最喜欢看电影。
0: 你看这个人出手就不高
1: 啊，
0: 一年才一个妇女节，发张电影票有什么劲呢？
1: 那么发什么呢？
0: 过节了，女同志都好打扮
1: 啊，
0: 痛痛快快的，每人发一双高跟鞋。
1: 对啊，发高跟鞋，
0: 干嘛？你要咬我是怎么着啊？
1: 不，这事我听着可新鲜呐。那这个男同志您就不考虑考虑了吗？
0: 嗨，这用不着你操心
1: 啊，
0: 我也是男性公民吧。
1: 啊，对，这点我们俩还没矛盾呢。
0: 对，如果说是
1: 男的发什么呢？
0: 男的发，每人发一双三接头皮鞋。
1: 哼，真发吗？
0: 哎，这还有假吗？如果说女同志发了，男同志不发
1: 啊，
0: 势必要造成男女之间的性别矛盾。
1: 嗯，
0: 要安定团结嘛。啊，如果说男的不发，男的一赌气把户口本全改成女性了，那不是？

0: 给公安局也找麻烦了。
1: 你看这还真备不住，我就好赌这份气。
0: 就是、啊、
1: 那么这个五一劳动节您那儿发点什么呢？
0: 发工作服。
1: 哦，发劳动部的
0: 外毛滑的泥。
1: 哎呦呼，那得多少钱呢？
0: 每人给100块钱自己买去，回来拿发货票报销。
1: 大伙儿搁一块儿做不还省点事儿吗？
0: 搁一块儿做
1: 啊，
0: 你不懂财经制度，搁一块儿做人家不给开发货票，那会计那儿怎么下账？
1: 想的是太周到了。那这发货票怎么开发呢？
0: 你自己想办法
1: 啊，
0: 只要是单位能报的就行。
1: 哦，
0: 你开什么钢笔、毛笔、圆珠笔、红墨水、蓝墨水、办公用纸、笔记本、电灯泡、玻璃管、扫地笤帚、搪瓷碗，随便开，到会计那儿一报账，完了
1: 啊！
0: 我告诉你，查全查不出来，都是消耗品。
1: 得，您那么一说，我算开了窍了。这个国庆节发点什么？
0: 国庆节普天同庆
1: 啊，
0: 每人发一件呢子大衣。
1: 我就缺件呢子大衣了。哎呀，我这个财神爷同志，
0: 哎，这叫什么词儿？这叫怎么？这财神爷还有同志？
1: 你看我一高兴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0: 啊！
1: 这个，您看这个元旦，您给我们谋点什么福利啊？
0: 元旦
1: 啊，
0: 元旦就是新年呢。
1: 对，
0: 咱们中国人呢不习惯过这个年
1: 啊，
0: 每人给100块钱奖金就算了。
1: 那要到春节的时候，您可得多替我们想想。
0: 当然了
1: 啊，
0: 春节是个民族节日
1: 啊，
0: 大家全辛辛苦苦的一年了，咱就得破费点。
1: 那准备发点什么呢？
0: 每人发的2本挂历
1: 啊，
0: 一套年画，一个高压锅，2个洗脸盆，10斤猪肉，2只母鸡，5斤牛肉，5斤羊肉，3瓶大曲，1瓶勃兰地，2斤松花，1斤海蜇，10板二踢脚，1板钻天猴。
1: 哎呀，您说了半天呐，
0: 嗯，
1: 就这个钻天猴少点
0: 是吗？
1: 他我们那孩子最爱放钻天猴，
0: 那小意思
1: 啊，
0: 每人发10板。
1: 您呢？
0: 啊，
1: 最好给我们发点现金才好。
0: 现金有啊，
1: 有吗？
0: 每人再发的249.98的超额奖。
1: 嗨，满盘差2分钱，凑个整数不就完了吗？
0: 不行，我腻歪那整数，
1: 我倒不在乎啊。
0: 是吗？
1: 你看2分钱还能存回自行车呢。
0: 行
1: 啊，
0: 你只要有这要求，给你补齐了。
1: 哎，我非到250那儿我才这别扭。
0: 这全是每个人都有的。
1: 哦，那么还有特殊的呢？
0: 当然喽，
1: 啊，
0: 不同情况要区别对待嘛。
1: 您那这个特殊的是什么呢？
0: 比如说，妇女怀孕了，
1: 发什么？
0: 要发胎内补贴。
1: 这句话您可说错了，
0: 嗯，
1: 那叫专补内胎。
0: 你说那是修理自行车的呢？
1: 不，您这是
0: 给胎内的婴儿增加营养，这叫胎内补贴。
1: 哦，这么个胎内补贴。嘿嘿，那么这个孩子要生下来以后呢？
0: 要发被褥补贴。
1: 对呀，这小孩生下来爱尿炕，这被褥就费点。
0: 嗯，孩子妈妈上下班
1: 啊，
0: 要发拥挤营养费。
1: 哎，什么叫拥挤营养费啊？
0: 交通拥挤啊！
1: 啊，
0: 那孩子妈妈抱着孩子上汽车多费劲。
1: 哎，
0: 增加点营养，吃的棒棒的，到时候挤汽车的时候好有劲。
1: 是，哎呀，想的是太周到了。哎，那么要这个骑母子车的呢？
0: 根据里程按客运3轮计算。
1: 真好，这孩儿妈妈全变蹬3轮的了。
0: 给小孩喂奶的。
1: 啊，还有喂奶时间，
0: 那不新鲜
1: 啊？
0: 那哪个单位都有？
1: 您那儿有什么新鲜的？
0: 我们那儿要发哺乳费。
1: 什么叫哺乳费啊？
0: 你想
1: 啊，
0: 孩子吃的奶全是大人的血脉。
1: 哎，
0: 你到时候赶上这孩子跟你一样，饭量又大，嘴又馋，吃起来没完。你说那孩子妈妈她受得了吗？
1: 我多大的孩子也没我这饭量啊！
0: 这不就举个例子？
1: 您这话我听着都别扭。
0: 再者说了，妇女生了孩子以后
1: 啊，
0: 家务事儿她就多。
1: 哎，
0: 上班呢，3天打鱼2天晒网。
1: 对，
0: 好容易到班上来了，又得看孩子，又得喂奶。
1: 啊，
0: 你说那活还干不干了？
1: 哎，
0: 咱就得搞点物质刺激，发点哺乳费。
1: 那么发多少钱呢？
0: 只要来了
1: 啊，
0: 按出差补助计算，1天8毛。
1: 嗯，您这制度实行了吗？
0: 实行了。
1: 打什么时候实行的？
0: 哎呀，具体时间我可不记得了
1: 啊，
0: 啊，就从我老婆怀孕的那年
1: 啊，我就打您这兴的。
0: 啊，是孩妈妈都有啊。

0: 都跟着沾光，谁也甭提意见。
1: 对，肉肥汤也肥嘛。
0: 不过在这个问题上
1: 啊，
0: 男同志可就得委屈点喽。
1: 嗨，那也没什么。
0: 你要调我们那儿去
1: 啊，
0: 这种福利恐怕你享受不了。
1: 我尽量争取吧。
0: 哎，
1: 这个财神爷同志，
0: 哎，怎么又来了？
1: 不，不是那个财神爷先生，
0: 哎，
1: 不是那个财神爷首长，
0: 哎，
1: 不是那个，那个密斯特财神爷，
0: 我杨财神呢，我说。我说你怎
1: 不是我呀？
0: 你要说什么吧？
1: 我想进一步跟您商量一下。
0: 什么事儿？
1: 连我爱人一块儿调您那儿去，您看行吗？
0: 可以呀、
1: 啊！
0: 你爱人去了，咱们照章办理。你有几个小孩？
1: 嗨，我就一个。
0: 哦，多大了？
1: 24。
0: 24岁就不吃奶了？
1: 不，
0: 啊，
1: 有时候也吃点。
0: 啊？24岁还吃奶啊？说瞎话对不对？完了，一子没有。
1: 别，您不是财神爷吗？
0: 我告诉你，我这人最腻歪人跟我说瞎话。
1: 嗯，
0: 有什么话你跟我实话实说，怎么全行？怎么意思？你说啊？
1: 我跟您说实话
0: 啊啊，
1: 就是看上您那点哺乳费了。
0: 啊
1: 啊，
0: 那好办呢。
1: 怎么着？
0: 你爱人气了，咱们按乐食政策处理，给你补发。
1: 哎呀，那我可太谢谢您了。哎呦，今儿我这财迷别碰上大梨了吧？
0: 不是，你要不信就算了啊！
1: 我信，
0: 不信你别往我们那儿掉。
1: 我打头年就信，
0: 嗯，
1: 我要不信，您让我出门撞汽车上，你看我这下多大本儿，这是啊！
0: 这就对喽
1: 啊，
0: 咱有的是理由，
1: 是吗？
0: 实在不行的话，可以给你申请点特殊困难补助。
1: 我申请特困，
0: 嗯嗯，
1: 我不够条件呢。
0: 哎呀，你这个人。真是好人呐！
1: 啊，
0: 你说我说你什么好呢？
1: 啊，
0: 真是诚实的傻蛋。
1: 那倒是。哎，我这像厂长说的话吗？
0: 我这是喜欢你，我喜欢你，我才这么说呢。
1: 啊，
0: 批点特困补助，在我来讲那不是经常的事儿。
1: 那您说我提什么理由呢？
0: 还提什么不行啊？
1: 啊，
0: 什么房屋漏了，被褥破了。儿子结婚，姑娘出嫁、
1: 哎，
0: 小孩过生日，老爷子办满月，
1: 这都像话。不，您听这话乱不乱着呢？
0: 当然，你得说圆圈点。
1: 哎，
0: 我这只不过给你举个例子。
1: 我明白，明白，明白。
0: 咱有的是理由，
1: 是吗？
0: 实在没有理由的话，你就说你爸爸死了，我给你补助。
1: 不，您这人家好些人都知道，我爸爸早就死了。
0: 那说你岳父死了也行。
1: 我岳父也死好几年了。
0: 哎呀，哎，
1: 嗯，
0: 你有干爹吗？
1: 嗯。怎么干爹也管呢？
0: 啊，当然得管了
1: 啊！
0: 干爹他也是爹，
1: 啊，
0: 你想那干爹他本来就够干的，正需要点雨露滋润滋润。
1: 哦，
0: 我开个条子给你补100。
1: 哎呀，我这些补助都得您批呀、
0: 啊！当然，我是财神爷。
1: 啊，那么您自己要申请补助呢？
0: 那就不用麻烦别人
1: 啊，
0: 我自己就来了。
1: 他这还倒省事
0: 啊，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嘛、
1: 啊。那么您这个批条子，会计那儿给钱吗？
0: 哎，这叫什么话呀、啊？会计在我领导下建条付款呢。
1: 那他要拒付呢？
0: 敢！我们前任会计跟我顶牛
1: 啊，
0: 结果我让他烧锅炉去。
1: 怎么会计烧锅炉？
0: 你看他不愿意当财神爷，我让当火神爷去。
1: 那他这会计乐意吗？
0: 那会计不服啊！
1: 你看怎么着？
0: 这不是到上边把我给告下来了吗？
1: 是啊，
0: 还有几个人一块跟着起哄
1: 哦，
0: 把发的料子制服、呢子大衣，还有额外奖金全给退回来。
1: 你说这什么人都有？
0: 你没看这词儿写多厉害呢？
1: 怎么写的呢？
0: 呵，又什么编造假账、偷税漏税、破坏财经、影响四化
1: 啊？
0: 我心说呀、啊，行啊，
1: 嗯，
0: 你就来吧，
1: 嗯、
0: 看我以后怎么收拾你。
1: 嚯！
0: 锅炉我全不让你烧了，
1: 嗯，
0: 不老老实实当火神爷，我让你当龙王爷去。
1: 哎，这龙王爷干什么工作？
0: 冲厕所。
1: 您呐，也别闹得太明显了。
0: 哎，没事儿
1: 啊，
0: 一顶就过去。
1: 是吗？
0: 干了那么些年还不懂这个？有个砖头瓦块，甭想绊倒我。你不就把东西奖金退回来吗？
1: 啊，
0: 这你吓唬谁？你不要，你不要，有人要啊！
1: 就是嘛，
0: 这么办
1: 啊？
0: 你去了，把这衣服和奖金都归你。
1: 哎呦，那我可真得给您磕头了。你看，我这人还没到，先领福利跟奖金。
0: 明天你就报到，
1: 哎哎，
0: 报完到先领东西。
1: 您看我的工作，
0: 工作我早有安排。
1: 那我干点什么呢？
0: 你到我们那儿当会计主任。
1: 我连这

0: 账都不会算，还当会计主任？
1: 算账不用你，
0: 那干什么呢？
1: 你说相声的
0: 啊？
1: 你能说呀？
0: 对呀、啊，
1: 到时候财政局、税务局查账的时候，
0: 啊、
1: 你跟着一捣乱，不就过去了？
0: 这您放心，
1: 嗯，
0: 捣乱那是我拿手好戏。
1: 行、啊，那我就放心了。
0: 好，我明天去到了先找您。
1: 你别找我了。
0: 怎么呢？
1: 我已经撤职了。
0: 那我别去了。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滦平县开展汉墨会青联文明树新风，即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新时代廉洁文化书法创作活动；严阵以待科学防汛，滦平县开展三段极端场景防汛应急综合实战演练。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党的使命任务必须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1: 文章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作为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纲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异地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发展和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这14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坚持认识论和方法论、两点论和重点论的有机统一，习近平党建思想明体达用、体用贯通，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新时代、新征程，如何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如何确保党始终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儿，在风云变幻中赢得团结，在风云变幻中赢得团结，带领全体人民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共同奋斗的历史主动，最根本的就是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实现从理论武装到理论武器的转化。
0: 记者徐川报道。6月25号，县纪委监委联合县委宣传部、县文联、河北银行滦平支行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举办汉墨会青联文明树新风，即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新时代廉洁文化书法创作活动。活动现场墨香清雅，氛围庄重浓厚，书法爱好者们齐聚一堂，挥毫抒怀，大家紧扣青联从政、初心使命、崇德守纪等主题，提笔书写廉政格言、青联诗词、经典名句，一字一句彰显青联操守，一笔一画传递清风正气，用传统书画艺术生动诠释了新时代党员干部忠诚干净、担当作为的精神风貌。本次活动将传统书法艺术与

0: 与党风廉政建设深度融合，让广大党员干部在挥毫泼墨中淬炼党性，涵养初心，接受深刻的廉洁思想洗礼。参与人员纷纷表示，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自觉修身律己，廉洁从政，把清廉作风融入工作点滴，让清风正气蔚然成风。接下来，我县将持续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用文化力量涵养党风政风，温润社风民风，以实际行动向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献礼，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清廉文化屏障。记者范秋实报道。6月25号，滦平县组织开展3段极端场景防汛应急综合实战演练，演练立足山区防汛实际，聚焦暴雨引发的断路、断网、断电极端险情，坚持实战导向，不设预演流程，全面检验极端灾害下应急处置能力，多支专业救援保障队伍联合参演。本次演练模拟辖区持续性强降雨，达到暴雨红色预警、诱发山体裂缝扩张、河道水位暴涨、山体滑坡等险情，造成村落路网电全面中断，严格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演练搭建多级应急指挥体系，建立前方指挥部，细化各专项工作组，分工明确，联动高效，严格落实防汛预警教应机制。演练全程紧贴实战，环节完整。险情发生后，村级监测人员第一时间排查隐患，通过卫星电话对讲机上报灾情，同步启用手摇报警器、铜锣、人工喊话等传统方式全域预警。各应急队伍快速集结，火速奔赴受灾区域，快速搭建应急指挥体系，高效完成卫星网络架设、应急发电供电、塌方道路清障等抢险任务，快速打通生命救援通道。同时，工作人员落实人盯人机制，有序帮扶转移群众，重点保障特殊群体安全，实现全员转移，无一遗漏。群众转移至安全安置点后，工作人员设立临时安置点，有序为群众发放饮用水、食品等生活物资，切实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医疗保障人员驻点值守，为群众开展血压测量、健康体检、问询诊疗等服务，全力守护群众身体健康。此次演练流程规范，环节紧凑，高度贴合实战，全面检验了我县防汛应急预案的科学性与实操性，磨合了多部门协同联动、快速处置的应急工作机制。演练聚焦路网电3段极端场景，补齐了恶劣条件下抢险保通、群众安置、医疗兜底等处置短板，有效锤炼了应急队伍实战本领，同时有效强化了基层防汛履职能力，提升了群众防灾自救意识，为我县高效处置汛期突发险情筑牢县域防汛安全屏障，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夯实了实战基础。滦平县水务局3级主任科员朱立志：
1: 通过此次3段防汛演练，下一步防汛指挥部将继续扩大防汛避险知识普及，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情况，遇有险情第一时间通知乡镇村，为全县群众生命安全保驾护航。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明朗为您编辑，从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党建卫生、医疗、民心公、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话题就位。四时有序，岁岁安康，当晚风带上草木清香，当街巷飘起软糯粽香，我们又迎来了盛夏里最隆重的传统佳节——端午节。作为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节日，端午跨越千年时光，从春秋战国走到今朝，早已不只是一场民俗盛会，更是刻在中国人血脉里的文化印记，藏在盛夏时节的养生智慧。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以端午为主题，解锁千年端午的非遗价值，拆解专属夏日的养生秘诀，聆听天南地北的端午味道，重读屈原精神的当代力量，还有温暖的端午记忆互动环节，和大家一起共赴一场粽叶飘香的夏日之约。很多人都说端午是夏天最有仪式感的节日，挂艾草、悬菖蒲、赛龙舟、食粽子、配香囊、系五彩绳，代代相传的民俗构成了端午独有的浪漫与庄重。但很多人不知道，端午节在2009年就成功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是我国第一个跻身世界非遗的传统节日。这也让端午从中华民族的民俗节日变成了全世界共享的文化瑰宝。不同于其他传统节日以团圆祈福为主，端午的非遗内核藏着古人顺应时节、敬畏自然、驱邪防疫、修身立德的双重智慧。从民俗溯源来看，端午最初是上古先民的夏日祭龙、避驱病的节气节日。农历五月仲夏伊始，气温升高，雨水增多，湿热毒气滋生，蚊虫疫病蔓延，古人便顺应天时，创造出一系列端午民俗。挂艾草、悬菖蒲，是因为艾草、菖蒲自带天然抑菌驱虫的草本力量，古人将其悬挂门窗，净化空气，驱赶蚊虫，守护阖家安康。佩戴香囊，以朱砂、艾草、丁香、白芷填充其中，芳香辟秽，安神静心。系五彩绳，五色对应五行，承载着祈福纳吉、岁岁平安的美好期许。而声势浩大的赛龙舟，既是祭龙祈福、感恩自然馈赠的古老仪式，也是全民强身健体、奋发争先的民俗活动。千年流转，这些古老的习俗从未褪色。如今的端午不再是单纯的避疫祈福，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态传承的见证。每一项民俗都是一段历史、一种文化、一份民族记忆，这便是端午最珍贵的非遗价值。它不是封存于博物馆的古老文字，而是年年岁岁、人人参与、代代延续的鲜活文化。老话讲，端午安康，四时无恙。不同于春节拜年说快乐，端午我们互道安康，这简简单单两个字，恰恰藏着古人顶级的夏季养生哲学，也是端午民俗最核心的生活智慧。农历五月俗称毒月，盛夏湿热交织，人体阳气外散，内里虚弱，极易湿热上火，疲惫乏力，沾染湿气。而端午所有的传统习俗本质上都是一套完整的夏季养生方案。首先是草本养生，辟秽祛湿，艾草性温，祛湿散寒，菖蒲开窍醒神，杀菌驱浊。端午挂艾插蒲不仅是民俗仪式，更是古人因地制宜的环境防疫方式。日常我们也可以沿用古法，用艾草泡脚，熏煮室内，驱散体内湿气，净化居家环境，适配盛夏湿热的气候特点。其次是饮食养生，温润滋补。端午必吃的粽子，主料为糯米，味甘性温，能够健脾养胃、补中益气，刚好可以缓解夏季脾胃虚弱、食欲不振的问题。不过也要提醒大家，糯米粘性较大，不易消化，上下脾胃硬化较弱，切忌过量食用。老人、小孩和肠胃虚弱人群更要浅尝辄止。

0: 除此之外，端午饮雄黄酒、配香囊，都是为了驱毒防疫、安神健体。结合现代养生理念，夏季端午养生核心就是顺应天时，祛湿避暑，清淡饮食，静心养气，剩下切忌烦躁易怒、贪凉暴饮，早睡早起，适度运动，养护阳气，便是最好的端午安康之道。一枚小小的粽子，包裹的是糯米香甜，承载的是各地风情，华夏大地幅员辽阔，南北风物不同，端午的粽子也各有千秋。北方偏爱红枣、豆沙一类甜粽，软糯清甜，江南地区流行鲜肉蛋黄咸粽，咸香醇厚，西南诸多地方甜咸粽兼具，各有风味。甜粽温柔清甜，咸粽醇厚鲜香，没有高下之分，只有乡愁各异。从北国平原到江南水乡，从西南山林到滨海之城，不同的粽俗，相同的是中国人对端午的珍视，对阖家安康的期盼。一口粽香就是中国人最朴素的节日浪漫。提及端午，绕不开一个名字，屈原。
1: 屈原，战国时期诗人、政治家，他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中，把一个人的忌日与节日紧密联系起来的，就是每年农历五月初五的端午节。屈原早年受楚怀王信任，主张联齐抗秦，不幸遭贵族排挤陷害，被赶出都城，流放到江南一带，精神和生活上受到极大的摧残和打击。然而即使在这样的时局中，屈原始终保持着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高尚品格。
2: 他最早意识到了危机，也是最早啊用自己的努力试图化解危机的一个人。但是问题就在于，凭他的一己之力，他无法挽狂澜于既倒。所以我们在他的诗歌当中经常能够看到的就是什么，就是一种愤懑，一种郁积，眼见着这个国家滑向深渊而自己无能为力时候的那一种愤懑。所以说从他的诗歌里头我们能看得出他是怎样的一个人。
1: 屈原在《离骚》中用长叹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表达了自己对楚国前途、人民生活的忧虑和担心。屈原诗歌中有着强烈的故都情怀和忧国意识。国在屈原心中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贵族的封地，而是代表着社稷民生。
2: 我们说家国情怀，家国情怀，为什么家和国相提并论呢？就是因为我们爱我们的家，也就是爱我们的国，我们爱我们的国，也就是爱我们的家。这是中国古代的思想的一种可以说至高的一种境界。也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呢自古以来儒家思想提倡的就是所谓忠孝，而且这个应该说是成为了很多士大夫的道德的一个标杆，他们都是向着这个标杆前进的。
1: 一天他在江畔遇到一个钓鱼的隐者，得知屈原不幸的遭遇后，隐者就劝他和权贵们同流合污。屈原仰天长啸，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浩浩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公元前278年，秦军攻破楚国国都，屈原眼看自己的祖国被侵略，心如刀割，但是始终不忍舍弃自己的祖国，在写下了绝笔作《怀沙》之后，愤然投江，以死明志。屈原用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一曲壮丽的爱国乐章。
3: 美军的理想彻底的破灭以后，他感到国家没有前途，君王又一直不醒悟，但是他又不愿意做亡国奴，所以他最终以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用这种方式想来唤醒昏庸的君王，想来唤醒贪得无厌的佞臣，所以到最后选择汨罗江结束自己的生命。
1: 汨罗江见证着屈原这位忧国忧民诗人最后的人生轨迹。
0: 千百年来，世人以端午祭屈原， 以粽香怀先贤，古时的屈原心怀家国，正道执行，身处乱世却坚守初心，矢志报国。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千古名句，镌刻在中华文脉之中。很多人觉得屈原精神是遥远的历史符号，但放在当下依旧有着无比珍贵的现实意义。屈原精神是心怀家国的赤诚担当，如今没有乱世颠沛，但家国担当从未过时，是基层工作者的默默坚守，是青年学子的勤学奋进，是普通人立足岗位脚踏实地以微光守护山河无恙。这便是新时代的爱国情怀，屈原精神是坚守本心的清正风骨。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在浮躁喧嚣的当下，坚守初心，坚守底线，坚守善良，不随波逐流，不敷衍度日，保持正直纯粹的本心，就是对屈原风骨最好的传承。屈原精神是永不止步的求索精神，千年求索不止于古人的理想抱负，更是当代人的进取初心。勇于突破，勤于探索，不惧艰难，向阳而行，在生活中追梦，在平凡中奋进，这便是跨越千年生生不息的端午精神内核。端午记得从不是故人，是忠贞家国，坚守初心，永远求索的民族精神。这也是端午能够流传千年，入选世界非遗的精神根基。接下来进入我们的端午记忆互动环节。
4: 那边端午节有什么习俗吗？
5: 过端午算吗？
4: 家里是哪里的？
6: 我来自山西省太原市。
4: 河南的？
7: 湖北荆州。四川的？
8: 黄石大爷。
9: 湖北荆州的？
10: 咸宁赤壁。
11: 江西的？
12: 河南郑州的。
4: 端午节有什么习俗吗？
6: 在我们班级里面，端午节班主任会在教室的门槛上面挂一个粽子，让每个同学都去跳起来够到那个粽子，寓意叫高粽。
4: 吃粽子然后挂艾草吧？
7: 吃粽子嘛，和家人团圆。
13: 吃粽子嘛，都差不多。
14: 粽子啊，划龙舟啊，这些比较传统一点的事情。
9: 划龙舟，吃粽子。
7: 过端午算吗？
11: 包粽子，吃咸鸭蛋，祭五彩神。
12: 端午节的话就是正常的包粽子。
0: 每一个人的童年都藏着专属的端午记忆，是外婆亲手包的粽子，是清晨门框上新挂的艾草，是手腕上五颜六色的彩绳，是热闹非凡的龙舟竞渡，是一家人围坐闲谈的烟火温柔，是岁岁年年不变的家常味道，是久别重逢的团圆欢喜，是独属于你的夏日温柔。我们会认真聆听每一份分享，在满满的烟火与温情中共度美好端午。粽叶裹风雅，端午成千年。从古老非遗到当代生活，从养生智慧到精神传承，端午从来不是单一的节日，它是自然的节气，是文化的载体，是精神的传承，是人间的温情。它教会我们顺应天时，善待生活，教会我们心怀家国，坚守初心，也让我们在岁岁年年的民俗仪式里留住传统，留住乡愁，留住热爱。愿岁岁端午时时安康，愿夏日长安，人间皆甜，愿我们不负韶华，不负求索，传承文脉，温柔前行。本期话题已就位到此结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理、党建卫生、医疗服务、民心公益、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理、党建卫生、医疗服务、民心公、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一首轻松愉快的音乐过后，继续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相声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是中国著名相声演员冯巩。冯巩原名冯明光，1957年12月6日出生于天津市，祖籍河北沧州。2005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7年9月参加工作，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文学硕士学位。中国著名相声演员、一级演员、导演、编剧，现任中国广播艺术团艺术总监，民革中央副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席，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主席。1973年投师马季门下，学习相声的创作与表演，于1986年首次登上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舞台。

0: 只是朋友，
1: 给大家拜年了，马明道，大家马明大吉，身体健康，马到成功。

0: 谢谢谢谢谢谢耶、yeah!
1: 成功了，
0: 我们终于
1: 成功了
0: 耶、yeah!
1: 我们今天的成功主要是靠各级领导的关怀，
2: 我们今天的成功主要是靠观众朋友的支持，
0: 我们今天的成功是以我们个人的努力啊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哎
2: 对啊，要说有一点关系、啊、那也是郭冬临的功劳，
0: 没错，
2: 他这个男高音的音色、嗯、有一种大灰狼嚎叫般的穿透力、
1: 嗯、要说有一点功劳全是冯巩的，
0: 不行，
1: 冯巩这个男低音有一种北极熊怒吼般的厚重性，
0: 不行，要说功劳全是陆明的，
1: 怎么了，
0: 人家这个手风琴的忙活劲有一种大灰狼让北极熊追得没处跑的紧迫感
2: 哎，人家郭冬临不仅嗓子好、形象也好啊，
0: 没错，
2: 他沾上胡子就是帕瓦罗蒂，
1: 不行，要说形象好，他
2: 冯巩这个鼻子、垫上块骨头就是多明狗，
0: 不行，要说形象就是陆明的、这双眼睛点点蓝墨水再薅下点头发就是卡雷拉斯哎呀，我们撒网的一战、我们就是事业三大
3: 男高音，
4: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才领导说了，今天的演出啊，要在我们三个人
1: 啊，
0: 不，准确的说，是在你们两个人当中选出一个参加奥运会开幕式的演唱。今天在座的观众可全是评委，你们谁上得他们说了算。
2: 你们俩谁合适？
1: 当然不行。哎呀，别争了，在团里的演唱水平大家都知道，我永远排第二啊。
2: 哪里哪里，
1: 至今没发现第一。
3: 没错，朋友们，在团里我永远是第三，因为头两个位争第一打起来，现在还在医院抢救呢。
0: 我认为啊，你们俩水平全团并列第一，
1: 真的那是不可能的。
0: 你们到底谁先唱？
3: 那还是没沾胡子的帕瓦罗蒂先唱，人家没沾胡子都这么漂亮，沾上胡子远处一看，那就像雕俩炕条子啊！
0: 什么？
3: 还是请炕条同志先唱，
0: 咱俩是哥们儿，你在前面唱不算垫场，他在前面唱不算垫场，他不垫场谁垫场？哎，他到后台干什么去了？
3: 他能干嘛呀？
0: 啊，
3: 给评委送礼。
0: 哎，
3: 哼，
0: 今年评委不收礼呀、
3: 啊。啊，收礼只收啊，搓脑筋。
0: 这搓脑筋干嘛？
3: 他也是毛巾厂的，
0: 过去他不就是个唱天津快板的吗？
3: 但是，人家在快板界歌唱的最好，在歌唱界快板打的最棒，在歌唱快板俩界，人家毛巾送的最多呀。而且他的天津快板。我让他什么时候唱他就得唱，
0: 哦，
3: 你不信现在就让他给咱们唱一段。
0: 行啊。哎呀，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过年好。哎，他没唱天津快板呀。
1: 你说什么？
0: 他没唱天津快板。
3: 你来个过门啊，走。
1: 哎呀，大家谁不知道我是搞高雅艺术的歌唱家呀，可有些人偏偏说我是唱天津快板的，我冤不冤呢？我什么时候唱的？竹板这么一打呀，跌的咱不垮，咱们垮一垮，中国足球终于出现了，中国足球队员亿万人牵挂，几代人前赴后继，青丝变白发，哎，进入世界呗，我看谁都不可怕，甭管巴西、土耳其还有哥斯达黎加，咱们都不服他，常常替他们三比零，大伙儿说好吗？那就这么定了。哎，我本来想跟您说说话，怎么变成快板了？曾巩跟我比，天上地下，你们大伙谁不知道我是歌唱家？他音儿也唱不准呐、啊，声音还沙哑，就好像那个北极熊，他吞了个饼疙瘩，吐也吐不出，咽还咽不下，逼得他是抓耳挠腮，只好弹吉他，就像唐棉花。不信您听着，他这就来了。谁家有棉花，赶快送给他。
4: 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啊。

0: 们，我们唱的好不好？好什么呀？一个送花的都没有，哪能送点棉花呢？
1: 宝哥，棉花弹的真不错，这歌唱的真不错，
0: 真听话。
1: 我是带着观众为你去鼓掌去了，
0: 真的啊，交给我了。
1: 哎，干嘛呢？
0: 我到下边为您鼓掌。
1: 哎，苏林，他干什么去了？
2: 拉选票，抱着个吉他到处乱唱，跟卖唱似的。见着观众第一句话就是：“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想死你们了。”其实一点都不想，不信你听着。
0: 好，亲爱的观众朋友，你们好吗？
1: 大家好吗？哎，人家没说想死你们
0: 了。这一年工作很忙吧？我想死你们了。这一年你没白辛苦，我们的生活变化很大。您的住房会越来越宽，明年的收入还得增加。

0: 为奥运天才，但和别的人却表现很差。他圆圆的大头没多少头发，再去了耳朵那就是冬瓜。虽然他人长得很丑，但责任并不在他。在春节晚会带出来吓唬人，那就是他不对了啦。我们奉劝冬瓜早点回家。谢谢
1: 朋友们，刚才让大家听了一段噪音，让您的耳朵备受煎熬。下面我为大家真情演唱。
0: 好，朋友们，现在是剧场休息，谢谢。想方便的朋友可以走旁门，留下的就请继续欣赏由我国著名野兽派歌星为您真情嚎叫。

0: 请你离开我，我请你离开，你快点离开，说你呢还不离开，离开我。谢谢，
1: 甭谢，
0: 谢谢，
1: 不用谢，
0: 谢谢，
1: 不用谢。我们在洗手间经常听到这种声音，
0: 我请你离开，
1: 我就不离开，
0: 快点离开，行了，行了，干什么呀你？怎么离开？
1: 我就不离开。
0: 你们还没完了是不是？就你们这种表现，那能到奥运会上去演唱吗？台上台下表里不一，人前背后相互拆台。我告诉你们，这次选演员注重的那是艺德，就你这样能选上吗？
2: 选不上，
0: 选不上还争？
1: 这不都习惯了吗？
0: 那你们打算怎么办呢？
2: 改？
0: 怎么改？
3: 我们俩今后一定要真像一对亲兄弟一样。
0: 哎，咱们向不向大家汇报的歌曲名字就叫《真像一对亲兄弟》。好，快！
4: 我叫王小一。

0: 怎么样、啊、我们团结一致吧，
1: 对，我们亲如一家吧，
0: 是，
1: 我们异口同声吧。
2: 好，同志们，为了祝贺他们的精神团结，嗯，下面由我为大家演奏一首《友谊地久天长》。
0: 好，朋友们，哎呦，人家那手风琴拉的，哎呦喂，什么玩意儿啊？啊，其实我们是想说您那手风琴拉的，哎呦喂，真不是玩意儿啊，我们老毛病又犯了。

0: 冯巩所创作的节目既不媚俗又不概念化，总是在遵循艺术规律的前提下深刻地反映生活的本质，起到树新风悦民心的作用，为相声的创新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大胆地将影视、小品等姊妹艺术的表现手段融入其中，他的作品与时代同步，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他创造出了一种与观众直接对话沟通的喜剧方式，不仅可以有效带入观众，而且一句俏皮话、一个生动的表情、一个滑稽的动作，瞬间就让观众产生参与感、对话感，因此也获得了一种只有冯巩才有的独特的喜剧效果。
1: 哎呀，巩哥别着急，牛群让他忙他的，我陪你过年。
2: 真的？哎，这就是亲哥们儿啊。
1: 当然是亲哥们儿了，我们俩往这一站，就这形象啊，就是双胞胎呀。
2: 啊，谁要说有一点不一样，那眼神得多差呀。
1: 追求都一样，
2: 他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1: 我要去拍电影
2: 我就搞制片，
1: 我要演英雄
2: 我就演模范，
1: 我要演地痞
2: 我就演混蛋，
1: 我要去做小买卖
2: 我就把地摊练，
1: 我要拿人一颗葱
2: 我就瞪人两头蒜，
1: 我要偷人四个土豆
2: 我就顺人六个鸡蛋，
1: 我要进了看守所
2: 我就进了，我天天给你送盒饭。
1: 你怎么不进去？
2: 我是公安局的内线。
1: 倒霉倒霉倒霉了！
2: 新千年，
1: 对，
2: 咱们得干点正事。
1: 没错，
2: 是不是？
1: 巩哥，哎，我这不正琢磨着了吗？啊，中央电视台好多栏目都要出新，
2: 对呀、啊，
1: 这对咱们来说是个机会。哎，我得帮帮他们。
2: 对对对，
1: 你说我先帮哪个栏目？
2: 帮哪个栏目啊？哪个栏目弱，你就帮哪个栏目。
1: 太对了，我先从焦点访谈下手。哎，这个焦点访谈，
2: 不不不，我这个栏目可不弱啊。
1: 还不弱呢，
2: 不弱不弱不弱，
1: 一个人往那一坐皱着眉头唠唠叨叨没完没了，多单调啊。你要用你让
2: 依你的意思怎么着，
1: 许君毅啊、方鸿进他们播焦点访谈的时候唱天津快板儿啊，竹板这么一打呀是憋得三夫垮，我垮一垮陈同梅是狗不理包子，这狗不理包子啊，它究竟好在哪儿呢？啊，它这包皮大馅儿十八个褶，就像一朵花。
2: 这是形容包子、啊，你可不能乱用它。
1: 对，
2: 说这个姑娘长得美，就像一朵花、哎，你可千万不能说这个姑娘长得像包子。
1: 怎么样？就用这种形式放上新内容，那焦点访谈一下就火了。
2: 真的？
1: 到那时候？
2: 啊、不不不，我就这时候。我们今天就欢迎他用这种形式给我们播一回焦点访谈，怎么样？啊，
1: 在这儿？
2: 对对对，
1: 用天津快板播焦点访谈。哎，来不了。
2: 怎么来不了？
1: 没带板啊。
2: 没带什么？
1: 没带板儿。
2: 我带着的。
1: 我带。不是你带他干嘛呀？你又不会打，人家那玩意儿得打出花来，你打那声跟装修似的，谁听啊？

0: 旧社会要过饭，
1: 没赶上啊！早废话，焦点访谈
0: 开始了，这就还有乐队，是中板这么一打呀，憋得咱不垮。你今天的焦点访谈，咱要说点嘛？咱要说点嘛呢？哎，咱要说点嘛？哎，
1: 咱要说点嘛？你别不跟他俩。我跟你
0: 说一说中国入关发展经济富强国家
1: 好，
0: 这 WTO 啊举动还挺大，它包皮大馅18个纸，它不能是包的。
1: 废话吧，
0: 中美谈判难度特别大。

0: 是进贡，我们减除奴隶重于拿下。
1: 对，
0: 这美纺代表，她还是个女的。港罢协议签订，湾产用把条件讲。
2: 今晚宴会，我不想吃别的。来他半斤狗不理，我一口能吃仨。
0: 别看这女代表平时端庄又潇洒，可一见豹子端上来，他直接用手抓，那嘴还直吧嗒。
2: 不错不错，味道好极了，用我们美国话叫歪蕊骨的。
0: 这起访谈是由我所报的，哎，我叫水俊义，是就像一朵花，你可千万别说我小水长得像包子。
1: 啊，我叫郭冬临呐，我不像一朵花，但我肥头大耳没有褶，我确实像包子。
0: 谁像包子？
1: 我们焦点访谈是包子铺是吧？哦，能这么改吗？
0: 不能这么改，
1: 绝对不能啊！
0: 我还不改焦点访谈了，我改体育节目去啊！体育节目唱天津快板是再合适不过喽。
1: 真的，
0: 中板上面一打压，别的咱不夸啊，
1: 我夸一夸，甲 A 联赛是狗不理包子。
0: 好，
1: 全是天津快板
0: 啊！那得了。体育节目你得有更高的追求，
1: 对吗？
0: 怎么能唱天津快板呢？
1: 不许啊！
0: 体育节目，你得唱京东大鼓。京东大鼓，据我所知，全国就我一人会唱。火红的太阳刚出山，朝霞布满了半边天。
1: 公路上走过来人两个呀，一个老汉，一个青年呐。
0: 张老汉今年有50多岁呀，
1: 他跟他的女儿叫张桂兰。
0: 张老汉送他女儿打学生啊，
1: 替他的女儿把行李担。
0: 桂兰要接扁担，
1: 他爹爹歇会儿抽袋烟。你别看这个扁担是两头颤，这个大木件颠，不搁上袋他也不弯，搁上了袋他们两头颤，这个大木件弯，再重的分量也不压肩呐！
0: 憋死你！就用这种形式啊，放上新内容，那体育节目一下就火了，
1: 真的。
0: 到那时候啊，
1: 别那时候，这时候我们继续欢迎他。用京东大鼓给我们播一回女足比赛，
0: 用京东大鼓唱女足比赛。
1: 对对对，
0: 来不了。
1: 怎么来不了？
0: 我没带三弦啊。
1: 我带着呢。
0: 你带
1: 着？王秘书把三弦拿来。
0: 弹弦子的还有秘书？
1: 废话，搓澡的还有副教授呢。
0: 行啊。我说这玩意儿没两三年功夫下不来。啊？能不好吗？人家小时候是弹棉花的。唱什么？
1: 女足。
0: 红的太阳刚出山，球场上走来了半边天。中国队出场是人两个呀，
1: 几个？
0: 不是十一个呀，一个老汉，那是教练呐。
1: 介绍队员。
0: 孙文他今年有50多岁，
1: 多大？
0: 15、6，25、6岁。

担子把球传。你看这个球，它薄皮儿大馅儿十八个褶儿啊，狗不理的包子可没有这么圆。刘爱玲要解扁担，让孙文歇会儿抽袋烟。不是孙文说，我起脚就要把门射呀，射完门啊，咱再抽烟呐。孙文这只脚那是威力无边，他两头窄，那个裆部件宽，不搁上球他也不颠，搁上了球是两头颤，那个裆部件颠。多颠

0: 人猛然把门射，
1: 好，那球进没进啊？
0: 你等一会儿，今天这个球哎，
1: 怎么样？
0: 奔着那个门
1: 儿。我问你进没进？
0: 你要问这足球进没进呐？下回转播。

0: 怎么样啊？这么一播，全国上下的球迷朋友会有什么动作？
1: 反正挨揍是肯定的。哎，揍你个生活不能自理。有这么改的吗？啊，你改栏目我不反对，但是你得按照一定的规律改，你不能胡改嘛。
0: 对，啊，勇哥，还有在座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向你们保证，我再也不改体育节目了。
1: 这就对了，
0: 我改天气预报去。
1: 他又来了，
0: 天气预报，你就不能唱京东大鼓了，
1: 还得是天津快板。
0: 对嘛？
1: 这钟板这么一打呀，是雪片大如画。我仔细一看，天上下的是狗不理包子。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这不你的思路吗？
0: 我的思路是说，要用流行歌曲把天气预报唱出来，那才有新千年的感觉。
1: 真的？哎，那我们继续欢迎吧。
0: 在这儿。
1: 对，
0: 用流行歌曲唱天气预报。
1: 没错没错。
0: 来不了。
1: 怎么来不了？
0: 我没带。
1: 没带什么？
0: 我看出来了，全场他最坏。哦，我会什么你带什么。我会什么你带什么。吉他你带了吗？
1: 对，我还真没带这个。
0: 用我们行话叫给他。
1: 我洗澡带着鞋塌了呢。
0: 哎，塌了板。石秘书把我给他拿上来。
1: 呀，他也带着秘书呢。哇，我还是个女秘书啊。
0: 废话，男的谁带呀？行吗？
1: 什么证？我试试。
0: 自弹自唱。
1: 我们不能没有你，即使黑夜永不再来。我的心中不能没有你，即使我的心很碎。
0: 好，就这种水平，在我们门口一分钱听七段，
1: 贫不贫呢你啊？
0: 来，
1: 现在就开始啊！天气预报，耶！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端午，又称端午、端阳。关于端午节的由来，说法甚多。据南朝梁武君所著《

而伟大诗人屈原深沉的爱国热情，也为端午文化注入了浓厚的家国情怀。吃粽子、赛龙舟、挂艾草等，成为留存至今、喜闻乐见的端午民俗活动。食粽风俗千百年来绵延不衰，北方多以豆沙、红枣、蜜枣为馅料，入口甜糯，回味无穷。南方则更喜咸口，将鲜肉、火腿、蛋黄、虾米等食材裹入香滑的糯米，鲜香四溢。热热闹闹的龙舟赛则是端午节激情活力的风景线。上海的罗甸龙船源于明、盛于清，至今已有400多年历史，被评为国家级非遗项目。船体制作工艺精细，造型独树一帜。罗甸龙船重观赏、轻静度，出行极具仪式感。赛龙舟不仅凝聚着古人对龙的崇拜，也展现出中华儿女团结一心、奋发向前的精神风貌。致敬先贤，驱邪避毒，祈福平安与健康等，共同构成了端午文化的丰富内涵。2009年，端午节作为首个中国节日，正式入选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向世界传递着中国传统文化独有的风情与魅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说唱里，听书讲史，褒贬善恶中间，谈笑间感悟人生，明辨是非曲直。
3: FM89.1承德综合。

0: 广播，岁月之声。
1: 1946年6月，蒋介石坚持独裁，罔顾国共两党签署的双十协定和停战协定，发动了全面内战。然而仅仅一年多时间，人民解放军便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国民党军队在战争中逐渐失去战略优势。1948年淮海战役打响，在淮海战役中，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解放军一步步逼近国民政府统治的核心地区。面对这种形势，蒋介石集团决定着手经营台湾，作为今后的退身之所，并开始计划将部队、装备、物资和重要企业的设备向台湾转移。而在撤离和转移的名单当中，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军事部门，那便是国民党政府国防部的雷达研究所。雷达又被称为千里眼，诞生于1935年，由于无论在白天还是黑夜，均能探测到远距离目标，且不受云雾和雨的阻挡，因此一经问世，便成为了防空作战中的利器。在英国科学家率先发明了雷达后，各国也都开始了对雷达技术的攻关。不过武器装备落后的中国，是在全面抗战胜利后才拥有了雷达。1945年，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日本留在中国的大部分装备被国民党接收，其中就包括100多部雷达。1947年，国民党政府国防部第六厅在南京水西门灯笼巷10号买下了一座庭院式的旧房子，挂牌为国民政府国防部第六厅特种电讯器材修理所，分别在南京和台湾两地同时开展工作，主要任务是搜集和修理雷达。现年91岁的王世杰老人就曾是特种电讯器材修理所的一名驾驶员。
2: 美国雷达和日本雷达，美国雷达是美国人支援给美国政府的，还有一部分是1945年抗日胜利以后俘虏的日本的雷达。
1: 掌管所内财务工作的刘遂良曾跟随大队人马赴台湾接收日军遗留的雷达，如今已是103岁高龄的他，还能清晰地回忆起当时的情形。
3: 正大败仗的完了，结束了，武器都交给国民党啊，他雷达都放在仓库里啊，这里我们去的目的就是把所有仓库的雷达都把它收起来。
1: 特种电讯器材修理所修好的所有雷达，后来被陆陆续续发往国民党军驻守的各要塞，用于海防警戒。1948年11月，特种电讯器材修理所被改编为雷达研究所，在南京妙尔山建造了研究楼，并招募了一大批技术人才，成为国民党政府国防部下属极为重要的一个军事部门。此时解放战争已进入夺取全国胜利的决定性阶段，虽然人民解放军并没有空军部队，但国民党政府的这些高精尖装备还是引起了中共南京地下党组织的注意。当国民党政府正酝酿向台湾撤离的计划时，一位名叫张业明的进步青年潜入了雷达研究所。张业明毕业于浙江大学物理系， 巧合。

0: 的是，他的父亲和雷达研究所的副所长叶彦士是同学。于是，在南京地下党组织的授意下，他顺理成章地打着父亲的旗号，去找叶彦士谋职。既是故交之子，又是雷达研究所急需的人才，对于张叶明的加盟，叶彦士很是欢迎。很快，他便顺利地进入了国民党的这个要害军事部门。张叶明深知雷达在军事应用上的重要性，如果国民党将雷达装备和人才全部带走，未来将是个巨大的威胁。怎样才能阻止雷达研究所南迁，把人才和设备留在大陆呢？事实上，要撤往台湾的消息传出来后，雷达研究所里早已人心惶惶。雷达研究所的人员当中，除小部分国民党死忠派外，数量最多的还是大学毕业不久的年轻技术人员。这些技术人员在政治上持中立态度，并非真正死心塌地地拥护国民党。一想到要背井离乡迁往遥远的台湾，很是不安和犹豫。张叶明甚至发现，一些对共产党抱有好奇心的技术人员还偷偷收听起了解放区的电台广播。
1: 后来他来问我，我不问我问你外电呢？我们没有。那我哪敢讲听啊？没。后来他就这个话题就讲了，共产党也是中国人，为什么老打仗的？
0: 张叶明正是借此机会介绍人民解放军的胜利形势，不露声色地传播起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他还抓住大家的恋乡心理，加倍渲染在台湾远离亲人生活异常艰苦的情形，更加深了员工们对南迁的抵触情绪。
2: 就我们这个单位啊，跟国民党到台湾去，我们都不相信了，是这么偷偷拉拉不相信。
0: 此时在雷达研究所的浙江籍员工当中，有人提出了一个对策，那就是暂时先迁往离南京不远的杭州避难。张叶明迅速把这一情况汇报给了上级，中共地下党组织意识到暂避杭州恰恰是当下最绝妙的以退为进的好办法。雷达研究所里有不少技术人员毕业于杭州的浙江大学。内战爆发后，浙江大学因学生运动领袖于子三惨遭国民党杀害，而引发了全国性的学生运动高潮，并已逐渐发展成为杭州市地下组织活动的大本营。如果雷达研究所能迁到杭州，地下工作开展起来必定也会更加方便。得到上级指示后，张叶明立刻加紧对所内工作人员的动员，大家更坚定了迁往杭州的想法。不过，普通技术人员的争取工作虽然卓有成效，但一个军事机构的动向，没有高层的决策，却很难成型。所以，雷达研究所领导的想法就显得至关重要了。
1: 我们第一任的所长叫叶彦士，他是国民党的一个上校，代理军统特务的各地驻所。后来这个所长当副所长，新派来一个正新所长叫葛正权，是国民党的一个中将，他是物理学博士，在美国留学回来的。
0: 虽然副所长叶彦士表面上是个死硬派，但面对节节败退的局势，他也在为自己琢磨着后路。叶彦士的老家嵊县离杭州不远，他盘算着一旦国民政府彻底垮台，也许还可以逃回家乡，因此对于众人想要迁往杭州的想法，他一直保持着观望的姿态。

0: 而这位有着多重身份的所长葛正权却总叫人琢磨不透。让张业民感到既疑惑又惊喜的是，葛正权似乎在不断与国民党当局斡旋，不仅以设备太多太重找不到火车皮和船只为由推迟南撤，还主动向国民政府国防部第六厅申请暂时迁往杭州。然而国民政府国防部不仅没有同意雷达研究所暂避杭州的申请，还命令海军提前为他们预备好船只，上级部门连交通工具都为他们准备好了，这可怎么办才好呢？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以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惨败而告终，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很快便席卷中原大地。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已经暴露在战争的最前沿，一时间人心浮动，惶惑不安。国民党政府向各国驻南京大使馆通知了迁都广州的秘密决定，并下令各军政机关立即南撤，迁都已是迫在眉睫。各轮船公司奉命在南京、上海集中船只，以供国民党政府紧急征用，各级官员们也争相难逃。不过当雷达研究所的员工在为南迁发愁时，国民政府国防部却传来了一个令他们高兴的消息。正是由于一些国民党军政要员们急于难逃，已经将雷达研究所的舱位全部抢占，无奈之下国民政府国防部只好同意了将雷达研究所暂时先撤到杭州，之后再逐步往南搬迁的计划。
1: 从南京开车到杭州，雷达先我用机车拖走，一台雷达要好几部车子。
0: 1949年1月，雷达研究所1156箱器材、6台雷达和大小车辆，以及100余名工作人员迁往杭州。南京仅留17人，组成留守处，看守一时无法运走的器材。一到杭州，张业民就前往浙江大学，联系上了他的老同学古超豪。古超豪的公开身份是浙江大学数学系的一名助教，秘密身份则是中共杭州地下党组织的成员。关于古超豪和张业民的这段地下工作经历，浙江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教授陈书平有着较为深入的了解。
2: 那么张业民是1947年浙大物理系毕业的，是当年进步学生活动中的积极分子。古先生那个时候呢是学生会主席，所以他们当时就认识，而且呢相互都很信任的。
0: 怎样才能阻止雷达研究所进一步南迁呢？张业民迫切的希望得到古超豪的指引。与张业民会面后，古超豪马上把雷达研究所已经撤到杭州的消息汇报给了上级。杭州地下党组织决定立即开始策反雷达研究所。多年后，已是84岁高龄的古超豪回忆起自己当年的这段经历，依然记忆深刻。
1: 后来呢我就这个向地下党汇报了，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呢这个我就花了比较多的力量呢来研究这个雷达所的问题，就是把广大的职工都团结起来，把一个国民党的反动的党代表呢孤立起来。那么当时叫他们再撤退的时候呢，他们不肯再撤了。
0: 可是对于雷达研究所这样一个新式武器研究部门，国民党当局哪会轻易放手呢？淮海战

0: 后，国民党不敢就此败退，不仅向台湾抢运物资，还计划对无法搬迁的重要基础设施实施破坏，妄图将一个烂摊子留给新生的人民政权。就在所内大部分技术人员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引导下悄悄保护物资和器材等待解放时，国民政府国防部第六厅厅长钱昌作突然造访杭州。原来看到雷达研究所撤到杭州后，并没有继续南迁的打算，国民政府国防部大为光火，派了钱昌作来向葛政权下最后通牒。
1: 第六厅还要求雷达研究所拒绝迁移撤退，撤到台湾，走汉路上走，南七十余，不走要把它炸掉。
0: 身为雷达研究所的最高领导，在这种危急的形势下，葛政权会做出什么样的决策呢？令人意外的是，没过几天，钱昌作便悻悻地离开了。中共地下党组织并不知道，其实葛政权早已暗下决心，绝不能让雷达研究所迁往台湾。作为国民党任命的中将所长，葛政权怎么会突然改变了立场呢？年过七旬的葛德勇回想起来，祖父葛政权在世时最常提及的是他当年的求学经历。
2: 我祖父是，他是乘了轮船，乘了十八夜到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当时给他一个题目是短波干涉仪，就这原理实际上就是雷达的原理。那么他讲他对原子弹啊，这种雷达，这种新式武器，他是非常感兴趣的。
0: 1938年，葛政权留学归国后，怀着科学救国、赶走日寇的想法，进入国民政府担任研究员，先后参与了高空氧气制造和国防科学研究设计工作。然而，他很快意识到自己所面对的那个无可奈何的现实。
2: 当设计师长的时候呢，他总想搞点东西，搞，听到他这个老师，对诺贝尔奖这个老师正好刚好在搞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那个分加速器，就制造原子弹的嘛。他马上写信给他，写信给他，结果他那个老师回复给他同意的，可以的。
0: 得知导师罗莱斯答应前来中国帮助研制加速器，葛政权兴奋地撰写了一份有关原子弹制造的计划，并迅速上报。然而他等到的却是国民党政府的断然拒绝。
2: 结果一下子把他否定掉了，他感到很伤心的。他说，哎呦，这科技发展科学是假的。
0: 发现了国民党政府发展科学的欺骗性后，葛政权内心的失望与日俱增。这是他所写的一篇回忆文章，文中这样写道：当时我认为雷达是国际战争时用的武器，好不容易从美军中接收过来，如果又被蒋匪帮缴去，岂不是可惜吗？最终他改变了立场，做出了一位爱国科学家应有的抉择，对国民党政府搬迁去台湾的命令置之不理。而他的举动也引起了雷达研究所的特务副所长叶彦士对他的不满。在叶彦士逃回老家前，他命令所里的一个司机对葛政权实施暗杀计划。
2: 他逃跑是因为就是我嘱咐他搬不动了，就是意思你讲葛政权不听不肯到那的话，你就把他干掉。
0: 值得庆幸的是，叶彦士的阴谋并未得逞。由于葛政权平时待人极为和善，这个司机最终没能狠下心来对他下手。
2: 当时动不了下下不了手，后来到后面坦白大会坦白出来，他想是叶彦士叫他把我祖父好像干掉。
0: 正是在葛政权的努力和中共

0: 下党组织的积极运作下，雷达研究所才得以度过了这场难掀的危机。
1: 郭仲权思想没有进步，他带头不走，底下就不动了。
0: 担心有人来搞破坏，雷达研究所里的年轻人还自发组织站岗巡逻，展开了护所行动。
1: 我们七八个人工人，一个人拿着一支三八式日本的大步枪，一把刺刀，也没有子弹，24小时保卫，要出去有口令，口令呢都是我们雷达的代号。
0: 就这样，全所上下团结一心，盼望着黎明的到来。

1949年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以摧枯拉朽之势，一举突破国民党苦心经营的防线，强渡长江。4月23日，解放军占领南京，将红旗插上了总统府。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在中国22年的反动统治终于被推翻。4月24日，雷达研究所南京留守处负责人员主动前往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司令部，请求解放军接管该留守处。黎明将至，雷达研究所在杭州的员工们迅速清点好全部雷达整机、器材、文件档案，急切地等待着解放军的到来。1949年5月3日下午3时许，在杭州市民的夹道欢迎下，人民解放军浩浩荡荡列队进入杭州，古城杭州宣告解放。当天，一份特别的报告被送往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委员会，这便是来自雷达研究所的申请接管的报告。报告里不仅陈述了雷达研究所希望被接管的愿望，还简要介绍了雷达研究所的建立过程以及所持有的雷达装备。正是这份凝聚着起义人员和地下党组织共同努力的接管报告，为这场惊心动魄的起义画上了圆满的句号。5月4日，杭州市军管会派航空处接管了雷达研究所，中国唯一的雷达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终于成功回到了人民手中。新中国成立后，雷达研究所迁回南京，选址在南京中山东路417号，归华东军区航空办事处领导。同年11月，华东军区航空处南京办事处召开了评功授奖大会，表彰雷达研究所职工的护所功绩。当时有42人立功受奖，其中葛正权、张业明两人荣立1等功。由于张业明留下的信息极为有限，我们只能根据王世杰的回忆，结合他在浙江大学留着的档案，大致还原出他的样貌。这位外表朴实的年轻人，后来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个雷达营，依然是新中国建设中平凡而又重要的一员。与张业明一起同样荣立1等功的葛正权，应聘为上海第二军医大学教授，投身于物理学教学和科研工作。而参与策反雷达研究所的地下党员古超豪，后来成为了著名的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获得2009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雷达研究所的成功起义，既为人民军队现代化建设保留了人才和装备，也为新中国雷达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然而，新中国却遭到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政治上的孤立、遏制，在经济上的封锁、禁运。他们企图借此扼杀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当新中国面临重重困难时，这些被努力保留下来的新装备是否能经得起实战的考验？

0: 北京时间14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继续关注。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这个充满喧嚣和繁忙的世界里，我们渴望拥有一个宁静的角落，能放慢脚步，倾听内心真实的声音。午后2点，一个真诚充满爱的港湾，在这里我们一起听听音乐，聊聊生活，感悟人生，用声音治愈心灵。 FM89.1 承德综合广播，午后2点，听见生活里的好时光。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

0: 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在人生的迷茫时刻，遇见那个如精灵般的人，他的出现像一束光，照亮了灰暗的日子，抚平了内心的皱褶。那些相互慰藉的深夜，彼此鼓励的瞬间，藏在细节里的温柔，都被黑胶的纹路悄悄封存。以为这样的陪伴会贯穿余生，却在时光流转中慢慢走散，只留下回忆在旋律里循环。黑胶的沙沙声，像极了心底未说尽的牵挂。生命中的精灵或许不会停留太久，却会留下永恒的印记。他教会的勇敢与温柔早已融入骨血，黑胶转动，旋律依旧，那些曾经的感动与怅然都成了岁月里最珍贵的馈赠。

的交汇，可能是街角的偶遇，电梯里的并肩，或是人群中相视一笑的默契，短短120秒，却在心底刻下长久的涟漪。总以为还有大把时间细说心意，却在转身之后只剩遥遥相望。那些没来得及说的问候，没敢递出的好感，没机会延续的缘分，都停在了那2分钟里。原来看似漫长的人生，很多错过都藏在转身之间。2分钟虽短，却承载了最纯粹的心动。那些未说出口的真心，来不及续写的故事，都成了时光里的小遗憾。它提醒着我们，遇见心动就别犹豫，别让短暂的交汇变成永恒的错过。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和伙伴们踩着迪斯科舞步，在旋转彩灯下摇摆，让古典撞碎所有烦恼，把青春的热烈都融进夜色里。那时候的快乐直白又浓烈，没有复杂的思虑，只有尽情释放的鲜活。一起跟着节奏哼唱，汗水浸湿衣衫，深夜不散场的狂欢，都成了时光里最耀眼的印记。迪斯科的旋律不停，仿佛青春就不会落幕。Disco 不只是一段旋律，更是一代人的青春注脚。那些藏在节拍里的自由与热血，从未被岁月冲淡。每次想起，都能重拾那份肆无忌惮的快乐，想起那段闪闪发光的旧时光。

轻抓着车后座的脚踏板，靠在父亲宽厚的背上，听风声掠过耳畔，看树边的树影向后奔跑，以为这就是全世界最安稳的港湾。那些父亲载着上学的清晨，放学路上的闲谈，风雨中稳稳的支撑，都藏在脚踏板的转动里。后来慢慢长大，自己学会了前行，却再也找不到那样踏实的依靠。脚踏板转啊转，转走了岁月，却转不走心底的牵挂。脚踏板不仅是童年的印记，更是父爱的载体。那些藏在细节里的温柔与守护，早已融入成长的轨迹，每次回望都能感受到那份沉甸甸的温暖，给我勇敢前行。

0: 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在城市中，熙攘的人群，穿梭的车流，热闹的街道，我们总能听到这样的声音。
2: 您好，欢迎乘车。
3: 您好，欢迎光临。
2: 您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4: 一点热情，一抹微笑，一份信任。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践行人。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4: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1: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4: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4: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5: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意气风发的少年和伙伴们并肩奔赴，把我们的梦刻在心底，不惧前路坎坷，只为心中那份滚烫的向往。岁月磨平了棱角，现实冲淡了热诚，有些人渐渐走失在追梦路上，但新编曲的力量感重新唤醒了心底的执着。那些一起熬夜的拼搏，相互鼓励的呐喊，未曾放弃的坚持，都在旋律中愈发清晰。我们的梦从未远去，只是被时光沉淀得更坚定。新编曲赋予的心声，让这份理想

了更持久的生命力。无论历经多少风雨，只要旋律响起，就会想起最初的约定，带着初心继续奔赴，让梦在岁月里绽放光芒。

日的分离轮番上演，千万之伤在岁月里沉淀，那些想追回的过往，能改变的现实，都在时代浪潮中变得无力，一度在回忆里挣扎，却在不要迷惘也不要回望的吟唱中清醒。原来变幻是常态，救赎的路从不在回望里，而在脚下的前行中。变幻的年代里，有些遗憾终究无法追回，但那些不迟疑不彷徨的坚持，都成了成长的底气。愿在无常中守住初心，在寻找的路上勇敢奔赴，不负这趟岁月旅程。你看到了

0: 前。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4: 继续收听。
5: 和挚友围坐沙滩，看蓝天白云，畅想未来的豪言壮语犹在耳畔，也和心动的人在微风中守望，让夏花般的爱恋漫过时光。那时的夏天满是鸟语花香，阳光轻柔，每一秒都浓郁纯。

香，虽然伴着毕业的离别惆怅，但歌曲的正能量曲调让告别成了新的开始。那些携手的幸福，写下的梦想，都随海浪荡漾，永远难忘。暮夏之恋不只是青春的悸动，更是对未知的勇敢奔赴。那些藏在旋律里的纯粹与热诚，提醒着我，每个夏天都有新的可能，每份回忆都能成为前行。

深深喜欢一个人，却总在犹豫中退缩，怕表白被拒，怕靠近会打扰，把满心欢喜藏在沉默里，只敢远远观望。那些欲言又止的瞬间，擦肩而过的失落，深夜里的自我拉扯，都在旋律中浮现。总以为还有机会，却在时光流转中看着对方渐行渐远，连一句我喜欢你都没来得及说出口。原来胆小不是保护色，而是错过的借口。那些因怯懦留下的遗憾，成了心底挥之不去的念想。往后遇见心动，越能放下胆小，勇敢表达，不让犹豫

0: 你听见了吗？现在是北京时间15:15，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综合广播。时间刚刚打了个哈欠，第一杯咖啡开始失效的时刻，困意像猫一样挠着后颈，伸个至少持续7秒的懒腰，顺便看一眼窗外，云正好在最好看的位置。
1: 纵谈天下事，洞彻古今情，穿越历史长河的重重迷雾，探寻尘封已久的时光典藏。FM 891，一路听天下。
2: 春秋时代的长期战争，让各诸侯国的版图不断发生变化。剧烈的社会变动，影响到贵族、平民各个阶层。一个新兴的以世尽为目的的世阶层开始崛起，他们由因为家道衰落从顶层贵族阶层跌下来的士人和接受了私学教育、掌握了一定知识技能的平民共同组成。他们秉承学而优则仕的认识，穿梭于各国之间，成为战国时期政治舞台上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是战国时期各国君主的共同目标。士阶层的崛起给

0: 国军们的诉求提供了人才保障。随之，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变革应运而生，并以不可遏制的燎原之势在各国蔓延开来。前430年的一天，魏国上地地区的两个百姓正在用射箭来解决他们之间的一桩邻里纠纷。百姓打官司要先进行射箭比赛，谁射得准，官司就断谁赢。这是上帝政治军事最高长官李悝刚刚颁布不久的袭射令。在袭射令颁布后，为了能在官司中获胜，一时间射箭成为了上帝最为风靡的活动。李悝的这条法令在今天看来虽然有些荒唐，但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却自有深意。上帝地处魏国和秦国的交界，常常发生战争。袭射令颁布后不久就收到了十分显著的效果，当地百姓日夜苦练，很快都成了箭术高手。在之后对秦国的战争中，上帝的军队将秦军射得人仰马翻。因为在上帝的政绩卓越，李悝被擢升为魏国的相国，开始主持全国性变法。在魏文侯的支持下，李悝颁布了一系列法令，让魏国焕然一新，一举成为战国初期的超级大国。春秋末期，礼崩乐坏，周王室早已衰微，各国的政权也掌握在了有实力的卿大夫手中，国君已无力统治国家，霸主政治随之衰落。中国的局面在这段时期开始再一次发生变化。公元前453年，春秋时期的超级大国晋国内乱，最终分裂为韩、赵、魏三国。与此同时，另一个大诸侯国齐国，姜姓国君政权旁落，最终被卿大夫田氏篡夺，姜氏齐国正式被田氏齐国取代。从此，秦、楚、燕、韩、赵、魏、齐七国形成了战国初期七雄并立的局面。与春秋时代不同，战国时期的战争不再受礼制的约束，各大诸侯也不再满足于打着尊崇周天子旗号做霸主。他们为了获得更多的土地、财富和人口，彼此之间不断开展兼并战争，争夺生存空间。战况空前惨烈，各国统治者都在寻求如何在竞争中壮大自己、打败对手的办法。于是，诸侯国的统治者们争相延揽人才，不断调整国策，希望用最短的时间来达到目的。
1: 战国战争本身它是一个你死我活的战争，而且这个国君呢，就是说希望通过战争，一个是攻城略地，抢夺土地和人民，一个就是打败别的国家。这就是说客观上要求他们能够走到富国强兵这个路。第二个就是要加强军权，一个就是避免像春秋那样出现卿大夫最后篡权的行为。第二个也是为了能够让国君的号令能够全国才能一体一致行动。所以这是一个国君的一个主观愿望，这个愿望中就希望求贤，找到这样的人能制定具体的政策来帮助他们实现这个愿望。
0: 春秋时期政权旁落的局面，让战国的君主们时刻提防世卿大族。世卿大族日渐强大的势力对国君形成了很大威胁，各国国君迫切需要建立一支完全忠于自己的官僚队伍。一些出身下层、没有根基而又才华横溢的士人成了国君们赋予重任的首选。战国初期，由于田氏代齐的时间还不久，新生政权有待巩固，而人才又十分匮乏。于是齐桓公在都城临淄的蓟门附近建起了学宫，招揽天下贤士。在这里，齐国国君除了给予他们大夫的职位之外， 还提供优厚的待遇，让他们出入有大道，居住有大屋，既富且贵。到齐宣王时，稷下学士多达1000余人，稷下学宫成为了战国时期的政治咨询和学术文化交流的中心。其中淳于髡、田骈、桓渊、慎道、邹氏等70多人被称为稷下先生，他们广收门徒，交流论辩，各种思想在这里交流碰撞。勤学有志的士人也如饥似渴地追随各学术大家，优秀的人才更是身兼数家所长。而在七国之中最弱的燕国，燕昭王千金买马谷的故事更能说明当时的国君们求贤的诚意。公元前314年，燕国发生内乱，临近的齐国趁机出兵侵占了燕国的大部分领土。燕昭王即位后决心夺回失去的土地，振兴燕国。燕昭王卑辞厚币招揽人才，却总是觉得效果不好，于是去向燕国的贤人郭伟先生请教。郭伟给他讲了个故事，有一个人用千金求取千里马，3年都没有买到，他的手下自告奋勇去买，结果用500金买了一匹死掉的千里马回来。这人很生气，手下解释说，死的千里马您都要，何况活的。如今天下人都知道你要买千里马，很快就会陆续送来。果然这人1年之内就得到了数匹千里马。燕昭王明白了郭伟的意思，专门建造了宫室，并拜郭伟为师。这一做法果然非常奏效，燕国求贤的决心和诚意传遍天下，乐毅、素琴等杰出人才纷至沓来。史记中记载，穿着草鞋，肩挂雨伞，土里土气的于青去游说赵孝成王。第一次会面之后，赵王便赐给他黄金100亿，白璧1对。第二次拜见赵王，就担任了赵国的上卿。穷困潦倒，在家里吃口剩饭都要遭白眼的苏秦，当游说列国推销自己成功，组建合纵联盟后，很快就当上了合纵长，身佩多国相印，一怒而诸侯惧。军事家孙膑现在魏国效力，因受庞涓迫害，遭受膑刑，身体残疾，后在齐国使者的帮助下投奔齐国，被齐威王任命为军师，辅佐齐国大将田忌2次击败庞涓，奠定了齐国的霸业。通晓兵家、法家、儒家3家思想的吴起，亲身经历了魏国变法的他，被楚悼王指派主持楚国变法，官居令尹，站在了权力的顶端。在事无常主、君无定臣的战国时代，国君们纷纷开出优厚的条件，吸引人才前来投奔。贫富贵贱之别、朝夕骤变的落差，吸引着士人们前赴后继地为自己找一个好东家，谁赏识他就为谁效命，人才在各诸侯国间流动频繁。由于君主们对人才的渴望，战国时期一个早上还默默无闻的士人，很有可能晚上就已经腰佩金印，在朝堂上呼风唤雨。
2: 那个时候在社会上流行一种说什么上贤选贤，什么选贤与能啊，这样的一些口号啊，这时候真是当时的实际，因为你没有一些这个真正的能人来出来，那政治上无法维持的，是吧？这是从上面往下来看，你从下面往上来看的话呢，那就是原来的这个士臣的士族、大士族逐渐就腐化了。啊，逐渐也是衰败下来了。衰败下来之后的话，新的就逐渐兴起，而这些人常常是从一些比较卑贱的一些阶层里面出来。
0: 吴起，魏国人，年轻时家中富有，但他不爱生产经营，而在各国游历谋求官职。 但直至把家里的钱财消耗殆尽也没有成功。失意的吴起受尽了邻居们的嬉笑冷落，他一气之下杀掉了曾经嘲笑过他的30多个人，逃出魏国，前往鲁国。临走前，吴起跟母亲诀别，发狠把自己的右臂咬破起誓，不做大官，绝不回魏国。这一年，齐国攻打鲁国，吴起在沉寂了数年后，终于等来了期盼已久的机会。为了打消鲁穆公的顾虑，吴起杀掉了出身齐国的妻子，如愿以偿地当上了鲁国将军。这一次，吴起的才华终于得以展现，初出茅庐就率领鲁国大军大败齐军。作为一个小国的将军，却能把强大的齐军打得落花流水。立了大功的吴起踌躇满志，决心要在鲁国大展身手。身在鲁国的吴起已经拜儒家曾参为师。吴起的母亲去世时，按照儒家的传统，父母去世，儿子要守丧3年。但是一心在仕途上的吴起并没有回家奔丧。吴起的行为引起鲁国群臣的非议，鲁穆公开始听信谗言，疏远吴起。面对优柔寡断的鲁穆公，吴起毅然决然地离开鲁国，转而投奔当时最强的魏国谋求发展。
3: 我们今天的话就是自我实现吧，为了自我实现，这也是一种理想，也是一种抱负。就是你学有所成的人，要想自由啊，要想这个获得这个自我价值的实现，他有这个条件叫什么呢？自由则主。你有选择你服务对象的权利，所以他们充分地利用这个机会。
2: 我们用不着来看吴起本人的情况，不是吴起本人的情况，你看他传记上其实说得很清楚啊。这当时总的倾向就是这些有贤能的这些一些人，是吧？在各国之间都是流动的。我们千万不要把这个后来的特别是今天的国与国之间的那种界限那种观念，就转到战国时代去。战国时代各国没有那么严格的这个界限，并不是这样。当时思想里面还都是一个国家，在思想里面的话都是要求统一的。
0: 就在吴起开始担任鲁国将军的时候，被魏文王任命为相国的李悝正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变法。来到魏国后的吴起亲眼目睹了李悝变法的过程，见证了魏国的日益强盛。谁也没有想到，李悝在魏国的变法对当时的其他各国以及对中国后来2000多年的历史产生了多么深远的影响。2014年11月，湖北省荆州市文物保护部门的工作人员正在修复西汉时期的竹简。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这些竹简已经变得十分柔软，一不小心就能把它们毁掉。但是就在这些柔软的竹片上，我们却可以看到当时最严苛的律法的影子。这些竹简是一部我们目前能够找到的最早的既有完整案例的古代文献《奏宴书》中的一部分。文献中共记载了从春秋到西汉时期的22个完整案例，这些案例的判罚准则最早可以追溯到一部叫《法经》的法典。后来商鞅入秦，就是带了《法经》去的。之后秦国的秦律和汉朝的汉律都是以法经为依据逐步修改增定而成。法经正是李悝在魏国变法时制定，也是我国第一部比较有系统的法典，里面详细规定了如何利用严刑峻法惩治扰乱统治秩序的行为，其中分为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聚法6篇，对各种违法的行为做出了具体而苛刻的惩戒规定。 李悝为了能够自上而下一贯地推行自己变法的主张，一方面制定法经进行严苛的约束，一方面从最根本的奖励耕战开始。战国时代的农民是劳动力和兵源的基础，各国君主都希望有更多的百姓为自己卖命。自从春秋末年的铁农具出现开始，耕作能力大大提高，很多人在公田劳动之外开垦荒地成为私田，私田的收获物归自己支配，还可以用来交换。李悝强调要各地政府大力发展农业，尽力发掘土地潜力，增加粮食产量。在他的主持下，魏国推行按照户籍制度实行授田制，并指导农户积极生产。魏国人多地少，李悝算过一笔细账，方圆百里的范围内大约600万亩耕地，如果农民精耕细作，那么每亩就能多收3斗，要是劳作马虎，每亩就要少收3斗，这样一增一减，地方百里的粮食增减数就是180万担。同时因为当时天灾频繁，粮食的价格很不稳定，农民生活常常得不到基本保障，谷贵时伤农，谷贱时也伤农。为了让农民安心劳作，稳定国家的经济基础，李悝实行了评敌法。在丰收年，由国家平价购入农民手中的粮食，到了荒年，国家仍按照平价出售粮食给百姓，有效地防止了商人对粮食的投机活动。
3: 法经就成了后来各国制定成文法的法典的一个蓝本，这是他的贡献呢。另一个贡献什么呢？它叫尽地利之教啊，就是怎么样发展农业生产，怎么样种地，怎么样分配，怎么样来使用保存和处理这个粮食和其他的生活资源，这是李悝的贡献呢。所以李悝在这点上是很了不起的，在耕战和法律建设方面有一种奠基的作用。
0: 在保障农民收入的同时，李悝还倡行废除世袭贵族制度，大力发展个体经济，这是一个迥异于西周时期集体劳作典型的男耕女织的小农家庭。李悝把那些没有功劳却依靠世袭享受荣华富贵的人叫做淫民，把原本属于他们的钱财用来供养对国家有贡献的人。生产工具的进步和李悝的变法，使得魏国率先发展了战国时期小农经济模式。由于采取了公允平等和奖惩分明的政治措施，李悝的政治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再加上尽地利和评敌法等鼓励农耕的政策，魏国开始日益强盛起来。一个国家要称霸，仅仅依靠发展经济和开明的政治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建立一支战无不胜的强大军队。与李悝进行经济、政治、法治领域的改革的同时，吴起也在军中进行他的军事改革。吴起的军事改革除了注重改善官兵关系外，其主要目的就是建立一支能征善战的常备军。为了精选武士，吴起对军队制定了严格的标准，他认为兵不在多而在于精，他首创了考选五族的方法。入选五族的条件很苛刻，必须身穿全副甲胄，能拉开12弹的弩，背着能装50支箭矢的器具，肩扛长戈，腰挎利剑，带着3天的干粮，在半天内疾行100里。士兵一旦入选五族，国家就免除他家的徭役和宅田税。这一举措极大地调动了将士们的战斗积极性。短短几年后，这些由吴起精选出来的五族被打造成战国时期诸侯国中最强悍的步兵，震慑着其他各国。 战国时期，在绝对实力下，强大就意味着扩张。被魏文侯重用的吴起，在战场上宛若神灵附体。在魏国期间，吴起率军与其他诸侯大战76次，全胜64次。公元前389年的阴晋之战，吴起以50000魏军击败近10倍的秦军，短短数年就占领了原本全部属于秦国的河西地区。魏国在这里设立西河郡，任命吴起为西河郡守。在担任郡守期间，吴起总结了自己的军事实践经验，写成了《五子兵法》。
4: 吴起的兵法啊，他过去跟《孙子兵法》是啊都是齐名的，就是在当时这个时代，我们要既要学习《孙子兵法》，还要去学习《五子兵法》。那么，为什么吴起的兵法这么受欢迎？他是把儒家的思想和兵家的思想给他结合了。兵书当中就是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战略，叫内修文德，外治武备，啊，这就是讲的是辩证法。我们在内对内呢，我们要争取民心，要继承过去传统的讲仁德的这个思想。那么我们对外呢，你一定要发展我们强大的军队，发展武器装备，而这二者结合，你才能在诸侯争霸当中，你才能够立足。
0: 魏文侯死后，儿子魏武侯即位，任命田文为相国。吴起很明白，对魏国来说自己是个外人，新军出力的情况下，田文担任相国的确是比自己更合适。但是田文死后，吴起依然没有当上相国，继任的是娶了公主的公叔痤。吴起耀眼的才华和显赫的功劳像芒刺一样时刻刺痛新相国，让他寝食难安。公叔痤自知才能远远不如吴起，对吴起心存顾忌的公叔痤设计令魏武侯对吴起生疑，使其不再信任吴起。在魏国无法立足的吴起只好再次寻找新的舞台，楚国。
4: 所以当时的人才流动是非常普遍的啊，你这个国家不用我啊，那么我到其他国家去啊。所以最后那么作为楚国，他也迫切需要去发展啊。我们说当时就是这个啊，希腊人才关键要有一个明君啊。那么作为楚悼王呢，哇，他需要变革啊。他通过很多的实践发现啊，楚国为什么发展不如啊，总是发展总是一种滞后的现象的啊，他需要改革，需要变革。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吴起过去以后，那就是很自然的就有了运武之计了。
0: 陈晓峰，武汉大学法学院法制史专家，在他的研究领域里有一个叫做德治和法治之间的关系的课题。在他看来，如果要探索这个课题，必须要回头去看当时法家的所作所为。战国时期，魏国在理亏变法之后，经济实力壮大，国力富强，使得魏国在战国初年占据了霸主地位。各国国君也不再墨守成规，纷纷开始变法。在理亏主持魏国变法的同时，赵国相国公仲连也进行了政治改革。到了吴起在楚国主持变法的时期，邹忌在齐国，申不害在韩国，都在进行着不同程度的社会改革。陈晓峰认为，如果说战国时期的各国变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变法，今天法学家们提出的德治与法治相结合，是战国时期法家们提出了万物皆有法式之后不断演变与完善而来。可以说它已经覆盖了全部社会，指向了社会生活的任何一个对象。
5: 法家是最晚出的，最早是儒家嘛，然后是道家，然后是墨家，然后是法家。法家综括了各家之长，他们用法律来统一国家的政治体制，就是以皇帝的任命权为中心，以核心权威的任命权为中心，设置分层级的官僚体制，上面有相， 下面有大夫，然后有太守，然后有县令长，用行政方式来建立整个国家的政治体制。这种做法一直流传到今天。

0: 这里是湖南省龙山县的土家族小镇里耶。2002年的时候，就在这个古城江边的一口水井中，出土了秦始皇时期30000多枚简牍，其中2枚竹简的内容与我们今天的身份证一样，详细记载了年龄、姓名、相貌以及爵位。虽然它是秦始皇时期的记载文书，但是今天的考古发现证明，秦国法律大多是集成魏国及其他诸侯国经验整合修订而成，所以我们可以确定战国时期的基本户籍制度的概况。战国时期，为了保障耕战的基础劳动力和兵员，不仅是魏国，其他各国也都在推行郡县制，从国到郡，郡下统县，县下设乡里，由中央到地方，层层像一张巨大的蜘蛛网，控制着整个国家。户籍制度就是这张蜘蛛网上粘性强大的蛛丝，牢牢地把百姓控制在君主手中。
1: 户籍在春秋的时候分给卿大夫，在卿大夫的采邑里住，那它属于卿大夫所有。而到了这个国家直接编制户籍制度，由这个地方官负责，由国家统一管理，实际上就是说中央可以直接控制地方了。而且这个户籍制度本身和战国授田制联系起来，就是按照规定一家一户百亩田这样子的说法。然后就是说这个就是把小农经济和土地通过国家的手段直接结合起来，然后国家就可以直接通过户籍制度来进行征兵征税，实际上就是实现一个国家对地方的直接控制。
0: 他叫周国平，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正率队在荆州东南5公里的楚国济南故城遗址进行考古勘察工作。2000多年前的这里，矗立的是楚国的都城。当年吴起来到楚国后，就是在这里得到了楚悼王的支持进行变法的。为了配合荆州楚济南故城大遗址保护区建设，勘探出整个城池的建筑规划，周国平和他的队员们已经在这里工作了将近5年。独特的地质条件和散落在这片土地上的居民区，让考古队的工作十分艰难。
2: 整个这个济南城啊，这个规模来讲啊，规模是16平方公里，这个东西就是有4000多米，4700多米，南北3000多米，就是这样整个大个规模。这个规模在当时的话，在南方地区全国呀，都应该是非常大的一个都城了。这样的都城，这样的规模啊，这必须是他那个楚国的势力非常强大的时候，国力很强盛的时候，才能建造这么一个都城。
0: 这里就是当年楚济南城的工程所在，高耸的城墙和雄伟的宫殿早已淹没，留给世人的只有那些深埋在地下的夯土。时间回到2000多年前，吴起就是沿着这条路走进了楚国的宫殿，只是他走的路比今天的周国平更为艰难。春秋时的楚国地广人众，在五霸中是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但是吴起到来时的楚国政治腐败，经济落后，国力一直萎靡不振，兵力虽多，战斗力却不强。公元前402年，楚国竟发生了盗杀国王的事件。惊魂未定的楚悼王继位后，连年遭到魏、赵、韩等国的进攻，不断丧失失地。楚悼王不得不用重礼贿赂。

0: 北京时间16:00，这里是调频89.1承德综合广播。当文字遇见黄昏前的宁静，正是思维最柔软也最活跃的时分。也许你可以读一首短诗，念给窗外的云听，也可以读一个章节，让故事为你续一杯精神的茶。
1: 我想说一个，你说两个人说笑话，他为什么叫相声？
2: 这两个字怎么讲呢？
1: 谁给起的这名儿？说笑话吗？俩人说也不也是笑话吗？
2: 是啊，
1: 一个人说也不是笑话吗？
2: 也是说笑话啊。
1: 他怎么叫相声？这俩字儿啊，包括的很广啊。相貌之相，声音之声，
2: 就这么两个字，
1: 难了。想一想，我们做的不够
2: 哦。
1: 这两样，拿我个人来说，没做到。
2: 哦，这两个字都做不到。
1: 相貌之相，声音之声，满不占。
2: 哦，
1: 声音很难听，
2: 嗓子不好。
1: 相貌，那就甭说了。已经长得这样了，你说怎么办？长这模样，总觉着怪对不住你们几位的。其实我小时候挺好看
2: 啊，
1: 我小时候好看极了，我这就不能提那了，说那没用，说这没用。我小时候谁看谁爱我，我小时候。可是长得好看，谁瞧谁都夸，到哪儿了？小孩，哎，小孩多好哎！哎，小孩真好，谁就求求都夸好。大了大了，怎么变这样？
2: 您这种话，像各位要是没见过你的，可以信。因为什么？人不知道你小时候长得什么样。你要跟我说，我不信。你小时候也这德行。您打小时候就这猴牌的，就这样，到现在还这模样。
1: 小时候比这强得多啊，
2: 那大了怎么变这样了？
1: 大了，你这不该着当着吗？这不是
2: 啊？
1: 我呀，我打小时候就聪明。
2: 你，
1: 你瞧，脑筋就好。

0: 我上学那会儿啊，我念书的时候，老师就最喜欢我，夸我，爱我，没打过，
1: 好学生，
0: 没挨过打，没挨过说，没招老师生过气，
1: 好啊，
0: 看看，你看看，你看这意思，像个聪明人，像不像？
1: 哎，够机灵，
0: 哎，你呀、啊。你要跟我待长了，你就知道我怎么样了。你就知道我这学问多大了。我们一块儿这一块毕业的这几个人啊，一个赛一个的。
1: 是啊，
0: 呵，一个赛一个的聪明，脑筋好，脑筋快。
1: 哦，你们同学啊，
0: 认识吗？
1: 谁呀、啊？我不知道。
0: 王，你认识？你认识？你忘了他了？你忘了？你忘了？
1: 哪位？
0: 王，
1: 王什么？
0: 王元堂，
1: 唱河南坠的那个
0: 啊。
1: 哦，你们同学，
0: 你看那模样，你看那相貌，就带着那聪明样、王元堂，我们这师兄弟一师之徒。
1: 哦，
0: 小时候上学，跟老师一块念书。那谁，那个沈军认得吗？
1: 哦，小口气那沈军
0: 啊。
1: 认识。
0: 我们都一块上学。那个谁，那个王富贵认识吗？
1: 哦，给石慧茹弹弦的王富贵
0: 啊。我们同学。白全福，白全福
1: 啊。
0: 还有那个郝书旺，
1: 我耍弹的那郝书旺。
0: 哎，那个曹永才，曹永才，
1: 哦，给曹元珠拉河南坠的那个。
0: 哎，我们这都是同学，小时候一块上学、
1: 哎呀，这面茶都跑一块儿去了啊。这几个多聪明，
0: 这怎么会叫面茶呢？怎么面茶呢？这是
1: 你们这都师兄弟，这都同学啊。
0: 一个赛一个的，
1: 都这么聪明，
0: 脑筋那么好，那么活泼可爱，我们老师最爱最爱的元堂哥，
1: 王元堂。
0: 哎，元堂大哥。
1: 哦，
0: 爱他。老师，
1: 我哪位老师教你们这么几个聪明学生？
0: 老师啊？
1: 哪位？老师是姓什么？
0: 你管这干嘛？
1: 啊，我问的。
0: 嗨，我告诉你干什么？有嘛用？
1: 说闲话，我们听听。您老师是哪位呀、啊？
0: 对了，我这随便说，我太不尊敬老师了吧？子不言父，徒不言师嘛。老师名字我这随便说说，我这说着玩。我哪能够呢？
1: 这位太封建了。你跟老师，你说我对老师尊敬，这还是对的。可是你提提名字也不算错呀。那说一说，给我们介绍些，我们听听这位哪位老师教这么六个好学生啊？我们得听听啊。
0: 老师啊，我得规规矩矩，我得很严肃的
1: 是
0: 提他老人家。老师他老人家姓刘，
1: 刘啊。名字是
0: 上文下宾，
1: 刘文斌呐、啊！哎呀，这混蛋都跑一块儿去了。
0: 说话怎么说话呢？
1: 这老师带着六个学生多好啊！
0: 说话
1: 多好！哎呀，你们跟老师都念什么书啊？
0: 念书啊，上学啊，
1: 上学头一本念什么呀？
0: 头一本《黄历》，
1: 咱们听着都新鲜。有念黄历的吗？
0: 哎，
1: 那黄历怎么念的？
0: 哎，黄历吗？
1: 啊，
0: 正月的大，二月的小，三月的清明怎么那么巧？五六七八的连天热，我的腊月穿皮袄。
1: 哦，就这么念，
0: 可不就这样？
1: 哎，
0: 真念过黄历啊？你找一本黄历，你拿过来，哪一本我们都懂，都给你讲，哪一本我们都能背，甭看着都能背得下来。一本黄历，什么叫四离日、四绝日、阳公祭日、土王用事、刮风下雨、天地发干、日月无光，满懂。
1: 哦，
0: 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薄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这一年全会全懂。
1: 哦，
0: 真念过这个，老师有文章，这有韵文，懂吗？
1: 这还有韵文。
0: 哎，对，有韵文。有四句诗：春雨遮分清谷天，夏满芒夏二暑连，秋处播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大小寒。老师教我们的。
1: 哦，
0: 这节、
1: 哦、
0: 四节起、
1: 哦、是
0: 哎、哦、春雨遮分清谷天，就是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夏满芒夏二暑连，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秋处播秋寒霜降，立秋处暑薄露，秋分寒露霜降。冬雪雪冬大小寒，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 四句诗，
1: 哦，二十四个节，
0: 这叫韵文，
1: 这还有韵，
0: 哎，你看你得有那个调，你得有那个韵，
1: 哦，
0: 你才念出才好听。
1: 春雨遮坟清谷天，夏满芒夏二暑连，秋初薄秋寒霜降啊，冬雪雪冬大小寒呐 好，这学房里多热闹，这都这么念，
0: 今天这个，今天这个，我们能这么大学问？
1: 这念完了还念什么？
0: 好些个呢，
1: 都什么？
0: 多了。
1: 多了是什么书啊？
0: 什么书啊？我告诉你干嘛？
1: 你看我问了也没关系，都什么呀？
0: 好些个呢。
1: 这位没谱，连书名都说不上来。
0: 什么刚一念就是念那个什么呀？三纲件。
1: 什么玩意儿？
0: 三纲件
1: 什么呀？
0: 你都不懂这书吗？
1: 是我不懂，是你说的不对呀、啊。您说是三字经，那是一本小纲件，你要搁在一块儿，你告诉我三纲件，这我哪懂？
0: 是啊，三字经啊，三经就包括在三纲件啊。
1: 那怎么叫三纲件啊？
0: 好些本呢吗？
1: 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这不叫三本书吗？
0: 我懂了。
1: 念完这个念弟子规，
0: 弟子规
1: 明贤集
0: 我们知道，明贤集就是那个什么左连城告状，对不对？
1: 他还是刘文斌那套，挨着左连城上天干了。你没念过，甭跟你说。
0: 我念过，就这三篇，你说我才念了不到一年，你算算
1: 多少？
0: 不到一年，
1: 一本三字经才念一年，还不到一年，也差不离。
0: 是快了是慢了？
1: 说你面茶吧，你还不爱听。我小时候念这书啊，一本三字经我念了九天，我就念会了。有什么？你说这书有？
0: 你不就是念吗？
1: 我说是念呢。
0: 你说是念
1: 啊？
0: 按趟数，数那词儿。
1: 对呀、啊。
0: 人出姓本善，姓杨，进姓远，狗不叫，姓乃谦，叫儿道贵端。媳妇母则连处，子不学，断地柱，断山有一方，叫无子名扬，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这个
1: 啊，
0: 《元堂歌》六天。
1: 他这《元堂歌》老想得起来的。那你们说你们不到一年不也是这本书吗？
0: 我们是讲连念带讲，三经有讲，你听说过吗？
1: 那我可知道。
0: 你知道吗？
1: 他要怎么叫小纲件呢？
0: 哎，我们是专门讲这个的。
1: 你看这本书，它是小孩开蒙头一本，
0: 哎，
1: 可这书里是最深
0: 深
1: 的讲。
0: 哎，对了，深了。
1: 我有不明白地方，
0: 我来，
1: 您给我讲。
0: 你今儿遇高人了？
1: 嗯，
0: 你问吧。
1: 有这么一句，称五代皆有由，怎么讲？
0: 什么五代？
1: 称五代。
0: 说真了，
1: 称。
0: 你这玩意儿，你根本消息不地道吗？
1: 怎么了？
0: 称五代
1: 啊？
0: 称
1: 什么？
0: 那个字念称，称五代就有用。
1: 你这叫胡说八道。
0: 嗯，
1: 咱写出这字，让各位看是念称是念抽，何物？
0: 我管这字儿，我没说那字儿，我就说这音。应当念抽，称五代就有用，这就有讲
1: 啊。你说抽怎么讲？
0: 怎么讲啊？
1: 嗯，
0: 想当初啊，圣人。
1: 嗯，
0: 这是圣人不知道？
1: 是的。
0: 圣人呢，说这个抽烟的人，
1: 哦，
0: 抽烟袋，
1: 嗯，
0: 是吧？旱烟、
1: 嗯，
0: 烟袋，说这个抽烟袋，抽一袋，啪啪啪磕了，又装一袋，又抽，抽一袋，啪啪啪磕了，又装一袋，连着抽，抽了五袋，行了，这烟的杆里啊，就有了烟的油子了，所以叫抽五袋皆有油，是连锅带嘴满有油子。
1: 那么要抽六袋呢？
0: 六袋不行
1: 啊！
0: 六袋不行，
1: 怎么
0: 多了？抽多了，火大了，杆儿裂了，接裂杆儿坏了，接裂杆儿不行。
1: 那抽四袋？
0: 抽四袋不行
1: 啊！
0: 抽四袋那不过瘾，你还得抽一支烟卷儿，就这规矩。
1: 哦，
0: 抽五袋接有油，抽六袋接裂杆儿，抽四袋加烟卷儿。
1: 讲述这数来宝啊，这是不对，是梁唐晋汉周称五代皆有根由，这么讲
0: 会讲。
1: 哎，我会讲，
0: 会还问？
1: 嗯，
0: 会还问？
1: 你不说你能讲吗？
0: 嗯， 甭讲，
1: 你讲的不对。
0: 是啊，我这讲法跟你不一样。
1: 哦，
0: 我这个讲法跟你不同。
1: 为嘛呢？
0: 我们要讲这个三字经，把这本三字经说成一段笑话。
1: 笑话，
0: 这里很多的人名，
1: 哦，
0: 接亲会友啊，喝酒吃饭的，跟谁打架呀，谁给了的事啊，乱七八糟一大段故事。念过三字经的人们一听啊，嘿，好，你说怎么琢磨的？怎么研究的？句句不离这本书。
1: 哦，
0: 没念过三字经的人们一听啊，嘿，有意思，也让你爱听，也能听得明白，整是个小笑话，
1: 是吗？
0: 我讲，
1: 那您讲。可是哪句你讲出来三字经都没有，我可问。
0: 哎，我句句话不离这本三字经。
1: 哎，因为我念过这个书啊。
0: 来吧，
1: 你瞒不了我。
0: 行啊，
1: 我可刨根。
0: 呵，你看，我这就欢迎
1: 啊，
0: 欢迎刨根的。我不怕你问，随便问。听这句不行，哎，不对，三字经有吗？问，哎，这句三字经有吗？随便问，我就怕你不理我，你不管我，让我亲命了，
1: 哦，
0: 那就坏了。刨根问底儿，我才欢迎。随便问，你被我问住，自我找不上来了。三字经我说不出来这是哪句了，我一没了词儿。你被我问住
1: 啊，
0: 给你一毛钱。
1: 我要你一毛钱干嘛？我挺大人，我拿你一毛钱有什么用？
0: 不是，我就有一毛钱。
1: 我多了还没带的，
0: 我们家不让多带钱，一天就一毛。
1: 好，这小孩有出息。那您讲吧，
0: 在这个渭南朝时候啊，
1: 渭南朝
0: 那个有这么个地方。
1: 哦，渭南朝三字经有这么一句，
0: 渭南朝渡金流有吗？
1: 有。
0: 怎么样？有这么个山，
1: 山
0: 这个地方很大，
1: 这山叫什么呀？
0: 有连山，
1: 有连山。三字经也有这句，
0: 去过没去过？
1: 没有。
0: 你去过？
1: 我哪去过？
0: 你想想吧，你去过？
1: 我想了，我多少到过呀？
0: 哦，你父亲去过？
1: 我父亲，
0: 对，
1: 我父亲多少去过？
0: 那就是年头可远了。在1900年，
1: 我那是62年，我哪有我呀？
0: 就是清朝的光绪26年。
1: 对对，
0: 那个时候啊，外国人到北京啊。见人就打呀，
1: 啊，
0: 皇上就跑了。
1: 是
0: 皇上啊，太后啊，文武大臣、保驾的、帮闲的，乱七八糟都跟着跑了。你爸都跑了。
1: 哦，
0: 这一气就跑到有连山。这外国人拿枪就追呀，就追到有连山。你爸一瞧，这怎么好啊？哎呀，逮着活不了啊。可巧有连山有个山窟窿，你爸爸就藏在那儿，外国人也没找着他。所以书上写着。有连山有龟藏，
1: 这边说这边这边，你站这儿去。
0: 有龟藏是我爸爸在那儿藏的，
1: 这像话吗？
0: 啊，不，有连山那个地方啊，有你父亲龟旗藏在那儿。
1: 你甭废话了，甭龟旗，不像话。
0: 这个地方很热闹
1: 啊，
0: 有个村子叫此四方。
1: 哦，
0: 此四方啊，有个员外，大财主
1: 啊，
0: 姓任，
1: 叫什么？
0: 任之初
1: 啊。
0: 这个人呢，
1: 什么您呢？
0: 胡说八道。任之初，
1: 任之初是个员外，
0: 人名
1: 小孩一落生叫任之初。任之初性本善嘛，任之初是人。
0: 哦，好好，完了，不讲了。
1: 怎么
0: 没有了？不说了。
1: 哎，为什么
0: 不讲了？这饶得给你讲点，就不让你长学问。你看你这个事情，你看这个神情啊，人出人名啊，
1: 不像话呀，不像话呀。小孩子们，
0: 你说这样咱俩讲法一样不一样？我这讲法跟你讲法一样不一样？
1: 不一样。
0: 不一样不听着？不一样你不听着？
1: 好，就按你这么讲。是个人，
0: 我就这么讲。人名。
1: 哦，人名。
0: 写着吧，一撇啊，是个人吗？你说不是人，姓任，叫支出。
1: 任支出，
0: 任出他媳妇呢？你知道吗？你懂？
1: 他媳妇谁啊？
0: 他媳妇嘛，人家迎秦氏。
1: 哎，不对，旧社会的妇女是张氏、王氏，怎么还有迎秦氏这几个字？
0: 他姓迎秦呐、啊，他姓司马不成啊？有没有啊？
1: 哦，夏侯姓啊，那有
0: 当然是姓迎秦。
1: 迎秦，
0: 任之初有两个儿子，
1: 叫什么？
0: 长子叫任所通，次子叫任所实。
1: 哦，
0: 任之初啊，趁钱好交朋友。有一蒙把兄弟。
1: 哦，哥几个？
0: 蒙兄弟啊，哥仨。
1: 哦，大蒙兄是
0: 大哥叫西向元。
1: 席向远，
0: 人名
1: 啊，这是个人名，
0: 姓席，
1: 哦哦哦，
0: 叫向远，
1: 嗯嗯，
0: 席向远做官，
1: 做个什么官？
0: 驻六官。
1: 哦，驻六官
0: 有这句没有？
1: 有有有，
0: 驻六官存字体，
1: 哎。

0: 知道，他就是做官助六官，
1: 哦，
0: 习向远
1: 啊，
0: 向远的媳妇知不知道？
1: 谁呀？
0: 习孟母。啊，席孟母，
1: 行了，别讲了，别讲了，别讲。
0: 他们两口子，
1: 别讲了，别顶着，
0: 顶着吧，
1: 别往下讲了，不听了。
0: 不说完这点，
1: 你别说了，不像人的话，
0: 你还讲呢？
1: 胡说八道，想门说门，这怎么听啊？席向远，各位听啊，姓席呀，叫向远，
0: 人名。
1: 他媳妇呢叫席孟母
0: 啊，两口子怎么着？
1: 席孟母是谁呢？就是孟子的母亲。
0: 对呀，
1: 啊对呀，
0: 是
1: 怎么的？
0: 对，
1: 孟母三则邻，教子有方。
0: 对吧？就是他。
1: 孟子姓什么？姓孟。哎，可是孟子的爸爸姓席，叫席向远。你听着像人话不行？你还给我往下讲呢？
0: 他是
1: 啊，他什么呀？哎。他爸爸姓席，他姓孟，这还说什么啊？
0: 他是
1: 什么呀？
0: 孟母啊，孟母的儿子啊。
1: 他得随他父亲姓啊，他能随他母亲姓吗？
0: 他可以姓他姥姥的姓啊。
1: 啊，
0: 小孩姓姥姥的姓吗？随着舅舅姓为长命吗？有这没有啊？蒋兴哥干嘛叫罗德呀？征服汉山，蒋兴哥他出外贸易去，更名改姓，他叫罗德。他就是他姥姥的姓罗，他叫罗德了。他就是蒋兴哥。蒋兴哥是谁？就罗德，罗德就是蒋兴哥，他可以姓他姥姥的姓。襄阳府东阳县名叫罗德，一定是奴婢前夫名叫蒋兴哥。襄阳府东阳县名叫罗德，一定是奴婢前夫名叫蒋兴哥。你忘我们学校校歌不还有这个？
1: 你们学校
0: 能
1: 唱这校歌？这什么学校？不要紧，行，
0: 我再问两位。他就是姓他姥姥姓。
1: 哦，这是磕头的大蒙兄
0: 大哥。
1: 二蒙兄谁？
0: 蒙兄的二哥姓窦，
1: 叫什么？
0: 窦燕山。
1: 窦燕山
0: 家种地
1: 有多少地？
0: 窦燕山有一方。
1: 对，地是令请令母，没有令方。
0: 人家书上写着吗？窦燕山有一方吗？
1: 你书上写不行，我们不懂，咱们谁懂叫一方啊？是一方多少啊？
0: 哎，
1: 这样是
0: 啊，
1: 哎，什么呀？
0: 有啊，
1: 哪有啊？
0: 吉林省开垦120亩算半方地，240亩算一方地
1: 啊。吉林省，这我懂，
0: 就那儿。
1: 最早吉林地是令方，
0: 我就说那儿
1: 啊。可窦燕山是涿州人呢，这不是胡说。涿州有他的坟墓啊，他涿州人，他上吉林那儿种地去，这像话吗？
0: 啊，他可以去啊？
1: 为什么呢？
0: 他不是闹大雪逃那不去了？
1: 他老有的说
0: 你。好，你
1: 就一方地。窦燕山有六个儿子。
0: 不对，
1: 燕山五贵，
0: 五个是早先，先前无子者，后来长六婿，年长又续一个，六个，早先五个。
1: 哦，这五个叫什么？
0: 五个小孩都叫羊
1: 啊。
0: 大羊、二羊、三羊、四羊、五羊。
1: 怎么都叫羊？
0: 叫无子名巨羊。
1: 哦，这是个小名，
0: 小名都叫羊。
1: 大名字
0: 小名不叫羊
1: 啊。
0: 大的为人子，二的乃曾子，三的方图子，四的下传子，五的叫生儿子。
1: 哦，最小的那叫
0: 小的叫龙。
1: 几岁？
0: 龙四岁。
1: 哦，四岁。
0: 可小孩懂得讲道德说仁义，
1: 哼，
0: 为什么要吃什么做尊辈长上，一位一位的全让着让他才吃。那天正赶上吃梨，哪里小个的梨？志同啊，你怎么不拿大梨啊？
1: 啊，
0: 大梨让哥哥他们吃，因为我岁数小，我要一小梨。好孩子真有出息，拿着小个梨暂时还不吃。是长辈全让着。
1: 哦，
0: 尊辈长上全让到了自己拿的那边。哎，吃了。
1: 你看这孩子是耗子，是吧？怎么吃的？哪个小孩这么吃东西？
0: 我也没说他耗子啊。
1: 那你这是什么身子呢？你这
0: 这都让完了，自己拿那个吃了。
1: 哦，把梨搁饭碗里头这么吃。
0: 我不怎么话，你太较真了，你玩意儿，你那怎么比划？
1: 啊，就拿过来这么咬。
0: 就是，哎，龙四岁能让梨，
1: 哦，让大伙吃梨。
0: 哎，
1: 哦，那要吃冰棍呢？
0: 那就龙四岁让冰棍，没让冰棍，
1: 没
0: 让冰棍，就是能让梨。请个教书先生。
1: 教书先生是谁呀？
0: 若良浩。
1: 哦，若良浩是教书的。
0: 哎，说给若良浩打电话，
1: 他家有电话吗？
0: 若良浩82吗？
1: 啊，
0: 82。
1: 哎，您
2: 就是李国盛李先生吗？
3: 啊，就是我。
2: 我正找您呢。
3: 找我有事吗？
2: 我们县城区改造
3: 啊，
2: 有一项四所扩建工程，目前四所其中的一所已胜利竣工，
3: 哦，
2: 想请您参加典礼并检。

0: 彩。哎，
1: 让我剪彩啊！哦，这可不行。
0: 您别客气，
1: 不是客气啊。
0: 您是著名表演艺术家，嗨，相声研究会副会长，既是领导又是名人。您要剪彩，能提高这个所的知名度。
1: 您这是什么所？
0: 厕所。哎，
1: 啊，厕所呀？
0: 对，
1: 你找别人，
0: 找别人哪行啊？啊，电台电视台我都打招呼了，新闻稿我都写好了，
1: 就这还有稿子呢？
0: 当然有稿子了。
1: 怎么写的？
2: 本台特约记者孝林报道，啊，我县城区改造成绩斐然，四所扩建工程之一的厕所已胜利竣工。昨日，厕所周围彩旗飘扬，一片欢腾，全县8000余人身着节日盛装，参加了盛大的厕所竣工典礼。呵，
1: 你说就一厕所至于吗？
2: 著名表演艺术家啊，相声研究会副会长李国盛同志，亲自为厕所剪了彩。剪彩之后，李国盛同志还兴致勃勃地参观了扩建后的厕所，并满意地蹲下来，成为该厕所第一个入厕人。
1: 哎，我也太丢人了，我。
2: 哎，您一定要去。
1: 哎，我不去。
0: 什么态度？
1: 什么态度？你一天到晚没事儿干吧？
0: 什么叫没事儿干啊？我干事从来都是这么轰轰烈烈、热热闹闹。电台有声，电视有影，报上有字，领导有数，
1: 群众有气。
0: 群众有气咱不管啊，只要领导心中挂上号就齐了。
1: 您说这叫什么人？
0: 这叫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1: 不，行行行行行。你们一个县城搞这么豪华的厕所干什么呀？
0: 这不是为下一个活动做准备吗？
1: 你还要搞什么活动？
0: 我们先要搞一个盛大的集体结婚典礼。
1: 是啊。
0: 哎，我马上进行总体策划。
1: 你是怎么策划的？
0: 结婚典礼定于3月1日在县万人广场举行。嚯，上午9时，典礼开始，奏献歌，放2踢脚，13个。哎，叮大叮，
1: 行，怎么就放13个二踢脚？
0: 就13对结婚的。
1: 哦，一对一脚。
0: 就是，嗯。起什么哄？起什么哄？
1: 不是，你们那么大县城就13对结婚的。
0: 这还少啊？啊，就这样，13对当中还有10对在家都办完事儿了的。
1: 您说这不多此一举吗？
0: 在鞭炮声中啊，13对新人分乘13辆宣传车，由警车开道，是缓缓入场。
1: 他们胸前没挂牌子？
0: 没挂，要挂牌子不就拉出去枪毙？我们这儿有。
3: 总经理，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4: 啊，走。嗨，好好练着，不是，真是的。我练你奶奶个嘴儿！我在你这要是毕了业，那我都成绑票的了，说啥呢？是出宫廷了。喂，我是慈禧。哎，不，不是，他们给我起的名字叫慈禧啊。离了是物价局。我跟离了说呀，这里这事儿可没有我呀，都是他们呢。菜价是
5: 黑呀，真黑呀。
4: 那不行，我要走了，要不然他一会儿还让我报菜价呢。啊，离了要听啊。啊，明白了。出来，
5: 哪儿去了？
4: 来了来了，
5: 还练不练了？
4: 嘿嘿，您别脱这工作服啊！你看，
5: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太投入啊！
4: 哎呦，投入好，投入好！哎，我还得跟您交代交代。咱们这儿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你要是就会这小曲儿唱那么2嗓子，哎呦，这钱赚的就更多了。要说唱那就更没问题呀、
5: 哎呦，能唱，
4: 我能唱。
5: 听听听，
4: 想当初、我们村啊排过小儿黑结婚，嘿，你猜咋的啊？就让我演那小琴。
5: 小琴
4: 让我演小琴呢，我就这么一试嗓子吧、哎呀，我这嗓子这高啊、你可不知道高到什么份上、就选了20多个小二黑，愣没接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哎呀，
5: 老太太有嗓子，这嗓子还高兴了。
4: 您是不是先下来嘿？在家上炕上惯了，
5: 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4: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5: 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4: 你请好吧，
5: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个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
1: 哎，
0: 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耍嘴呀！
1: 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
2: 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
1: 啊吹，啊吹！
2: 瞧我这张嘴呀、啊，一杯你开胃，
1: 我喊了一声美；
2: 二杯你肾不亏，
1: 哈哈，还是美；
2: 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
1: 怎么
2: 白里透着红啊，
1: 啊，
2: 红里透着黑，
1: 黑
2: 黑黑。
1: 啊，
2: 绿了吧唧儿，
1: 哎呦，
2: 蓝巴巴的，
1: 我什么色儿啊？
2: 绿溜溜的，
1: 嗨，
2: 粉嘟嘟的，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2: 这酒怎么样？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0: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2: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要离了八十你的都不会。

0: 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2: 他就是一盆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
4: 你喽都听清楚了。
3: 嘿，跟谁讲话呢？
4: 物价局。
3: 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你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3: 哎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墨伺候着。拿笔来，拿笔来。

0: 老师，你这什么意思啊？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0: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2: 这杯酒是我的，这杯酒是夫人的，这杯酒是影儿的。
3: 哎呦，快来呀！
2: 快点，快着了，快着了！哎，两边呛了。你别呛我呀！
3: 你看手都烫红了。
2: 哦，亲爱的，烫在你手上，疼在我心里。哦，
3: 去，我这还不都是为了你？你给厂里搞贷款，
2: 对对，
3: 请老同学来咱们家吃饭，
2: 对对。
3: 哎，不过我可听说了啊，你那老同学不光是银行信贷科的科长，你们俩还有过一段旧情，初恋吧？
2: 你别提那个事儿啊。其实这个主意是你出的，你要是不同意，我马上打个电话把这个约会取消了。
3: 我有什么不同意的？你要是真能把款子带下来啊，就补你那个厂子，你就是跟他去，我都不拦着。
2: 哎呦，多伟大的妻子，我就是跟他去你都不拦着，这话听起来太假了。不过跟你说点实在的，如果他真来了，我要是跟他在一块儿，还真有点不太好。
3: 不太好？嘴上说不太好，这心里还怎么乐开花啊吧？
2: 哎呦，哪能呢？
3: 还哪能呢？哎呀，瞧瞧这小伙儿，西服革履的。哎呦，这阔线都能削大萝卜了。
2: 你就别看下边。
3: 哎呀妈呀，还整发型了，哎，打摩丝了吧？
2: 你看摸哪儿都不对。你要是看着不顺眼，我就把它脱掉。
3: 别，你穿着邋邋遢遢的，让他笑话我呀？
2: 还是的。我就是要让他看一看我的妻子对我有多好。
3: 哎，
2: 哎呦，哎，光说我了，你今天怎么穿上红衣服了？打扮的花枝招展的，什么意思啊？
3: 对，我呀，就是要和他比比，让你看看我和他到底谁好。
2: 要出事儿了，人还没来呢就打起来。哎，亲爱的，你看请他来是你的主张，如果真不同意，为了安全起见，别让他来了。
3: 我这不是逗你玩吗？啊，你放心，哎，待会儿你那个老同学来，我一定配合你把这台戏唱好。
2: 哎呦，那可太谢谢了。
3: 快看看几点了？
2: 马上就要进门了。七，六，五。4 3 2 1，来了！
3: 我敲的。
2: 你这时候敲什么门嘛？我心脏病差点犯了。哎呀，我还纳闷呢，他为什么不按门铃？这回可是真的呀！
3: 哎呦，看把你给高兴的。
2: 哪有的事儿啊，你去开门。
3: 我去。
2: 对，你去比较合适，都是女的嘛。
3: 行不行，还是你去吧。
2: 哦，你去
3: 你去。
2: 不好意思，
3: 你是厂长。
2: 那我去了，对不起了啊。
3: 说心里话，这次啊，我帮他们厂里贷款是真的，不过我也想看看他的心里到底是有我还是有他。哎呦，怎么一人回来了？他呢？
2: 收电费的。
3: 嗨，我说
2: 啊，
3: 咱们也别光坐着傻等了，得好好想想，待会儿人家来了，你第一句话说啥呀？
2: 啊，对呀，啊，亲爱的，你说他要真来了，我说什么呀？
3: 你得先给我俩介绍介绍啊。
2: 啊，让你们俩先认识。
3: 对
2: 呀，对，先认识认识啊。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夫人陈小玉，这位是我的老同学
3: 陈倩颖。
2: 对，你们都姓陈。
3: 我知道你们俩不光是老同学，还是初恋的情人。
2: 不要当着他提情人。
3: 提情人你想能勾住他？
2: 对，咱把他勾住了好贷款。
3: 对呀。
2: 老同学请坐请坐请坐。请坐。
3: 他呀知道你最爱吃鱼。
2: 对，
3: 所以啊今天特意亲手给您做了酸辣鱼汤。
2: 对，我亲手做。这鱼汤不是你做的吗？
3: 说你做的有分量，这不显得感情越来越深吗？
2: 对啊，感情深好办事啊。
3: 对呀，
2: 那老同学尝一尝。尝一尝尝一尝。
3: 哎呀，
2: 咱们再喝一口味道怎么样？
3: 挺鲜的。
2: 哎呀，你学的太像了，当初我给他做鱼汤他就这么说。我太激动了。他喝完了，那你呢？
3: 我也喝一口啊。
2: 那我也喝一口。
3: 嗯，
2: 怎么样？
3: 是挺鲜的，就是醋放多了。该你说了。
2: 该我说了。我说什么呀？
3: 照直了说呗。
2: 照直了怎么说呀？
3: 你就说
2: 啊。

0: 倩影，
1: 我们工厂急需一批资金。
0: 我们工厂急需一批资金。
1: 你是银行信贷科的科长。
0: 你是银行科长。
1: 带一批款子面子上。
0: 带一批款子面子上。不好吧？人家讲究管理的制度非常严，我们这么说不够贷款资格，不行吧？
1: 那你就说，倩影。
0: 啊，眯缝着眼儿，倩影。
1: 看在咱们是老同学的面子上，你就给带一回呗。
0: 啊，对，带一回吧，老同学。还别说老同学，他爸那次都没带成啊。
1: 那你就说，
0: 还说什么？
1: 倩影
0: 啊，倩影，
1: 这次你帮我们贷款，我们不会亏待你的，我们给你回扣。
0: 对呀，你现在讲回扣，我们一定给你回扣。人家奉公守法，咱不能采取这行贿受贿的手段。贷款没戏。
1: 有了。
0: 什么？
1: 你就说。
0: 我说什么？
1: 影。
0: 哎呀，这个动作，这个语气，多么迷人呐、啊！影。
1: 看在咱们初恋的面子上，你就给贷贷款。
0: 对，看在咱们初恋的面子上，你就给贷贷款。哎呀，太好了，这叫美男计。
1: 对呀，太好
0: 了，这局太好了。问题是我不好意思说呀。
1: 有什么好意思不好意思的？你往真情这儿这么一唠，心肠这么一软，不就给你带了吗？啊！
0: 咱为了贷款就这么着了，美男计就美男计了。我就跟他往真情上唠，就让我们俩以前怎么怎么好啊，怎么？亲爱的，当着你的面儿，我说不出来。
1: 那你就当我没在这儿。
0: 你要是不在，我胆子就大了。问题你是在这儿呢，
1: 那你就当我是他
0: 啊。对呀、啊，当你是他。哎呦，越看越别扭。
1: 我说你还想不想贷款了？
0: 当然想了。
1: 想就这么说呀。
0: 哎呀，我不好意思啊。
1: 你说不说？
0: 我不说。
1: 你说不说？
0: 不说。
1: 你说不说？
0: 我就是不说。
1: 你说不说？
0: 哎，别拿酒，别拿酒！我这个人不要说喝酒，我看见他我就要醉了。
1: 酒壮英雄胆呐！这杯酒一下去，你不就什么都能说了吗？啊！
0: 我不能喝，我不。
1: 你说不说？
0: 我不说，我。
1: 你说不说？
0: 不说，我。
1: 你说不说？
0: 我全都招了，这辣椒水灌的。
1: 我是谁呀？
0: 陈倩影。
1: 哎呀妈呀，这就上来了。
0: 我说倩影啊，咱们俩自打那回一分手，有十好几年没在一块说话了吧？
1: 哪能呢？
0: 啊？
1: 那上两次老同学聚会，咱俩没说什么吗？
0: 我倒是想说，就是没得空，我媳妇儿看得太紧。
1: 啊！我说
0: 啊，
1: 这么长时间，你都把我给忘了吧？
0: 那哪能？我就是把我妈忘了，也忘不了你。
1: 啊！
0: 我告诉你说吧，以前你给我写的那些信，我全都收起来了。
1: 放哪儿了？
0: 放哪儿了？保密。
1: 跟我还保啥密呀？
0: 对，跟倩影不保密，千万别跟我爱人说。
1: 放心吧，
0: 我告诉你，我都把那些信锁在我办公桌第五个抽屉里边那个小边那个煤烟那个火柴盒里了。
1: 这可真够保密的了。那你媳妇儿知道了不生气呀？
0: 她是想知道，可是她知不到。我都是内心活动，不往面上表现。我跟你说实在的，当初要不照你爸干涉，我再坚决一点，咱俩绝对还不了。
1: 现在呢？
0: 现在我媳妇儿没在这儿吧？

0: 没在这儿。
1: 现在我一看见你，这心里还是砰砰直跳。
0: 那你是不忘旧情了呗？
1: 那旧情咋能随便忘啊？没听人家说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我一看见你
2: 我说你给我喝的酒还是鱼汤啊？哎呀，我怎么能

0: 有正格的了吗？
1: 我也没敢呐。
0: 你倒越说越煽情了，你。
1: 哎呀，一会儿老同学来了，你说咱们可怎么办呢？是不是？
2: 喂，
0: 是他。他不在。
1: 哎呦，
0: 有什么话你就跟我说吧。
1: 贷款呢？
0: 你说什么？哎，好吧。
1: 我就知道这贷款没戏，还什么美男计啊美男计，你也不看一看我像个男人吗？
0: 你知道什么呀？人家倩莹帮你想了不少招。他说啊，你们厂子不能老打贷款的主意，要在产品上找出路。他帮你找了不少信息，也咨询了不少专家，准保能救活你那个厂子。
1: 啊，你说这都是真的？
0: 真的。
1: 哎呀，到底是老情人。不，老同学。
0: 你别臭美了。
1: 怎么了？
0: 人家那叫银行为金融发展经济服务，对谁都这样啊。
1: 对，对谁都这样，特别是对我。
0: 干啥去？
1: 找他去拿材料。
0: 等等，我也去。
1: 哎呀，你去干什么呀？
0: 给你当保镖啊。
1: 哼，还是不放心。

0: 日光轻轻收起羽翼，城市开始披上金色的外衣。愿这个黄昏有人等你回家，有灯为你点亮。北京时间17:00，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接下来让声音陪伴您穿行在温柔的暮色里。
1: 华灯初上，夜幕降临，收起疲惫，快乐同行，烦恼打包到回收站，速度与激情并驾齐驱。FM89.1，承德综合广播，下班路上，玲玲带你吃喝玩乐，品味高质量生活。
2: 请听电影《骆驼祥子》的录音剪辑下集。
3: 哎，吃快点吃，快吃啊，吃，吃啊吃！您请，请啊，您请。
4: 哟，黑人儿哎，
5: 姑娘，别张罗了，
4: 甭客气了，多吃点。
5: 姑娘，你可越长越水灵，
4: 瞧您说的，
3: 多吃点儿。
4: 哎，喝点儿真酒啊，
5: 忙过去吧。
3: 买回来了，
4: 嘿，真是样。
3: 老爷子，乔祥子孝敬您，给您送寿礼来了。
6: 好小子，有你的，哎，好一个八仙庆寿啊！
3: 四爷，您真福气呀、啊，您真福气。
6: 我要有这么个儿子，少叫我活几岁我也干呢啊！
3: 小老爷子高兴的，快磕仨头认干爹得了，喝呀！
7: 您又添了一个干儿子。
8: 刘四爷的生日办得很热闹，他很得意也很开心。喝完了酒，他在麻将桌前走来走去。
9: 来吧，
6: 你们玩你们玩，坐坐坐坐坐。
9: 顺子，麻将钱，
10: 麻将钱
9: 来。
11: 哥俩好啊，全来了，
12: 过六六六，
9: 喝喝喝喝喝喝喝，
11: 喝酒吃啊，敞开
9: 吃
13: 吃。强子，你的差日美啊，赶明甭拉车了，当根包的去吧，当根包的去吧。哎，
14: 对，
13: 当根包的了。
14: 哎，
13: 人家祥子是另走一条路，咱们呢是凭力气挣钱，祥子呢，哎，凭的是内功。
14: 祥子，
9: 内功，
15: 你当了厂主可别忘了咱们爷们儿。
16: 我怎么能当厂主啊？
13: 哎，你怎么不成啊？哎，你马上就味儿了我嘞，味儿了我嘞，味儿了我嘞。
9: 祥子，你可捡了个便宜啊！这小子是哑巴吃扁食，

0: 心里有数了、哎、你自个说，你说，你说好，说一说去、哎哎哎、
1: 干嘛啊，
2: 不敢出去吗？又
1: 干什么
2: 干什么？你们他妈少在这儿吹狗屎，我告诉你们，着急了我把你们他妈全踢出去、啊、
0: 算了，您是
2: 合计一个合来揍去了。
3: 账房先生劝着架，把刘四爷请到了摆满寿礼的账桌前边。
4: 三堂寿桃寿面，一坛子酒，两对寿蜡，还有28.35的份子。嗯，号数不等，可多数啊是出40大子的，一毛大洋的。
2: 哼、嗯，都是出他妈1毛钱份子。早知道这样，就应该预备炒菜面。40大枚，这不简直拿我当他妈冤的头吗？光他们想白吃啊！哼、嗯！
3: 虎妞和祥子在寿堂前收拾着寿礼，虎妞趴在祥子耳朵边是又说又笑。刘四爷瞧着，真是心里头有火啊！他把怒气转了个弯儿：“
2: 我算是叫一群猴王八给吃了，全怨我这风水不好，出个扫帚星。”
5: 哟。老爷子，您可为什么说什么？您自个儿要花钱办事儿，碍着我什么了？跟别人撒去。
2: 什么？我跟别人？我简直的就是跟你。我告诉你，我眼里不揉沙子，我全瞅见了。
5: 您瞅见什么了？瞅见什么了？哼，我受了几天累，临了冲着我来了。您说说，您瞅见什么了？瞅见什么了？
2: 你甭看着我办事眼热，你当我不明白？那不是
5: 他呀，他怎么着？
2: 你甭揣着明白说糊涂的，我干脆告诉你得了，有他没我，有我没他，我是你爸爸，我管得着。
5: 好，这层窗户纸今儿捅破了也好，就打算是这么笔账吧。你怎么着吧，我倒要听听。这可是你自个儿找不痛快，别说我生心气你啊。
2: 什么？你想去倒贴啊？甭想，我不能便宜个臭拉车的。
6: 说谁呢？
2: 哼哼，说你呢。瞅你不错，赏你脸，你也不打听打听我是干什么的。我往外掏坏那会儿还他妈没你呢，你给我滚，上他妈这儿找便宜来了。嗯，
6: 好，我走。
5: 等等，干脆说了吧，我已经有了祥子的，他上哪儿我上哪儿。
2: 嘿，你他妈真有脸往外说，我都替你脸上发烧，好不要脸了。哎哎哎，
5: 我不要脸，别叫我往外兜你的事儿了。你什么事没拉过？没我，你那点钱不都贴了爷娘的才怪了呢？
2: 我活皮了一般，我打呀一般，我
7: 打
2: 呀一般，我
7: 哎四爷，
5: 走走，这我没跟你拼死不抗，我抗的，行行行，
8: 话慢慢说，有事好商量。说
5: 嘛，正好，当着各位叔叔大爷大妈大婶的面，跟大伙说明了，男大当婚，女大当聘，就这几棚子，您就再办一回喜事，大伙都闹个体面。你说是不是？
2: 牢喽，我放把火把这棚烧喽，也不能留给你用。
5: 告你吧，你就是把这个棚子烧了，姑奶奶也要吹着打着坐着花轿出这门。
3: 事情果然办得很快，虎妞在镜子前面梳妆打扮着，宋亲奶奶给她戴上凤冠，虎妞对着镜子照了又照，乐得抿不住嘴儿。她接过了红缎盖头，自己戴在凤冠上。
9: 哎，包袱，哎，
8: 这咋照好自打是的。
3: 虎妞坐着花轿出了家门，她没和她爹过一句话，也没有弟兄的护送，更没有亲友的祝贺。可这一路上的锣鼓声、唢呐声，也还引起了一些人的羡慕。在这一片吹吹打打的声音里，花轿进了一个大杂院，院里。

0: 挤满了看热闹的街坊四邻。
1: 咱们这溜娶媳妇儿聘姑娘，还没一家使得起这八抬大轿子呢。你看人家，
2: 秦守卫，
3: 哎，这个喜事办的真够新鲜的。娘家婆家都没个人来，
0: 花轿抬到新房门前，虎妞走出花轿，强子还愣着呢。
4: 强子，快给我揭盖头啊！瞧你这傻落的！
0: 虎妞给祥子整了整帽子和披红，就去放包袱。祥子傻乎乎的看着一切，听着一切，连自己
4: 快过来
0: 好像也不认识了。
4: 拜天地，跪下！
0: 祥子让虎妞拉着来到生案跟前，磕头拜了天地。一生的大事就这么着办完了。
4: 祥子，
3: 嗯，
4: 打今儿起咱们俩就在这儿过了啊。
3: 嗯，
4: 哎，我告诉你事儿，你可别生气啊。
3: 什么事儿？
4: 我肚子里啊什么都没有，那是假的。
3: 嗯，
4: 那天去曹家，我的裤腰里塞了个小枕头。
0: 啊，还有这样的戏法？祥子简直不知道说什么了。
4: 你别生气啊。看明儿啊，我真的给你生个大胖小子啊。
5: 卖金鱼喽，金鱼儿，给您买一条吧。您瞅这小金鱼多豪迈。
0: 婚后的第二天，祥子陪着虎妞来到白塔寺逛庙会，他们俩东瞧西看的，在一个卖绒花的摊子前头，虎妞停住了。
5: 你瞧这朵，
4: 祥子给我带上。
5: 带几包香袋去吧。
0: 祥子不自在的瞟了一下身边的人们，赶快把花插在了虎妞的头上。
4: 小子，你家这种这
5: 种
4: 不买
5: 他们玩儿呢。
0: 祥子跟着虎妞又逛到了天桥法师场，一位练功夫的人的腿上架了一块大石头，一下子就让大锤给砸碎了。
5: 来来，
0: 虎妞要充分地享受新婚的快乐，她又被拉洋片的吸引住了。
5: 哎，
6: 张姐们，
5: 满喽。
0: 祥子是从来也没有这么闲晃过，就这么着游手好闲，他真过不惯。路边的一辆洋车倒引起了他的兴趣。
7: 没有走的，
3: 你这车多少钱买？
5: 命的。
7: 没有走的。
4: 哎，怎么跑这儿来了？车有什么好瞧的？干脆回家。
8: 没钱的，您得站脚护卫。
7: 对。
0: 吃过晚饭，祥子躺在炕上眼瞅着顶棚。
4: 嘿，出来呀，帮着刷着家伙。嘿，我可不是谁的使唤丫头。
0: 祥子走到外屋，拿起洗好的碗放到水盆里。
4: 哎，哎呀，嘿，瞧你笨手笨脚的。

0: 哎，我说咱们商量商量好吗？
1: 有什么好商量的？
0: 我不能老这么闲着，
1: 一天不拉车心里痒痒是不是？

0: 老人老头子吃喝玩乐一辈子，到老还看着车厂子，人家凭心路吃饭。你呀，小着点儿。
1: 我靠卖力气吃饭。
0: 今儿个我可不打算跟你拌嘴啊，别成心气我。商量什么？说吧。
1: 你那儿有多少钱呢？
0: 是不是？我就知道你这小子，你不是娶媳妇儿，是娶我那点钱。
2: 祥子想让一口风给噎住了，把脸背了过去。
0: 得，我告诉你吧，我手里啊有500来块钱，咱们办事儿，连轿子、租房、胡棚、做衣裳、买东西，归了包堆花了小100，还剩400来块。哎，我说，你成天去拉车出臭汗，也该玩几天。我呢，当了这么些年的老闺女，也该痛快几天。等钱快花完了，咱们去求老头子，给他赔个不是，把这家搬回去，之后还不是现成的。
1: 要去，你自个儿去吧，我不吃现成的。
0: 不吃现成的，做买卖去。
1: 我不会，我就会拉车。
0: 告诉你吧，就是不许你拉车，不许你臭烘烘的上我的炕。你用你的打算，我用我的主意，看谁别扭得过谁。你娶媳妇儿，可是我花的钱，你可蹦子没掏啊！想想吧，谁该听谁的。
2: 是啊，还有什么话可说呢？祥子烦闷地坐在外屋的椅子上。祥子不愧是个硬汉子，一大早他拉着拎来的车又在大街上跑起来了。一整天车没闲着，祥子的汗也没断过，浑身出透了汗，祥子才觉得痛快。他就像从笼中飞出来的小鸟，多么自在快活呀。干完了一天，祥子到澡堂子洗了个热水澡，这才回到家里。
0: 六六走了一整天，
1: 拉车去了，
0: 不出臭汗心里痒痒。你个贱骨头，你把我惹翻了，我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赶明你赶再出去，我就上吊给你瞧瞧，我说得出来就行得出来。
1: 我不能陪你这么闲待着。
0: 那你找老头子去。
1: 我不去。
0: 你他妈真横啊你。
1: 我得拉上自个儿的车，谁要拦着我，我就走，永不回来。
0: 呵，你小子来这儿了。
2: 说归说，可虎妞为了拢住急了也会撂蹶子的祥子，也只好自个儿去找爹去。
3: 呵，虎姑娘，
0: 小顺子，
3: 哎，有日子没见了。
0: 可不是吗？哎，我们老爷在家吗？
3: 你还来找你爹啊？
0: 怎么着？
3: 你瞧瞧吧。
0: 啊？
3: 改了伺候喽。
0: 我的妈呀！
4: 啊？怎么了？哪儿不合适啊？我给你请大夫去。
0: 老东西真这么毒，把车厂钱倒出去，拿着钱自个儿享这么福去了。
4: 嗨，管他呢，

0: 春晚。贝宝，我他妈算押错了。得，这下你算称心了。嫁鸡随鸡，这辈子我算逃不出这个大杂院了。
1: 虎妞爬上炕，打开箱子，伸手从箱子底儿掏出了几包洋钱。

0: 来，买辆好车。
1: 我拉车，养活得了你。
2: 大杂院西屋的二强子拉车回来了，他打开坐板，拿出一口的杂货面，拎着酒葫芦往屋里走。他的两个小儿子正在修牙签。
1: 拉了一天的车，就剩这点杂货面。就是我一个人养活你们呀，早晚得饿死。
2: 二强子的女儿小福子拎着包袱跨进街门，像个贼似的沿着墙角溜回家。
3: 姐姐，姐姐，姐姐，爸，
1: 你怎么回来了？
3: 我不走了。
1: 啊，你男人呢？
3: 他跟着队伍开拔，把我给扔了。那畜生扔下我走了，姐姐两月房钱也没给，爸都不依我，把一副铺板跟铺盖顶了房钱，全打走了。爸，我实在没地方去。
2: 二强子常好喝几盅，不痛快就喝得更多了。有什么法子呢？走到哪儿算哪儿吧。一清早，大杂院家家都在生炉子，冒着一股股的白烟。小福子蹲在地上扒拉着没烧透的煤糊，祥子走出屋，从车座底下抽出胆子给新车掸着土。
1: 龙虎
4: 啊，大哥出车呀。
1: 嗯，
2: 虎妞塌拉着绣花鞋出来刷牙，见小福子在院里地上找树枝子，他赶紧从自己墙根码着的劈柴垛上扒拉下几根来。
5: 江海八千家外黄瓜哎，大铁路来哎，
0: 走这儿呀。哎呦，嗯嗯，过来拿用吧，甭客气，拿用吧啊。
6: 哎，刚才您听到的是电影《骆驼祥子》的录音剪辑下集，谢谢您的收听。
7: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8: 宽城县京城众杰高中2021年兴办，2025年夏季已迁至县城西迎宾路南侧。该校区占地228亩，建筑面积14.2万平方米，设施先进，区位优越，交通便利。学校秉持规范、精细、严格治校方略，以激情教育、高效课堂、精细管理助力学生成长，致力于办规范、精细、激情有爱的精品学校，竭诚欢迎广大学子报考就读。招生咨询电话 03146698658。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

0: 美好未来。
1: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2: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1: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2: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2: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3: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4: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忆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5: 承德京城瑞捷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由承德京城矿业集团倾力打造，秉持低进优出、高进杰出理念，致力于培养升学与技能双优人才。学校设施先进，管理精细，师资雄厚，生活便利。职教高考本科升学机会多，竞争压力小，课程难度低，助力学子圆梦本科。在招收林业、机械、电子、计算机、会计专业的基础上，拟增设化学工艺、卫生信息管理专业。欢迎2026中考应届毕业生报名。地址：宽城县迎宾街87号，咨询电话：03146698658、13932475668。低进优出，成就梦想之路；高进杰出，点亮未来之光。
6: 请听电影《骆驼祥子》的录音剪辑下集。
7: 谢谢您了。哟，瞧你这小模样，长得还怪水儿的呢。祥儿来坐啊。哎，
8: 祥子拉车去了。虎妞一个人坐在家里，憋闷得很，买了点零食挑着吃。
7: 小福子，
9: 哎，
7: 上我这儿来一下。
9: 哎，
7: 虎子姐，什么事儿？我呀，闷得慌，陪我坐会儿。来，吃这个。
9: 你买的杏干怪酸的。
7: 这阵子我净想吃酸的。我有喜了。
9: 是啊，等大哥抱上儿子，不知道该怎么乐呢，还不得恭喜您来。
7: 他呀，他才不知疼我了，我还没告诉他呢。来，嗯，吃啊。哎，大明我这肚子大了，里里外外可怎么办呢？哎，甭发愁，买菜做饭洗洗涮涮的，到时候您就说话吧。
9: 哟，你可真是我的好妹妹。
7: 嗯，吃这甜的。
9: 我知道你比我吃得多，见得多，享过福。
7: 别提了，一提起来我这心里就哆嗦。哎，爹把我卖给那畜生，人家花钱买个黄花闺女，白天当老妈子，晚上玩腻了一扔，哼，换个地方又买一个。得，甭提那些烦人事。哎，你就说说给你妈。
9: 哎呀，姐姐你可真是。大哥回来了。
8: 哎，怎么走啊？坐着吧。
9: 不了，该回去做饭了。
8: 哎，他有事儿啊。
7: 嗯，我跟他商量点事儿，让他帮我干点活。
8: 什么活啊？
7: 嗯，我有了，这回可是真的。
8: 什么时候有的？
7: 你个傻骆驼，
10: 都给我死了去。都是我一个人啊。

0: 我从前给你当牲口，都是吃口的，我空着肚子拉肚子了吗？你要真同你那俩兄弟，你就有法养活他们。你闲着也是闲着，有现成的干嘛不去外去呀？怎么请等着饿死啊？啊
1: 爸爸，
2: 天擦黑，小福子在皇城筒子河边等着接客。为了养活可怜的两个小弟弟，他不得不这样啊。夜晚在西四牌楼的夜市上，祥子正在买煎饼，猛然见小福子陪着一个客逛夜市，他赶紧躲在一根柱子后边瞅着他们走过去。这时候他全都明白了，难过的低下了头。在一个大雨天里，祥子拉完座儿，半路上碰见站在屋檐底下的小福子，就顺脚把他拉回来。没想到这场雨把祥子击病了。
3: 嗯，你自个儿照着吧，瞧你病成什么样了。我说你下那么大雨干嘛拉着他回来？
4: 不是说过了吗，那是顺脚带他的。
3: 顺脚？那你天天拉他去。他倒是挺美的，我可把话说了头了，再看他跟你在一块儿，我可饶不了他。祥子，我出去买点菜啊。我可告诉你，你那病刚好，好好在家给我待着，听见吗？
2: 祥子哪是待着的人呢，他从车棚拉出了车。
5: 您病刚好就出车呀？
4: 嗨，不能老闲着。
2: 车座子套开线了，祥子笨手笨脚的缝着，正在打胳膊的小福子赶忙放下手里的活。
5: 大哥，我帮你缝吧。
4: 不用，我行。
5: 我来吧。
2: 小福子麻利的缝完了座套，刚往自己家走了几步，回过头又见祥子在擦车。
5: 大哥，我帮您擦这边。
4: 不用了，你忙去吧。
5: 我会，打小就帮我爹擦车。这车灯真亮。
2: 哼，一双绣花鞋迈进了街门，是虎妞，她满面的怒容。
5: 虎子姐，

0: 臭不要脸的，在外边找不着野汉子，上我这吊棒子来了。哼，往后甭想动我们家门。
1: 你胡心什么你？
0: 啊，你听了心疼是不是？哼，
1: 我
2: 祥子抄起车把就走出了街门。
1: 哎，馄饨得了，给您馄饨。
3: 馄饨开饭了。
2: 祥子吃着煎饼，拉着空车，慢慢的走着。
4: 煎饼了。
2: 远远的，他瞧见一个人。
4: 要车吗？
2: 原来是小福子。祥子觉得惭愧呀。一时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小福子泪流满面，委屈地低下了头。
5: 他就那脾气，你别往心里去。

0: 这天小福子领了一个客到家里，这可惹起了大杂院街坊的闲话呀。
1: 真他妈不要脸，瞧咱们院变成什么了，快成窑子了。
2: 可不是，
1: 我住这院都嫌寒碜，
3: 赶明儿啊他再往这院里领人，我他妈把他踢出去。
4: 姐，小兔骂你是野鸡。姐，有他再骂我就看他。
2: 别听姐姐的话。
0: 天快黑的时候，小福子一左一右领着两个弟弟走到虎妞屋门口。
2: 虎子姐，虎子姐，
3: 谁啊？
0: 小福子把屋门拉开，先跪了下去，两个弟弟也跟着姐姐跪下。眼见这情景，虎妞都没了主意，怎么想怎么不是味儿啊。
2: 你这儿干嘛？虎子姐，可怜可怜我这俩没有娘的小兄弟，给我们一条活路。
1: 嗨，大妹妹，你这儿干什么呀？有什么话就说，可别藏着。
2: 为了这一家子，我也是没有法子。当然我这俩小兄弟要饭要到您门口，有什么办您就赏一口。
1: 都怪姐姐嘴不好，你别往心里去啊。我儿一时犯浑，咱们关上门不是一家人吗？谢谢呀，
2: 是有嘴没心呐。
0: 正好祥子拉车走进院，
1: 得刚买回来这点粮食妹妹拿回去吧，就算是姐姐给你赔个不是，拿回去啊。
2: 胡子姐，
0: 已经是深秋了，秋风把树枝吹得光秃秃的，满地的落叶随着风卷起来。祥子在北海后门拉车跑着。
5: 嘿，嫂子，啊，祥子哥，少见呐！
6: 哎，我听说嫂子要给生个大胖小子，
5: 你也知道了，
6: 大喜呀、啊！得，回见了啊！
5: 嘿，
0: 祥子回到家，虎妞坐在炕上，缝着小衣裳。
7: 嘿，瞧我买什么了？
1: 什么呀？
2: 等我。
1: 赶明儿啊，我真的给你生个小骆驼。
0: 然后祥子兴冲冲地走进锅边。
7: 掌柜来了。掌柜的，给来斤桃子糕去，
8: 拿去。听说啊，您要抱个大胖小子了，恭喜您。
0: 要抱上大胖小子了，祥子甭提多高兴了，他高高兴兴地回到了家里。
2: 哎呀，
1: 大哥，你可回来了？
5: 生了？
1: 没有，别进去。
5: 嗯，
7: 哦，
2: 哎呀，
0: 虎妞生不下孩子，祥子只好跑到土地庙跟前烧香磕头求仙方，仙方就是香炉里的香灰。小福子帮着收生姥姥给虎妞喝香灰水，

0: 喝吧，喝了就好了，这是大哥求回来的仙方，喝了就生了。
1: 祥子，我的好祥子，花点钱救救我，等我生了好好跟你过。

0: 日子。哎呀，
1: 真遭罪呀、啊！小子在外屋焦急地走过来走过去。
0: 哎呦，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他是横生倒仰，我是没法子了。
1: 那怎么办？
0: 你赶快到医院找个杨大夫来，快着点啊！
2: 快去吧。
1: 哎。小子奔跑，使出全身的劲儿奔跑。他穿过一个又一个胡同，跑进了一家教会医院。
3: 没出到，也养孩子了，可养不出来。
4: 这30块钱，
3: 我现在手头没钱，
4: 找钱去吧。
3: 大夫，大夫！
1: 箱子又跑到街里的一座小门楼的前面。

0: 猛的，对面来了一个拉车。
1: 知道什么事儿？你嫂子养孩子可养不出来，我手头又没钱，想个法子借给三头二十的吧。
2: 这么多呀？这深更半夜的上哪儿借去啊？有钱人家也不借给咱拖拉车的呀。
3: 祥子，祥子，
4: 他就来给你请大夫去了。
1: 姥姥，
4: 请来了吗？
1: 钱不够，人大夫不来。
4: 哎，怎么办呢？这个
3: 祥子，让我瞅你一眼。
4: 快进来瞅他一眼嘛，进来。
0: 祥子走到炕前边，瞅着被折腾得不像人样的虎妞，心里头一阵阵的难过呀。
1: 虎妞，虎妞，虎妞，虎妞，虎妞，
0: 天大的灾难落到了祥子的头上。祥子给虎妞扎着孝袋子，守在棺材旁边。大杂院的街坊们蹲在地上烧纸钱。虎妞的棺材被杠粗们抬出去了。这个在艰难的岁月里以火热的心肠帮助过、体贴过祥子的女人，永远的离去了。祥子，他怎么能不痛断肝肠呢？为了还棺材钱、杠房钱、姥姥的钱，祥子不得不把洋车卖了。洋车卖了也补不上窟窿，祥子只好把值钱的东西都卖了还账。现在祥子的屋里空空荡荡，冷冷清清的。祥子靠着铺盖卷儿大口的抽着烟。小福子走进来，倚在门框上。
5: 你要走？
0: 祥子在炕沿上掐灭了手上的烟头，伸手拿起叠好的两件虎妞的衣裳，双手

0: 这两件衣裳你留着穿吧。
1: 小福子难过的背过脸去。虎子姐呀，你人虽然厉害，可确实是个好人。小福子趴在外屋门框上哭起来，想起来，站起来，拿着衣裳一步一步地走到外屋，来到小福子面前。
0: 你等着，等我混好了，我来，我一准来。

0: 这个憨厚老实的祥子说一不二，他终于来找小福子了。可是小福子已经不在大杂院了。祥子在马路上碰见了卖大碗茶的老马。
1: 哎，我六十多了，见过的事儿多多了。咱们拉车的姑娘要是不见了，那八成下了白房子了。咱们卖汗，咱们的女人卖肉。我看啊，你还是到白房子找找去吧。
0: 祥子来到了下等妓院香兰院。
2: 我来找人的。
3: 进我的屋子又是找我的。
2: 不不不不，我找个叫小福子的。
3: 小福子？
2: 嗯，
3: 你叫祥子吧。
2: 嗯，
3: 大兄弟，你怎么不早来一步呢？
2: 怎么了？
3: 昨儿个晚上打上了吊了。
0: 祥子跟着白口袋来到荒郊野外，要强的小胡子直挺挺地躺在那，只盖了半领破席，想什么也没有，连小胡子也没有了。他的眼泪一串一串往下掉，可又有什么用啊？想愣愣可可的，他的脑中像烧着一把烈火，把泪已经烧干，也哭不出了。到城里来了几年，吃够了苦头，流尽了汗，如今这就是他努力的结果。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强子，这具被旧社会吞噬了的活尸，摇摇晃晃的走进阴暗高大的城门洞。
4: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影《骆驼祥子》的录音剪辑下集，谢谢。

0: 爱犬出门要牵绳，安全守护你我他，便后清理不马虎，环境整洁乐开花，轻声细语不打扰，和谐社区共创造。
1: 别让侥幸偷走安全，别让疏忽毁掉明天，安全生产从心开始，从行落实。宽城县京城众杰高中2021年新办，2025年夏季已迁至县城西迎宾路南侧。该校区占地228亩，建筑面积14.2万平方米，设施先进，区位优越，交通便利。学校秉持规范、精细、严格治校方略，以激情教育、高效课堂、精细管理助力学生成长，致力于办规范、精细、激情有爱的精品学校，竭诚欢迎广大学子报考就读。招生咨询电话 03146698658。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宽城县京城众杰高中2021年兴办，2025年夏季已迁至县城西迎宾路南侧。该校区占地228亩，建筑面积14.2万平方米，设施先进，区位优越，交通便利。学校秉持规范、精细、严格治校方略，以激情教育、高效课堂、精细管理助力学生成长，致力于办规范、精细、激情有爱的精品学校，竭诚欢迎广大学子报考就读。招生咨询电话：03146698658。
1: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听节目吧，小朋友听节目吧，小朋友听节目吧。
4: 在古老的中国，在华夏的西部，在中国的青藏高原，曾经生活着一种与人类十分友善的动物，金猫。它形象似猫，体大如犬，机智赛狐，灵巧过猴。人们也许还不知道，他们的王国曾经是那样的强大和兴盛。但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现在已经看不到他们了。长篇童话《金猫传奇》向我们揭开了金猫世界的奥秘。

请收听40集长篇配乐童话小说《金猫传奇》，作者孙大文，由李慧敏、严衍生演播。

0: 请听第39集。这一天晚上，金猫大帝和银猫女皇进行了单独会面。银猫女皇十分敬佩地说：哎呀，早闻大帝智力超群，博学多才，有勇有谋，品德高尚，治国有方，功绩盖世。我原来想这些美誉中可能有夸张，经过几天的参观访问，使我感到您果真是一个世间少有的杰出的君主啊。
1: 不不不不不，女皇您过奖了，其实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小猫，后来由于家遭不幸，使我四处流浪。
0: 金猫大帝从自己的童年一直讲到现在，银猫女皇听了更加敬佩了。哎呀，您从一个受苦受难的小猫，经过艰苦奋斗，终于成为一个世间闻名的国君，更显得难能可贵了。与您相比，我的经历却是太平常了。于是他向金猫大帝讲起了自己的身世。很久很久以前，巨龙国有一艘商船，因为遇到飓风，就停靠在南洋荷花岛上。商船上养着两只小白猫，它们两个趁着船主不备，偷偷地来到了岛上玩耍。可谁知不久，商船就开走了，这两只小白猫被单独地留在了小岛上。他们两个玩啊玩啊，一直玩到肚子饿了，才想到要找饭吃。这个时候，商船早已经无影无踪了，而岛上除了荷花莲藕以外，别的什么也没有。后来他们两个发现了海滩上有小鱼小虾可以充饥，就去捡回来吃了。太阳下山了，海风送来了阵阵凉意，他们两个觉得浑身有点凉，想找个避风的地方。直到第二天上午，他们两个才找到了一个秘密的山洞，就在那儿定居下来了。从此他们两个在岛上生活着，繁殖着。不知经过了多少年，也不知经过了多少代，终于成了银猫国。那两只小白猫就是我们银猫国的老祖先啊。我出生不久，祖父就去世了，父亲成了银猫国国王。很小的时候，我就被父亲送到国外去上学，大学毕业以后成了父亲的秘书，后来又随父亲走访了很多国家，增长了不少的知识。哎，去年父亲因病去世以后，母亲说服了众大臣，让我继承了父亲的王位，成了银猫国第一个女皇。啊，您听，我的经历多简单呐！啊，
1: 其实。

0: 说简单也不简单。您看啊，您从小在外求学多年，后来呢又随父亲去过许多的国家，帮助父亲处理过许多国事，这其中的见闻和甘苦肯定是不少，只是您没有详细叙述罢了。
1: 金猫说完，他们两个又是一阵欢笑，接着银猫女皇又把目前国内的困难详细地谈了谈，请求金猫大帝给予援助。金猫大帝听了满口答应。他们两个从国事谈到家事，从个人经历谈到今后的志向，从各自的爱好谈到生活的乐趣和意义。他们两个越谈越投机，越谈越喜欢对方。金猫大帝生来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激动，他犹豫了一小会儿，最后终于红着鼻子鼓起了勇气说：
0: 银猫女皇，我是真心的喜爱您呐。
1: 其实我也同样的喜爱您呢。
0: 真的？
1: 嗯，
0: 那您能同意我的求婚吗？
1: 我同意。
0: 哦。
1: 此刻他们两个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激情，相互热烈地拥抱在了一起，久久啊也不愿意分开。圆圆的月儿向西沉去，东方渐渐地露出了白光。这时候银猫女皇对着金猫大帝的耳朵甜甜地问：哎，我们两个何时举行婚礼呀？
0: 你看明年我国国庆节好吗？
1: 好，我就等着这一天。
0: 不过到那个时候你的皇位怎么办呢？
1: 哦，我有一个堂弟十分聪明能干，我准备说服母亲和各位大臣把皇位让给他，我来这里给您当助手怎么样？
0: 那太好了，有您来当贤内助，我一定能把金猫帝国治理得更好。
1: 送走了银猫女皇的第二天，金猫大帝接到了母校动物大学黑猩猩校长的电报。
2: 金猫大帝，定于本月18日举行庆祝我校10周年的纪念活动，特邀请你回校参加校庆活动。世界动物大学校长黑猩猩。
1: 金猫大帝对照日历表一看，方知校庆就在明天，他立即召来了秘书长，将有关事务交代一番，于当天下午含着神雨向动物大学飞去。夕阳西下，转眼间不知从何方降下了夜幕，把整个大地上的一切神奇般地罩住了。这时候金猫大帝刚好赶到世界动物大学的门口，早有熟识的同学和老师将他迎了进去。金猫大帝的同学现在大多是各国的首脑，他们分别多年，今晚相聚一堂，自然倍加亲切。他们相互交谈了别后的情况和当前的国情，直到深夜。第二天上午9点整，校庆大典在隆隆的礼炮声中开始了。首先由校长黑猩猩指开幕词，接着由副校长吴伟侯 汇报建校十年来所取得的成就，其中特别介绍了金猫大帝的功绩，赞扬了他的美德，赢得了广大师生的热烈掌声。后来应广大师生的强烈要求，校长请金猫大帝上台讲话。金猫大帝十分激动地说：
0: 尊敬的校长、老师们，我亲爱的同学们，你们好。我从一个四处流浪的无知小猫成长为金猫帝国的国王，完全是校长和老师们悉心教导的结果，是同学们热情帮助的结果。
1: 会场上顿时响起了暴风骤雨般的掌声，整整啊持续了3分钟。中午，校方为参加庆典的广大师生举行了盛大的宴会。下午呢，学校又安排了由广大师生参加的运动会，拔河比赛最为精彩了。左边啊，是号称天下第一的大力士项王先生，右边呢是狮、虎、牛、马、驴等国的同盟军。拔河结果是项王大败。金猫看了这个项目，他深受启发，他想到了金猫帝国当前的敌人柴狗国，想到了世界上那些曾被大国多次凌辱的小国臣民的苦难命运。为了抗击这些强盗国，为了帮助众多的小国家不再遭受欺凌，金猫大帝准备把这些小国家统统地组织起来，形成一个强大的联盟国，来共同抗击那些侵略者。晚饭以后，金猫一个一个地找到了这些小国家的国王，谈了自己的想法，结果呢，得到了他们的一致赞成。当天深夜，他们在金猫大帝的倡议下举行了小国国王的特别会议。会议决定下月中旬在金猫帝国首都召开联盟国成立大会。夜神握着巨笔，饱蘸浓墨，将整个天空涂抹得漆黑漆黑的，条条山脉像僵硬的巨龙一动不动地躺在大地上，各种各样的小兽躲在大大小小的洞中，睁着一双双大眼睛，在偷偷地窥视着洞外的一切。洞外的山谷中，柴狗国的兵将们遵照国王赛狼犬的命令，正在举行第36次夜战训练。国王赛狼犬在总参谋长白眉犬的陪同下，暗暗地来到了一个山头上，坐在一块形似恶狼的巨石上，偷偷地观看着这场夜战训练。训练场上，随着四颗荧光信号弹的升起，一对柴狗从森林中窜了出来，转眼间越过丘陵，然后纵身一跳，腾过了100米宽的小河，来到了一座小山下。小山虽然不算太高，但是坡度甚陡，几乎是直立在地面上。山上怪石圆滑，树木极少，柴狗们个个腾空而起，然后伸出了像钉子一样的利爪，抓住了那些怪石，攀着树木就像壁虎一样迅速地爬到了山顶，然后 他们飞身越过小山谷，落在了对面的大山坡上。

0: 正在这个时候，另一对柴狗也从山后冲了过来，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你扑我跳，你撕我咬，顿时狗毛纷飞，污血乱溅，个个如恶虎争食，战得难解难分。国王赛狼犬看到这儿，禁不住哈哈大笑，
1: 哈哈哈哈，好，打得好啊，我有这种勇兵猛将还愁征服不了金毛帝国吗？
0: 总参谋长白眉犬说，
2: 有大王亲自指挥，不要说征服一个小小的金毛国，就是征服全世界，呵呵，也是完全有希望的。
0: 赛狼犬听了，摸着自己那几根又粗又短的胡子说，
1: 哼，总参谋长，你说真。
3: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 FM97.8 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

今天在温以馨清澈的一路生花与张靓颖深情的终于等到你之间，我们将探寻一段从勇敢出发到幸福抵达的生命乐章。一首是少年无畏的逐梦宣言，一首是岁月沉淀的深情回响，他们共同谱写了关于追寻、等待与收获的动人故事。我希望许过的愿望一路生花，护送那时的梦抵挡过风沙。温以馨清澈而坚定的嗓音，仿佛一道穿透阴霾的阳光，瞬间点亮了无数追梦者的心房。这首歌发行于2021年1月19日，由宋普照作词，张博文作曲，描绘了勇敢的少年们为了心中的梦想，无惧风雨与现实敲打，始终不忘初心，信心。

它的旋律轻盈而充满力量，编曲中明亮的吉他扫弦与坚定的鼓点像极了少年奔跑时的心跳。歌词里没有复杂的隐喻，只有最直白的渴望与勇气。

将那雨中的人藏在屋檐下，岁月在冲刷逆流沧桑的喧哗。这不仅仅是一首歌，更像是一封写给所有正在路上的人的鼓励信。这首歌的魅力在于它的朴实性，它可以是校园广播站里激励学子们大胆往前走的闭馆音乐，也可以是合唱团用来传递温暖和力量的青春纪念。它甚至跨越国界，被印尼一位盲人女孩翻唱，在外网播放超过5000万次，感动

2024年，它还被赋予了更宏大的时代意义，推出了特别版，成为深圳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的献礼作品，以豪迈壮阔的笔触歌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如果说《一路生花》唱的是在路上的笃定，那么张靓颖的《终于等到你》唱的便是抵达后的庆幸与

这首歌作为2013年电视剧《咱们结婚吧》的主题曲，由陈曦作词，董冬冬作曲，收录于他2014年的专辑《第七感》。到了某个年纪，你就会知道，一个人的日子真的难熬，渐渐开始尝到孤单的味道，时间在敲打着你的骄傲。开篇几句便以朴实无华的词句瞬间戳中无数都市男女的心声，张靓颖极具感染力的嗓音娓娓道来，毫无距离感，既像倾诉又像倾听。

这首歌的编曲大气而深沉，张靓颖的演绎没有声嘶力竭，却字字千钧，将那份在最好的年纪遇到你才算没有辜负自己的笃定唱进了每个人的心里。终于等到你，透过张靓颖的演绎唱出了历经时光与困难，最终寻觅到真爱的幸福感。他以感人肺腑的歌词引发大众共鸣，成为众多情侣在求婚时的不二选择。随着歌曲的传播，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也成为了中国社会的热门流行。

将两首歌放在一起聆听，你就会发现它们构成了一幅完整的人生图景。一路生花是出发时的行囊，里面装着无畏、热情和对远方的想象，而终于等到你是抵达后的港湾，里面盛放着庆幸

惜和归于平淡的温暖。前者鼓励我们用热爱扬帆和梦想对话，后者告诉我们幸福来得好不容易，才会让人更加珍惜。一个关于如何走好路，一个关于如何珍惜人。人生的美妙或许就在于这一路生花的奔赴，最终能换来一句终于等到你的圆满。音乐是时间的琥珀，将某一刻的心动、坚持、等待与狂喜凝固成永恒的旋律。今天的一路生花与终于等到你，一首赠予你出发的勇气，一首与你抵达的温柔。愿我们都能在各自的旅途上一路生花，也终于能等到那个对的人，轻轻地说一句，还好我没放弃。FM 97.8，感谢您在这一时段收听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金城，歌声回响，我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凝心聚力，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求，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3: 今年前5个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社会物流总额超146万亿元。
2: 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
3: 各地通过深挖旅游资源、创新场景供给，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
2: 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升至1430人。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确认，已有8名中国公民在为地震中遇难。
3: 美军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威胁将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河南郑州的一家冷链物流企业内，数字化监控系统正在实时追踪一辆满载冷冻食材的物流车。在郑州到广州1400公里的路途中，系统将为冷链配送提供时效、温控、成本等全链路保障。企业负责人王军介绍，通过核心仓加区域仓加前置仓三级分拨模式，干支线联动的冷链物流体系，货物周转与配送效率大幅提升。
6: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有62个仓编织起了覆盖全国的这样一张冷链物流网，可触达的是2900个区县，80%的区县可以做到次日达。我们的网络越密，我们就能带给客户更好的时效、更低的成本的服务。
5: 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广东围绕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重点领域打造概念验证中心、中式验证平台。江苏提出实施重点产业知识产权筑峰工程，加大高价值专利培育力度。在吉林，长春算力中心通过提供算力保障、技术赋能、方案孵化、场景落地等一站式服务，有效破解企业 AI 研发算力不足、落地成本偏高等难题。长春算力中心副总经理石楠：
7: 未来呢，企业将全面助力优势产业智能化的升级，构建新型智能经济，带动人工智能产业集约化发展，力争在15五期间成为推动长春市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5: 生活性服务业涉及千家万户，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从推动康养机器人进社区，到苏超等赛事举行，再到优质家政服务领域逐步扩大，随着我国生活性服务体验日益优化，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高品质个性化服务的供给能力正不断加强。
8: 大伯，您的血压稍微有点偏高啊，要多休息。哎，然后血压药要记得。
5: 在浙江安吉一家颐养中心，工作人员正为老人测量血压，并建立健康档案。如今，安吉已经构建起医中增养、养中设医、医养协作、社区居家医养四大成熟的医养结合模式。安吉县卫健局医政医管科科长薛峰：
9: 通过医康养护综合体的多种形式的探索，
0: 推动基层医疗机构的转型升级，形成公私互补、医养结合的服务合力，让老人不折腾，家人不揪心，解锁不离乡土、身边有谊的银发新生态。
5: 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今年四月，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印发，意见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沈竹林表示，将做好政策统筹，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助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9: 我们要加大对于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也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基金作用，满足企业融资的需要，对他们的扶上马再送一程。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一到五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物流需求总体保持平稳增长，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结构升级态势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一到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3%，增速比上月加快0.1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加快。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1: 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新旧动能加速转换，在一些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10: 从进口物流来看，增速有所回落，但货类结构持续向高端升级，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在促消费政策效应日益显现以及新业态加快培育带动下，今年前五个月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增长，尤其是数字消费发展较快。同时，各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高效物流、专业物流供给能力稳步提升，铁路多式联运、跨境航空物流、供应链一体化物流等领域提质增效显著。一到五月份，物流业总收入5.8万亿元，同比增长4.2%。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6.2%。重点物流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95.2元，较一到四月份下降0.1元，成本过快上涨势头得到遏制。北京物资学院物流学院院长姜旭说：“
12: 通过数字化转型，通过数字孪生以及文地文车无人库这样的数字的技术、智能感知、及时应对、动态优化、自主决策，有效降低全社会的物流成本。”
2: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各地卫农服务贴心跟进，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在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6个粮食收购库区共14条作业线全面敞开，收粮现场签检分离，扫码溯源，样品全程二维码追踪，粮款线上结算，日清日结。肥乡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综合业务科科长马建武：“
14: 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让丰收的粮食真正变成农民兜里的实惠。
13: 卖粮放心，储粮安心。”在一家粮食仓储企业，工作人员正安排运粮车有序进入。企业负责人田军介绍，绿色智能储粮技术的应用进一步确保粮食仓储安全。
15: 今年我们准备了5万吨仓容来迎接夏粮收购，全部配备了内环流控温系统和电子测温系统，结合食品级多性粉防治储粮害虫的效果非常好。
16: 在山东省德州市夏津县一家粮食加工企业的厂区，前来收粮的农户跟随小程序指引，完成签样取样、智能化验、计量称重、粮款结算等环节。收粮群众王修岗说，按预约时段抵达后，可以暂时完成所有收粮工序，整个流程清晰高效。
17: 一致就是给个小程序做，一是不用急，二是不排队，非常方便，节约了农户们的很大时间。
16: 企业工作人员徐琳琳介绍，今年夏粮收购期间，企业计划收购小麦100万吨以上，高于去年同期水平。数字化收储让夏粮收购不断提速。
18: 这个小程序 可以实时向粮户推送售粮的指令、化验结果、重量、价格等信息，最快半小时内就可以完成所有流程，真正做到了信息透明化。
19: 在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一个粮食收储库点，种粮大户朱少虎的几车小麦正在卸车入库。今年夏粮收购期间，中储粮、地方粮库、面粉企业等多元主体敞开收购，市场收购价格高于小麦最低收购价。阜南县一家粮食收储企业的负责人陈阳介绍，今年当地种粮大户普遍选择小麦收割完成后直接送库销售，实现即收即售。
20: 我们库点日均收购量比往年同期提升7-6成，我们提前对接农干行，备好足额收购资金，说到随到随结，全款及时转账。
3: 昨天发布的法治政府蓝皮书《中国法治政府评估报告2025》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政府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强化，高效办成一件事在受评100个城市中都得到贯彻落实，达标率近8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1: 报告显示，2025年评估组将数字法治政府建设整体协同、敏捷高效、智能精准、开放透明、公平普惠的要求转化为具体可观测的指标，对100个评估对象城市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制度基础、运行机制与实践成效进行量化评估，及格率达85%。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刘毅说。
22: 在新的指标下，平均得分是72.43分，比去年的68.69分高出了不少，达到及格线上的城市数量也在快速增长。
21: 评估指标在延续前期对秒批秒办、跨省通办、高效办成一件事等事项的关注基础上，引导各地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易办转变。
22: 高效办成一件事在受评100个城市中都得到贯彻落实，达标率为79.63%。部分城市的政务平台的立起便民程度有待加强，服务事项分类和导航结构上面以及业务流程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的优化。
21: 虽然政务数据共享条例在2025年5月就已公布，但被评估城市公开数据目录不全或者具体事项不完备的情况仍十分普遍。此外，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逐步融入政务咨询、决策审查、执法监管等行政管理场景，也需加快完善相应的制度规则。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院长教授赵鹏说，
23: 去年我们还在讨论生成式人工智能导致的幻觉啊、信息的错误啊，今年就已经是智能体，它可以直接进行一些权限方面的操作。我们地方政府在大力的运用这些制度的时候，如何把强化正当程序的保护，如何在根据数据决策的同时考虑到个案的特殊性，都是需要我们去从制度层面完善的。
2: 各地通过深挖旅游资源、创新场景供给，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9: 眼下哈尔滨草木繁茂，松花江畔一派夏日盛景，而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内却是银装素裹。依托恒温控温技术，场馆实现全年真冰真雪常态化展示，让游客在盛夏时节一键穿越至冰天雪地。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市场营销部副部长孙泽民表示，
24: 对于中高考的学生，这个优惠政策我们也会持续到7月31号，随行的家长也同步享受8折的优惠。
19: 入夏以来，哈尔滨十多家重点景区相继推出免票折扣等优惠政策，覆盖冰雪体验、亲子游乐、山林避暑等多元业态。
25: 随着气温升高，位于陕西省安康市岚皋县的巴山大草原吸引了不少人前来避暑，
26: 给人第一感觉是凉爽。比如说在城里边，现在是大汗淋漓的感觉，来到大草原里面就像开了空调一样。
25: 这个夏天，岚皋县持续开展夏戏水、独竹漂、桨板赛等活动，推出6条夏季精品旅游线路。岚皋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队长魏华，
27: 同步落实沈星亭、安心住、放心游等五星服务和大中小学生半价、特殊人群免票、道路交管轻微免罚等政策，做强休闲体育、旅居康养、亲水游乐、消夏避暑等业态，以多业态融合模式引流聚客，拉动夏日旅游消费持续增长。
0: 精彩夜上海系列活动正在进行，上海各地因地制宜，依托滨水空间、街区、公园等资源，着力打造夜间消费新场景。在静安区，闲置屋顶变成夜食天台，世界杯期间商户延时营业到凌晨，商场进一步优化停车等配套服务，提升消费体验。商户孙宇恒：
1: 延时对我们帮助非常大，之前差不多10点11点结束，现在延迟到凌晨2点以后，效益蹭蹭往上涨，差不多增长了50%。
0: 精彩夜上海是上海连续6年系统性打造的夜间经济品牌，今年在全市推出近200项特色活动，衔接55购物节、上海之夏及暑期消费旺季，通过发放深夜消费券、倡导商场延时营业、免费停车等措施，上海夏日经济、夜间经济活力进一步释放。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敏：
4: 上海今年举办精彩夜上海的活动呢，将进一步凸显5大夜间经济的地标和5大夜生活的好去处，把更多的贴近市民百姓的具有烟火气的夜生活的场景呢呈现出来。
3: 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今年7月1号起将正式实施，明确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底线要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小件首饰、易碎水杯、生鲜土特产这类特殊物品曾是快递过度包装的重灾区。即将实施的新规明确，非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2层，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4层。江苏淮安邮政网点全面优化打包标准，淮安邮政新城揽头部经理贺继军：
6: 以前客户寄水杯、首饰习惯拿大纸箱裹3-4层气泡膜，现在按照新标准执行，能省一半耗材，循环包装、无胶带工艺同步落地，减少包材掉耗，降低废弃处理物的压力。
5: 在包装瘦身中，智能算法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安徽芜湖一家物流企业的智能仓里，一套自动匹配箱型的系统可以基于商品数据和商家历史订单结构量身定制装箱方案。快递员张张说：
7: 以前发货全靠师傅凭经验选箱子，大件小件装不下，小件大箱浪费填充物，现在系统会根据商品尺寸自动推荐最合适的纸箱，平均能省15%的制板。
5: 除了即将实施的新国标，去年6月1号新修改的快递暂行条例实施，增加了快递包装专章，要求推进快递包装绿色化、减量化、可循环。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市场监管司司长林虎介绍：
8: 一年以来，全行业呢包装标准化率达到了86%，推广使用45毫米以下的窄胶带、3层瓦楞纸箱、智能装箱算法等节约包装耗材达到了30%。中国快递协会发出了以竹代塑、向绿而行的倡议书，北京、江苏等8省份42个地市邮政管理部门指导企业使用生物降解、竹快递袋、双翼包装袋等绿色包装。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商飞今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10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经过10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3: 中国建材集团今天表示，中国建材3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富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3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2: 今天，国家172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湖南犬牧塘水库工程迎来关键节点，其控制性工程九龙岭隧洞实现全线贯通。九龙岭隧洞全长19.82公里，横跨湘江与资江分水岭，是湖南省迄今贯通的最长输水隧洞。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华北、西北地区东部、东北地区中部、江南中部、华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陕西北部、山西北部和南部、河南东南部、 河北东南部、山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十一级以上。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宣布，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表示，继24号两次强震以来，委境内发生了约430次轻微至中等强度的余震，受灾家庭已被转移至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据介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242名救援人员、96只搜救犬以及103吨设备和3吨药品。罗德里格斯当天还表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供应已恢复60%，该州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恢复。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了解到，截至27号，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约500吨救灾物资，包括矿泉水、饼干、纸尿裤、牛奶、大米等，近万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国际移民组织称，基于现有人口和损失分析的预测显示，仅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就可能有多达200万人受地震影响。委内瑞拉交通部长法里亚27号宣布，加拉加斯、瓦伦西亚和马拉开播地铁，以及加拉加斯与图伊古之间的客运铁路将于28号恢复运营。此外，委内瑞拉麦科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27号已部分恢复运营，并正在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当地时间27号，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为由，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8号说，已对近日美国侵略行径作出果断回应，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并威胁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0: 2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军事监视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无人机存储设施以及布雷装备等。声明称，伊朗武装力量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再次袭击一艘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邮轮。美军当天的军事打击行动是对伊朗持续针对商船行为的直接回应。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稍早前也报道，伊朗南部的西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响。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方面再次违反停火协议。特朗普威胁称，总有一天，我们或许将无法再保持理智，而被迫重启军事行动。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伊朗将不复存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利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做出了果断回应。声明还称，伊朗将加大打击违规船只的力度。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二十

0: 达号称，美国对伊朗西里克地区实施打击，并不能改变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将在这几天体验到地狱般的感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
1: 对美国来说，把霍尔木兹海峡打通，这是链接备忘录第一阶段的核心目标。美国还是要求自由通过，所以未来一段时期，双方因为海峡的问题再一次爆发军事冲突是大概率的事情。那么博弈到最后，就看谁有更大的战略决心。
2: 离以美达成框架协议后，当地时间27号，以军再次袭击黎巴嫩南部。以色列防长卡茨当天表示，只要黎巴嫩境内真主党没有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巴嫩南部打死数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现数名携带火箭弹的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随后对其发动打击并将其打死，同时摧毁了他们的活动场所。此外，以军在另一次打击中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声明说，事发地毗邻以军士兵正在执行任务的安全区，以军将继续开展行动以消除威胁。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将在黎巴嫩维持现有部署，将继续控制由以方划定的黎南部安全区。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的先决条件是，真主党必须在黎巴嫩全境解除武装。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是一项历史性成就。他还表示，以色列实际上保留了保卫其北部边境所需的全部安全区。
4: 我坚决反对强制我们撤军的做法。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实质上是在对伊朗说，这与你无关。
3: 当地时间27号，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谴责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卡西姆指责称，黎巴嫩当局通过这一严重错误的协议，使以色列的占领合法化。
5: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多名相关人士27号透露，作为强化太平洋一侧防卫体制的一环，日本政府已开始研究引进并部署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水艇。消息称，日方这一系列行动可能对地区安全局势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
2: 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28号5:21左右，日本岩手县附近海域发生6.1级地震，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明显震感。另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8号9点，26号晚发生在山梨县的地震已造成20人受伤。
5: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威胁向对美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施以报复性关税后，欧盟委员会回应说将坚决捍卫自身权利。
2: 近期欧洲多国接连出现破纪录高温，德国捷克27号再次刷新本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德国东部默肯德雷维茨地区当天测得的初步气温数据达41.5摄氏度。捷克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27号测得40.6摄氏度，超过2012年测得的最高纪录40.4摄氏度，这一数值可能还会被刷新。
5: 联合国粮农组织日前警告称，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极端天气可能给全球数百万依赖农业生产的人口带来严重冲击。该组织称，今年年底以及2027年初，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大规模粮食危机，而这也正是厄尔尼诺现象通常持续的时间周期。
2: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结束。随着奥地利队与阿尔及利亚队搭上淘汰赛末班车，本届世界杯32强全部产生。未能将命运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伊朗、韩国队最终无缘淘汰赛阶段。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明浩、傅博凡，主播陈亮、王毅，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滦平县开展汉墨会青联文明树新风，即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新时代廉洁文化书法创作活动；严阵以待科学防汛，滦平县开展三段极端场景防汛应急综合实战演练。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党的使命任务必须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1: 文章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作为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纲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异地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发展和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这14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坚持认识论和方法论、两点论和重点论的有机统一，习近平党建思想明体达用、体用贯通，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新时代、新征程，如何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如何确保党始终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儿，在风云变幻中赢得团结，在风云变幻中赢得团结，带领全体人民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共同奋斗的历史主动，最根本的就是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实现从理论武装到理论武器的转化。
0: 记者徐川报道。6月25号，县纪委监委联合县委宣传部、县文联、河北银行滦平支行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举办汉墨会青联文明树新风，即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新时代廉洁文化书法创作活动。

0: 活动现场墨香清雅，氛围庄重浓厚，书法爱好者们齐聚一堂，挥毫抒怀，大家紧扣青年从政、初心使命、崇德守纪等主题，提笔书写廉政格言、清廉诗词、经典名句，一字一句彰显清廉操守，一笔一画传递清风正气，用传统书画艺术生动诠释了新时代党员干部忠诚干净、担当作为的精神风貌。本次活动将传统书法艺术与党风廉政建设深度融合，让广大党员干部在挥毫泼墨中淬炼党性、涵养初心，接受深刻的廉洁思想洗礼。参与人员纷纷表示，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自觉修身律己、廉洁从政，把清廉作风融入工作点滴，让清风正气蔚然成风。接下来，我县将持续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用文化力量涵养党风政风，温润社风民风，以实际行动向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献礼，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清廉文化屏障。记者范秋实报道。6月25号，滦平县组织开展3段极端场景防汛应急综合实战演练，演练立足山区防汛实际，聚焦暴雨引发的断路、断网、断电极端险情，坚持实战导向，不设预演流程，全面检验极端灾害下应急处置能力，多支专业救援保障队伍联合参演。本次演练模拟辖区持续性强降雨，达到暴雨红色预警，诱发山体裂缝扩张、河道水位暴涨、山体滑坡等险情，造成村落路网电全面中断，严格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演练搭建多级应急指挥体系，建立前方指挥部，细化各专项工作组，分工明确，联动高效，严格落实防汛预警教应机制。演练全程紧贴实战，环节完整，险情发生后，村级监测人员第一时间排查隐患，通过卫星电话对讲机上报灾情，同步启用手摇报警器、铜锣、人工喊话等传统方式全域预警，各应急队伍快速集结，火速奔赴受灾区域，快速搭建应急指挥体系，高效完成卫星网络架设、应急发电供电、塌方道路清障等抢险任务，快速打通生命救援通道。同时，工作人员落实人盯人机制，有序帮扶转移群众，重点保障特殊群体安全，实现全员转移，无一遗漏。群众转移至安全安置点后，工作人员设立临时安置点，有序为群众发放饮用水、食品等生活物资，切实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医疗保障人员驻点值守，为群众开展血压测量、健康体检、问询诊疗等服务，全力守护群众身体健康。此次演练流程规范，环节紧凑，高度贴合实战，全面检验了我县防汛应急预案的科学性与实操性，磨合了多部门协同联动、快速处置的应急工作机制。演练聚焦路网电3段极端场景，补齐了恶劣条件下抢险保通、群众安置、医疗兜底等处置短板，有效锤炼了应急队伍实战本领，同时有效强化了基层防汛履职能力，提升了群众防灾自救意识，为我县高效处置汛期突发险情筑牢县域防汛安全屏障，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夯实了实战基础。滦平县水务局3级主任科员朱立志：
1: 通过此次3段防汛演练，下一步防汛指挥部将继续扩大防汛避险知识普及，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情况，遇有险情第一时间通知乡镇村，为全县群众生命安全保驾护航。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明朗为您编辑，从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走进今日书场。接下来请您收听由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1: 诸葛亮大败孟获，占领了银坑山，这回可真不错呀。怎么不错呢？把这位南王孟获的老窝给端了，这仗打得还非常的漂亮，打得还奇特，就是20口大柜，那柜子里边藏着好多狼虫虎豹。哪儿弄的那么多狼虫虎豹？是真的吗？不是真的，全是假的。感情那是用那绒线和兽皮呀、有的是织的，有的是做的，那里边藏着都是小笑，要不怎么嘴里头喷出火来了呢？那都是做的彩儿。感情箱子里头藏着好多军绣弓箭手，那兽做的都跟真的一样，你瞧，以假乱真嘛，真的一样就是假的一般嘛。不过做的太巧妙了，随着这火焰这么一起呀、是箭弩齐发，那些真虎豹就受不了了，可把那木卢大王也给踩死了，把孟获打的呀爬山越岭的望影而逃啊。诸葛丞相占领了银坑山，大赏三军之后，传下一令，人不卸甲，马不离鞍，立刻给我捉拿孟获。三声炮响，刚要起兵，有人来报，说是孟获的妻弟带来洞主，将孟获和他的夫人祝融绳捆索绑来到辕门求见丞相。哟呵，大义灭亲呐、诸葛丞相这么一听，哈，真有知时务者呀。他捻然一笑，随后冲着马岱、王平一点手，二位将军进前来。两位将军来到丞相跟前，丞相吩咐了几句，二将是拱手遵令，就出了帐。随后丞相吩咐把带来洞主请进帐中。带来洞主啊，压着孟获和他的姐姐祝融从外边进来了。进的帐中来，带来抢步上前呢、带来参见丞相，我请罪来迟啊。丞相自从亲自领兵离开成都，来到我南中，对我南人恩重如山呢、可是这孟获他不知时务，恩将仇报，反抗丞相，这次银坑山失利，我再一次劝他，劝他到丞相跟前归顺投降，前来请罪。他不但不听，还唾骂了我一番。我一气之下将孟获夫妇生擒活捉来见丞相。说完了，带来往那一站，手往下一垂，喝，装得规规矩矩的，诚诚恳恳的样子，他使那眼角啊贼着诸葛亮，贼着就弄那眼角溜着，心说我这话您听明白了没有？丞相啊，一个字儿没落，全听清楚了。哦，是你带来把孟获夫妇绑来见我呀？正是。丞相冷笑一声，伸手就把桌子上的虎胆抄起来了，啪嚓往帅案绳这么一摔呀、吓得这带来差点碰起来。带来心说怎么了这儿？大胆，来人呐，将其与我绑了。随着这一声令，

麻袋王平带着捆绑手就进来，连孟获带那祝融还有这位带来洞主逼着扑哧全给捆上了。那孟获和祝融不是绑着呢吗？看来那绳子大概是太松了，绑得不紧沉，重新捆捆。呼出带来急了，哎呀，丞相，丞相您是讲信义的人啊，您是一位仁厚的长者呀，拿刀动枪跟您打过仗的人，您都没有杀害，将其释放，今日为何将我这有功之人捆绑了起来？带来，你这些许小计也在老夫跟前使用吗？大胆，你哪是把你的姐丈捆来见我呀？你这明明是前来行刺啊。啊，带来一听冤枉，我太冤枉了，丞相，怎见得我是行刺？搜搜他们。随着这一声令下，马代王平过来，把孟获和祝融夫人以及这带来的衣襟扯开，分了擦啷擦啷啷，好几把短刀扔在地上。带来一瞧这刀啊，唰啦一下那脸就灰了，俩腿一软，扑通的一下就坐那儿了。怎么回事呢？这一计让丞相给说穿了，真是一计 啊！孟获弃了银坑山不是跑了吗？他跑哪儿去了？他没地儿跑了，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呐！孟获这回可真急了，他告诉祝融夫人：“你啊，带着你的兄弟逃命去吧。”祝融夫人一愣：“大王，我们姐弟逃命，你们怎么办呢？”你来看。孟获一指那山坡上有一棵望天树，这望天树长歪歪了。孟获告诉祝融：“我就在那树上挂起来得了。”他要上吊，孟获没办法了。因为什么呢？诸葛丞相五擒五纵，把他放了五回了。他亲口跟诸葛亮说的：“你最后这次要敢把我放了，我就倚仗银坑山和三江之险，我就跟你拼了，我非把丢了的面子全找回来不可。”到现在可是好啊，甭说把面子找回来，老窝都没了，我还不上吊干嘛呀？祝融夫人一听：“大王，你不能这么做呀！怎么呢？嗨，胜败兵家常事，你得了。”孟获摆摆手，这句话我听着耳朵都长了茧子了。又胜败兵家常事，我哪么胜一回呢？他因为我总败呀。带来一听：“别忙别忙，大王您不能死，您要一死，那可叫人家诸葛亮看了笑话。诸葛亮这个人不是诡计多端吗？是啊，他会用计，咱就不能用一计吗？”哟，孟获打量了打量带来：“贤弟，你有什么妙计？我看咱们这么办，我把您捆起来。”孟获这气：“你瞧这亲戚，你要把我捆起来，不是假的。我把您捆起来之后送到诸葛亮那儿去，诸葛亮不是一位仁厚的长者吗？哪次他把您逮着，他都没伤您呢，甭说杀害，油皮都没碰。这次啊，我假意把您捆上，就说我已经醒悟了，弃暗投明了。因为诸葛丞相您对我们南人有恩，只是孟获南王啊，他不服气，他不服气不行，我就说我劝您，您也不听。这样一来呢，诸葛亮准信，当时他还得把您恩放一次，同时也得重赏我，他得摆下酒宴款待你我兄弟。哎，说不定诸葛丞相还得陪咱们喝两杯。你我兄弟身带短刀，趁着诸葛亮到咱跟前的时候，咱们就噗把他一刀刺死。您这五次羞辱之恨不就全报了吗？不比您挂在这望天树上强吗？孟获这么一听：“言之有理呀，贤弟，谁说我男人无计呀？我们的计策也不错嘛。来来来，你赶快把我捆上，还这么早捆你干嘛？勒得胳膊全麻了，咱们离那营门不远，再捆都不迟。”这位带来洞主啊，就这么着把这孟获夫妇

不就给带来了？谁知道还没等见诸葛亮丞相一面呢，诸葛丞相就识破他这条计了。要不怎么一听说带来把孟获夫妇捆来了，丞相先吩咐马岱、王平呢，准备什么去了？准备刀斧手、捆绑手，听我虎胆这么一拍，进来你们就捆人，捆上去了他们也不服，把短刀全搜出来了。这几位啊，温基全搭了头了，没词了。要不怎么诸葛丞相说给带来的，说你这是些许小计，你这计策呀是耳挖勺炒芝麻呀，能出几滴油啊？这计策还在诸葛亮跟前使，带来眼都直了。诸葛丞相就不搭理他了，看了看孟获，孟获将军，我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只有在银坑山，也就是说你的老家这儿，把你捉住，你才能够折服啊。左右伺候丞相，这是什么所在呀？诸葛丞相可真稳当，问大伙儿这什么地方，众人几乎异口同声：启禀丞相，这就是南王孟获的银坑山，您坐的这地方就是他的宫殿。哦，丞相一听，是吗？我可不知道南王还认不认识这个所在，是不是陪孟获将军出去看一看，是不是银坑山？孟获一听一跺脚，得了，诸葛丞相没错，就是银坑山。如此说来，孟获将军，你应该倾心降服了。我不服！众将听着，要搁每次啊，都得乐。这回把大伙给气了，大伙气得瞪着眼珠子瞅着孟获。那小将真想上去左右开弓，给孟获来俩嘴巴。怎么，你还不服呢？你有谱没谱啊？诸葛丞相摆摆手，别慌，听他说。你怎么不服？诸葛丞相，这次是你捉的我吗？是我自投罗网，是我自己捆着我自己来的，我怎么能够折服呢？哦，诸葛丞相一听，好，来给他松绑。诸葛亮啊，也不问这南王了，说不问什么呀，这次我放了你了，你没服，能要再有一次我把你捉住呢？可能丞相嫌絮叨了，这话问的太多了次数。这孟获呢，孟获本想说呀，你要是再捉住我一回呀，我就没得说了。这句话没出口，为什么？实在张不开口了。那孟获也叫是一位南王啊，再一再二再三再，这都六回了，还怎么说呀？说您再逮着我一次得嘞。他一狠心把那句话咽回去了，跺脚转身离开大帐。带来呢，带来也让丞相放了。祝融夫人，这么说吧，就孟获带来的那些人吧，一个没留，全都给放出去了。丞相传令按兵不动了，干嘛呀？在这休息两天。方才我说人不卸甲马不离鞍追孟获，还没等追，他自己把自己送来了。现在不是把他放了吗？高僧叹道：注意孟获的这个行踪，看他能往哪儿去。这孟获往哪儿去？现在瞎撞，东一头西一头的，他也不知道往哪儿去好了。正往前走着呢，突然听对面一声梆锣响，把孟获吓了一跳。这怎么回事？他以为汉丞相在这儿设着埋伏呢，仔细一看呢，不是。随着这梆锣响声啊，在面前出现了500彪形大汉。身上都穿着那样的铠甲，什么样的？既不是金银铜铁锡制的，也没有什么征袍，这是什么甲呀？孟获还真没认出来。只见有一个为首的几步跑到孟获跟前，是跪倒施礼呀：我奉我家大王之命迎接南王来迟，南王您丢失银坑山受惊了。哎呦，

0: 猛活一瞧，天无绝人之路啊！想不到我正在无处投奔的时候会有人来接我。孟获赶忙把这人给搀扶起来。你是什么人？回禀大王，我乃是乌格洞洞主兀突谷驾下的洞兵。
1: 哦，戴来在旁边一听明白了。
0: 明白什么了？我那老师啊，就是被大象踩死的那位木卢大王啊，他有一个侄儿，就是乌格洞的洞主兀突谷。感情这位洞主兀突谷啊，已经得到消息了，说服木卢大王驱猛兽去助孟获。没想到银坑山一战，让人家诸葛亮给杀的大败，惨死于乱军之中。兀突谷为此很难过呀，他正在要为他叔父报仇呢，正在派人四下里寻找孟获呢，没想到在这儿见着，所以这些洞兵啊，立刻把孟获南王夫妇以及带来洞主请到乌格洞。这乌格洞主兀突谷可了不得，他手下有5000藤甲军，世人难敌，没有打得过他的藤甲军的。怎么叫藤甲军呢？他手底下的这些军校穿的那个甲胄啊，不是用五金打制的，金银铜铁锡，不是，是什么呀？是用藤子做的。什么藤啊？就是那山岩里边的千年枯藤啊，把那藤子用油把它浸了，拿油泡着，一泡泡半年，泡完之后把这藤子捞出来晒，晒干了接茬泡，如此往返多次，起码得折腾6年。泡过6年之后，就用这种藤子编成铠甲，穿在身上，刀枪不入。刀枪不入还不算，还有绝活呢。什么绝活呀？甭管哪个氏族过什么长江大河，用不着找船，就把这甲胄脱下来，啪往这水里一扔，噌往上一坐，你躺在上面也行，飘飘摇摇，溜溜达达，随波逐流啊，您就可以在那水面上飘几天，你说这不算出奇吗？哎呀，孟获可是久闻此人的大名啊，不过过去就是没见过。这一次呢，没想到乌合洞主亲自派人来接自己，喜出望外，他赶忙跟着这些洞兵就奔乌合洞来了。刚走出来200多里路，乌合洞主兀突谷亲自来迎接孟获。他来请孟获来，告诉孟获，你请放宽心，我已经把战表给诸葛亮送去了，我就要在我的乌格洞口这儿杀死汉丞相诸葛亮，给我叔父木卢大王报仇，给你南王也出了气。孟获一瞧这位洞主，他相信了，看来啊，我这几次的羞辱仇就依靠这个人给我报。孟获随着这位洞主奔了乌格洞了。兀突谷洞主真给诸葛丞相下了战表了，是真的。丞相在银坑山接到了这位洞主的战表，看了看，丞相笑了，赶忙叫吕凯把南中地图拿来我看。把南中图拿来了，展开了这么一看，有这么个洞，不过这个洞啊，离此这个路途可是很远呐，没想到这儿还藏着个洞主，也要与我围魏南吗？丞相传令，起兵，兵进乌格洞，人马离乌格洞百里，扎住了营寨。问谁讨令去战一战这位洞主兀突谷？

魏延过来，他愿意前往。丞相给了魏延一指令，魏文成率领着3000人马杀奔吴各栋。吴各栋主这么一听，谁说是汉丞相手下的大将魏延？他看了一看孟获，孟获朝他点了点头，东主啊，您可不要大意啊。怎么呢？诸葛亮手下的这几员将可是十分了得。吴独孤微微一笑，他有什么了得之处啊？你等着看吧，南马，我让魏延片甲难回，带领1000名程甲军，不用多带，杀出洞口来了。等两阵队员的时候，魏延手提大刀这么一看，哎，他心想，这些洞丁穿的都什么衣裳？难道说是黄金铠甲吗？怎么身上的甲胄都一圈一圈的呢？奇怪！正在这时啊，就听当啷啷啷啷，又有铃声响。魏延心说：“怎么回事？又放野兽啊？”哼，那已经不好使了。因为什么？我西蜀大营有大柜，你要往外放，我们就往外抬柜。那木卢大王怎么样？都让自己大象踩死了，再放野兽不好使了。他龙眼神细看，不是，感情啊，是兀突谷杀出来的。兀突谷来到阵前，往这儿这么一站呢、把魏延给吓了一跳。那么大的魏文成，害什么怕呀？魏延呐、这仗可没少打，两军阵上的那个上将他也没少见。他一瞧这位吴各栋主啊，无论是长相、穿戴打扮，以及手里使的兵器，魏延看着有点瘆得慌。怎么回事呢？这兀突谷站在这儿是身高一丈，此人生的面色金黄，头挽双髻。奇怪的是啊，他的头发、胡子、睫毛、眼睫毛、汗毛、鸭耳毫全是黄的，金睛土豹，狮鼻大口，项带金圈，上身穿着一件紫藤甲。魏延瞅着这甲就有点新鲜，腰扎虎皮战裙，脚下赤着双足，没有鞋袜，手里头提了一条大长虫。魏延瞅着有点眼晕呢、这是兵器吗？这玩意儿能打仗吗？这个魏延呐、还真没见过这样的兵器。感情人家那不是长虫，那叫腾蛇棒。互通名姓之后，兀突谷点了点头。他点头干什么呀？听说过西蜀丞相手下有位大将叫魏延，魏文长，说此人生的呀跟当年的关羽、关云长差不多，就是眼睛大点儿。哦，这就是魏延呐。兀突谷点了点头，冲他一招手，呲牙一笑。魏延吓了一激灵，心说你别乐了。怎么，您要不乐还好点儿，我别跟你废话了，看刀吧。他催马上前，抡刀就砍，打得有点费劲。费什么劲呢？这兀突谷洞主啊，胯下没坐骑，哎，他是一员部下将。魏延呢是马上将，他没砍他一刀，他得够着点儿。两个人打了这么几个回合，只见这兀突谷洞主这么一扬手，啪，那大长虫抡圆了，朝着魏延的头顶就抽过来了。魏延他打仗也惯了，只要是泰山压顶来了，他必然用大刀得往外封，俩手横刀，一个举火烧天，往外一封，人家这兵器倒是挡住了，把那腾蛇棒的那身子挡住了，那腾蛇棒那头拐着弯了，啪！整成魏延这头盔上，一下就把这盔给砸瘪了。
我眼就觉得这个头嗡的一下，眼前直冒金星，可把我眼气坏了。他生什么气啊？这什么兵器啊？怎么带拐弯的？嗨，您就说您对这兵刃不熟悉得了，赖人家拐弯干嘛呀？魏延的左脚一踹蹬，啪一下是这么一拨马，他拨马不是败了。魏延想干嘛呀？他要把头盔摘了，重新跟你打。但是他就这么一拨马呀，乌格洞主兀突厥以为他败了，人家把那腾蛇棒这么一抡，感情那是一道暗令啊。兀突厥手下的那些藤甲军呢，嗷了这么一声，朝西蜀军校就杀过来。这时候西蜀军校这么一看，这要干什么呀？啊，要冲我们的阵脚啊！赶快用箭射他！随着梆梆梆梆梆梆这梆子声啊，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乱箭齐发呀！就见那个箭呢，哼，如果说射出一百支，有八十支射中了藤甲军，全射在身上。可是呢，啪，全掉地下了，不管用。哎，那这怎么回事啊？这军校一看，咱别愣着了，干脆白刃战得了，抡刀子耍枪的这就过来了，切开咔嚓，刀枪并举呀、啊。那刀砍在那藤甲军的身上，康昌一下，愣把那刀给弹起来了。这军校举着刀愣了，他看呢、啊、看什么？我这一刀下去砍在身上，怎么一个白道子呀？没怎么地。这是愣着的时候吗？人家藤甲军可不愣着，人家手里使的全都是两股钢叉，一叉就把这小校给挑死了。哎呦，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那些藤甲军有站着的，有躺着的，怎么躺着的咕噜的就过来了，跟一个球一样。这下西蜀军可就乱了阵脚了。可以这么说呀，这一战叫人家给杀的大败，魏延也没办法了。怎么呢？他就是浑身是铁也撵不出多少兵来了，现在阵脚乱了，魏延只得往下败。人家这兀突厥啊也没死乞白咧追，杀出去几里路，人家把藤甲军收住了。收住就可以了吧，他们站到这山岭高处，冲着魏延败走的方向一齐是仰天大笑。感情这一两千人一块乐，这声也够大的呀，哈哈哈哈，山谷有回音，哇哇哇哇，把魏延给气的。哎，从自己追随先主那天起，也没打过这么惨的仗，也没打过这样的窝囊仗，这叫什么呀？气得魏延呢、啊、勒马横刀站那儿看着，我看你们到底儿乐出个什么模样来。只见人家藤甲军笑了回了，人家回去了，有的呀顺着那山坡走，有的呢还顺着那个河流走，尤其是那顺河流走的。魏延瞧着更新鲜了，怎么呢？只见这些人到了那河边呢，啪啪啪把这藤甲往下这么一拖，气得哗嚓全扔水里去了，蹭蹭蹭往上这么一窜，有的坐在那藤甲上，有的干脆就躺在那上边了，飘飘摇摇，忽忽悠悠，顺着那水溜，嘿，都飘走了，把魏延气的是哇呀呀的怪叫啊。手下军校劝他，魏延将军，我看您就别生气了，赶快去回禀丞相吧。当然要回禀丞相。魏延回到大营，见着诸葛亮丞相，这仗咱没法打了。诸葛亮一听，怎么了？这孟获咱也甭想再擒了。丞相乐了，怎么了温常？你这头上一句脚上一句说了些什么呀？我先问你，这仗打得怎么样？我是大败而回，他是有这么回事。您说，您打了这么些年仗，您见过这样的军校吗？这弓箭啪啪啪射上就不好使，刀砍上一白道，枪扎上一个白点，那还不算，最后人家往回走的时候，嘿，丞相，嘿，人家就把这甲一脱，往河里一搁，
人往上。

长飘飘摇都走了，刀枪不怕，水他也不怕呀，你说这仗还怎么打？哎呀呀，丞相听魏延这番话心情很沉重，他带着几员将出得营来，登高一望，藤甲军善避刀枪还不怕水，呵呵呵，诸葛亮微微一笑，是计上心头。魏延将军让藤甲军给杀败了，回来把这事情这么一说，诸葛丞相以及西蜀军的所有将校大家都很紧张，怎么着，看来这个仗是越打越困难了。刚刚在营坑山那会儿会了目录大王的狼虫虎豹，现在来到乌葛洞，又出现了这么一批藤甲军，善避刀枪，把甲扔到水里头，人可以躺在上边飘着不沉底，这怎么回事？同时是刀砍白砍，枪扎也不透，用箭射也不灵，那这仗咱们还打得胜吗？丞相安慰了魏延几句，然后诸葛亮带着几位将军坐着四轮车出来，他要查看一番。丞相坐着小车走了好长一段路哦，走的呀这车都推不过去了。丞相由四轮车上下来了，下来之后呢，盘山小道往上走，走着走着呀，哼，连小道都没了，只好呢用手薅着那藤子一点一点的往上攀。就在这时啊，吕凯过来劝丞相坐这儿休息片刻，然后吕凯告诉丞相，我说丞相，您看见了没有，魏延将军说那乌葛洞主手下的那藤甲军呐，穿的就是这玩意儿。哦，诸葛亮伸手接过一颗藤子来，就是这个。嘿，丞相，并不是把这个编成甲就穿上，他得把这藤子经过一番修理，修理完了之后拿油把它浸了，就是搁油里泡着，一泡啊就泡半年，完了拉出来搁那儿晾着，晾干了继续拿油泡，如此反复，一折腾就是好几年呐。等都把这藤子泡透了，然后才把它织成甲胄穿在身上。丞相您想，刀怎么能够砍得动它呢？再说这玩意扔在水里头飘着，上面可以坐个人，当然它要飘着了，这要弄他个十副二十副的甲胄连在一块儿啊，哼，能当一只船。丞相听吕凯说着，看了看手里截枯藤，哦，你说的不错呀，这种铠甲既避刀枪也能避水。丞相把这枯藤扔了，走吧。大家就不明白了，不明白什么呀，丞相坐着车走，下了车盘山道往上盘，没有道，倒着这藤子也往上走，咱们丞相要干什么去啊？不想主意破乌合洞的藤甲军，丞相领着咱们参观什么呢？游山玩水，看样子不像，谁也不敢过问。又走过两个山头，诸葛亮站这儿这么一看，哟，这地方不错呀，他发现前面有一条峡谷，呵，这条谷啊由东到西，也就是说由前至后大概有好几十里路，真是两山夹一沟啊，既没树木也不长花草，两边的石头都是光秃秃的，那道还挺平的，就像拿沙子铺过似的一样。丞相吩咐

0: 陆凯拿图来，把图拿过来，这是什么地方？陆凯瞧了半天，图上没有，您等着，干嘛呀？我给您找一个当地的土人。去了功夫不大，还真找了一位。丞相一问，这土人告诉丞相说，这地方叫盘蛇谷，前后通着两个地方，往前走直通银坑山前的三江城啊。你要是顺着这盘蛇谷走啊，一直走下去就能走到三江城去。后边呢，后边直通塔郎殿。
1: 哦，
0: 说着丞相举起峨眉大扇，龙眼神往远处看。你来看，他把土人叫过来了，在远处里雾气昭昭，烟雾弥漫，那是什么地方？这土人一看，哎呀，丞相，实不相瞒，那就是乌格洞啊。
1: 哦，
0: 合着这乌图谷洞主就住在那儿，正是。丞相笑了，重赏了这个土人，把他打发走喽。丞相吩咐吕凯赶快把这盘蛇谷图给我画下来。绘完图之后，诸葛丞相领着这几员将回到了大营。感情就这一段路上，在盘蛇谷这一看，诸葛亮大计已成。这时吕凯把这图也画好了，丞相反反复复端详盘蛇谷这个图，端详来端详去，丞相自己笑了，吩咐一声，哎呀，升帐，升帐点将。众将这精神头全来了，怎么呢？甭问，咱丞相已经有了破敌之妙计了。站在两旁瞪着双睛瞅着丞相，诸葛亮先把这个图啊遍示众将，就是盘蛇谷这图，让大伙先都看一遍。看完了之后，丞相吩咐马岱，你率领3000人马掐断塔郎殿进这个盘蛇谷的道，同时呢，我给你10口黑漆大柜。马岱没敢乐，心说这好玩，怎么的？那柜里头啊，有我们自己做的狮子老虎豹。丞相明白这意思了，冲着马岱一笑，把柜里边的东西啊全部把它毁掉。
1: 哟，
0: 马岱没敢问呢，心说那好玩的东西全弄出去，弄10个大空柜干嘛呀？盛粮食，听着吧。丞相告诉他，那柜里边啊都得装好硫磺焰硝，同时你要准备1000棵竹竿子，要空心竹啊，干什么用啊？在竹竿子里边下生这药碾子，埋在这盘蛇谷的里边，让这竹竿子跟那10口大柜全连上。你必须如此这般，如果要是误了我的军令，我就按军法从事。遵命。马岱领命走了，丞相举令叫赵云，让赵云呢带领3000精兵，在去往三江城的路上，也就是说在盘蛇谷的前边埋伏好。我给你10口大红柜，红柜子里边也是装硫磺焰硝，要如此这般。赵云领令走了，诸葛亮又让众将看看这图，说你们看，这盘蛇谷的中间呢有一条小道叫碧石峪，这小道也能走人，那当然了。丞相叫小将张仪，你带领1000精兵给我准备100车柴草，在柴草上多撒硫磺焰硝，把碧石峪这条小道给我封死。张仪这高兴，哼，这重任交给我了，丞相这是器重我，遵令。丞相又叫王平、张毅、马忠几员将， 你们在这几座树林

子里边给我虚插旌旗，做出来假意埋伏重兵的那种样子，叫人家看，必须如此这般呢。这几员将也领令了，随后丞相叫过魏延，我给你一支令箭，3000人马，你继续到乌合洞讨战。魏延这么一听，呵，丞相啊，真看得起我魏文长啊，怎么样，我这股子气儿还没出来呢，大概丞相看出来了，所以呀、啊、这是向着我，把这打头阵的将令又给了我了，我得报报这仇，出出这气，叫这么大的汉将军魏延魏文长，哼，就让你这么个乌土骨乌了乌秃的啪嚓照我脑袋上抽了一棒子，什么玩意儿，这是我非把这玩意弄过来看看不可，那到底是长弓是蟒还是什么，多谢丞相，不过这话没说出来，他接令就要走，哎，诸葛亮把他叫住了，文长，你知道这仗怎么打吗？这下可差点把魏延给问乐了，怎么呢，丞相您这怎么了，难道说我就败了这么一阵，连仗我都不会打了，恐怕你不会打，怎么见得呢，我让你只许败不许胜啊，哎呀，魏延一听，把眉头一皱，左手一托长髯，右手举着这大令，他愣那儿了，怎么，这不叫男人吗，这不是，哪有这么打仗的，哦，魏延不愧是大将，立刻他就领会了丞相的心意，这是让我诈败，遵令，他刚一转身，文长转来又被叫回来了，不知丞相有何吩咐，文长，你败下阵来之后还要怎么样，魏延愣了，他手捻胡须想了一想，好，丞相，我要转败为胜，不对了，你要连连败北，好，魏延瞪大了两个眼睛瞅着诸葛亮，连着往下败，不错，要连败15阵，哎呀，魏延差点蹦起来，怎么呢，连败15阵，这仗还打个什么劲儿啊，干脆我就败回成都去得了，魏延将军一生气，真想把这令箭扔到那帅案上，但是没敢，他抓着大令啊，瞅着丞相一句话也不说，您别看魏延没说话呀，可他这心里话非常丰富，那意思好像他在问丞相，这仗可怎么打呀，我连连败北，人家乌土谷信不信呢，人家追不追我呀，我光败有了理了，要人家不理我呢，我闪吧搭的我往下败了什么劲儿啊，他正跟丞相要主意呢，丞相点手把魏延叫到跟前，福尔说了几句话，魏延一听精神一振，哦，丞相神机过人，魏延领令，他给诸葛亮行了个礼，高高兴兴出了大帐，点齐3000人马杀奔乌合洞来了。走的道上，魏延告诉这些军校，哎，我说啊，帐篷带着没有，带着呢，出营的时候您不就吩咐了吗，让我们带着帐篷，对，咱们还得安营扎寨呢，这回到了乌合洞咱们先不打，哎，到那儿先把大寨扎住，咱们稳稳当当的跟这个乌土谷啊好好战他几阵。众军校一听，将军您就放心吧，离乌合洞40里，魏延把人马扎下了，早有探马报进洞中去了，启禀大王，汉将军魏延离我洞口40里是安营扎寨。乌土这么一听，谁，就是那魏延魏文长，红脸长胡子那个，就是他。

哎，吴土一撇嘴，让我杀的是望风逃窜。今儿他这怎么了？敢把大寨扎在我的洞口前，来点兵出敌，且慢。孟获把他给拦住了。我说洞主啊，您可不要大意轻敌呀、啊。魏延已经成为您手下的败将，他这次能够领兵来在咱的洞前扎住大寨，说不定诸葛亮有什么神机妙算。哎，吴土把那嘴这么一撇，看了看孟获，兰郎，你想的太多了吧？啊，不不不，我说洞主啊，您要战魏延也可以呀、啊。我要提醒您一句，因为诸葛亮善于用诡计呀、啊。我也实不相瞒你，我这几次被诸葛亮擒住，为什么我不服他呢？因为每次我都中了他的计，他并不是真杀实砍，在两军阵前把我捉住的。你说说他都有什么计，我的南王？他的计策太多了，您比如说就拿这陷马坑吧，十有八九逃脱不了啊。我说洞主啊，这次您去战魏延，要是将魏延打败了，您可千万别追，尤其是您要看见西蜀军藏身于树林之中，您可更不能追了，也不能进那树林子。如果进去，您就得叫诸葛亮把您捉住啊。洞主，你可不能不防啊。孟获都急了，难怪他急，如果诸葛亮再把这乌格洞破了，哼，我上哪儿待着去我呀？你想他能不急吗？所以孟获是五次三番提醒这位乌土谷啊。洞主连连点头啊，南王放心，我记下就是。第二天魏延讨战，乌土谷立刻点兵出营啊，带着他的藤甲军又出来了，两下把阵势拉开。魏延这么一看，又来了，又是那些藤甲军，他提刀催马到阵前。乌土谷看了看魏延，哼，你来讨战来了，你已经是我手下的败将，呸，你家魏延将军就要报这一。魏延说的这会儿指了指他手里的那大长虫，叫不上名来，不敢乱叫，乱叫怕人笑话，这一下子之仇。兀子无凡也没听明白什么这一下子之仇啊，休走，一刀手。魏延这气，这玩意儿软了吧唧，齁老长，什么玩意儿这是？他一催马，啪，用刀砍到围这么一封，分开的家小心呢，他知道这玩意儿会拐弯。俩人打到一处了，打了十几个回合呀。魏延一想，不行啊，怎么我不能这么死乞白赖打呀，我得败。他虚晃这么一刀，拨马就败，哗，哼，像退潮一样，败得真快啊，那营寨都不要了。魏延败出一段路来，回头一看呢，魏延愣了，只见那位洞主啊站在那儿，扛着那腾蛇棒，瞪着俩眼睛瞅着魏延，他根本不追。魏延心说，丞相，这可要麻烦呢、啊、怎么呢？您不让我连败十五阵吗？这第一阵我败下来了，可他不理我这茬啊，他不追我，你说这叫我怎么办呢？魏延想了想，哎，回去接茬打，这仗都打出笑话来了。魏延又回来了，乌土谷还真没动窝，就在那等着他。回来俩又打，打打魏延又跑了，乌土谷还在看着，他怎么不追呢？乌土谷想起孟获那话来了，不能追呀，小心中计。就在这时啊，跑过几个亲信洞丁来，洞主，你怎么不追他呀？你们晓得什么？小心诸葛

这几个重兵全乐了，诸葛亮在哪儿呢？您不追也罢，您看见了没有，魏延败走了，他那么多的帐篷都扔在这儿啊，这玩意儿咱能不捡吗？您瞧那玩意儿多好啊，啊，一个一个跟小房子似的，不比咱这石窟窿强得多呀，咱总得在这窟窿里边忍着。

总站那扛着那玩意儿瞧着我，这不行啊！这个魏延杀回来了，瞧那意思是要夺寨呀、啊！呵，又跟乌土谷一场大战，随后又往下败。乌土谷这回还真追了，追了一里多地儿，他站住了，不能往前追了。他问手下的众兵：“你们给我看看，左右树林子之中可有埋伏？”这些洞兵纳闷啊，我们这位洞主啊一向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今儿这怎么了？这是您瞧，追追停停，停停追追，现在让我们看树林子里头有埋伏没有，瞧瞧去吧。十几个藤甲军连滚带爬的过去了，看了看回来禀报洞主，树林子里什么也没有。嗯，乌土谷放心了，追呀、啊，他就追魏延来了。这位魏延将军呢、啊、刚找下个寨子就让人家洞主给夺了去了，一连夺了三个大寨了。魏延屈指一算呢、啊、自己也败了四阵了，离丞相的要求还差十一阵呢。魏延猛然想起来了，他想起什么来？我往哪儿败啊？对了，丞相福尔跟我说话的时候告诉得很清楚，让我得看在我前面不远处有一面小白旗儿。我光顾往下拜了，我也没学了这旗子，明儿拜的时候啊，我得找找这白旗儿，要不然别稀里糊涂我不知道拜哪儿去，那还麻烦了呢。怎么呢？把丞相的神机妙策要给耽误了，我担当得起吗？这是魏延的想法。乌土谷呢正在兴高采烈，孟获追上来了。我说洞主，您可不能再追了。怎么了？我已经连夺汉将三寨，是我都看见了，我一直在后边跟着您。乌土谷一听，好啊，难忙，那是你给我助威呢。我岂止是给洞主助威呀、啊、我也应该提醒您，诸葛亮会不会使什么诡计？他在诱敌深入。这个乌土谷一听，有理，南郎，那么以你之见呢？我看呐、啊，咱赶快回洞，不能再追了。说得对呀、啊！乌土谷刚一点头，报上来，魏延讨战。什么？乌土一听，把眼睛瞪起来了。好啊，他已经叫我连连打败，还敢来讨战？这么着吧，我再跟他打一仗，这仗打完之后撤兵不迟。哎呀，依着孟获那意思，这仗最好别打。乌土不听啊，领着藤甲军就杀出来，又把魏延杀败了。他又追了一段路，这时有洞兵前来禀报：“启禀洞主，您看远处树林之中隐绰绰的有金旗在摆动。”什么？乌土一听，俩脚一用力，咯吃了一下就站那儿了，他不动了。怎么回事？乌土在想啊，孟获说的对，听见没有，树林子里边已经发现旌旗了，既有旌旗，准有伏兵啊！你等切记，绝不许沾那树林子的边儿，小心诸葛亮用诡计设下陷马坑。哈哈哈！说到这，乌土谷自己乐了。他乐什么呀？我的这些军兵都没马呀，包括我，他拿什么炫我们呢？乌土谷想着这会儿摇了摇头，不好这么想啊，所以是这样，也应该小心为上，派几个藤甲军到树林中探看探看虚实。还没等看虚实呢，魏延又回来了。乌土谷一看，这不是斗气儿吗？这不是，你到底打得了我打不了？打不了你就束手遭擒，再不然你一跑了事。你去去来来，这叫什么打仗的？这次我非把你魏延捉住不可。魏延呐、他也想好了一计呀、心里说，我不能三招五式往下就败，今儿个我得

0: 跟这雾土拼一阵。
1: 对，
0: 魏延催马上来，两个人一场恶战。
2: 魏延这么打是有道理的，他好把这雾土这火给斗起来。
0: 俩人打战了四五十个回合，雾土一想，呵，这汉将魏延真有两下子啊！我把你抽下马来得了。想到这会儿，他把手中腾蛇棒这么一抡，啪，
1: 整抽到魏延那坐马的马腿上。这马急了，
2: 马一拿桩，马也有心呢，心说有本事你们俩打呀，你抽我干嘛呀？他这一拿桩，一下子由得马上把这魏延给掀下来了。
1: 这回魏延将军可真像个败将了，头盔也摔掉了，判家刀也折了。魏延呐，扛着大刀就跑。
0: 魏延这一跑啊，惹得雾土是哈哈大笑。哎呦，原来汉将军是如此狼狈来呀，给我追！
1: 哎，话已经出口了，
0: 雾土眼珠一转，且慢。他问手下的藤甲军：“两旁边的树林子里头还有没有旌旗了？”
2: 藤甲军一听，有的树林里边有，有的没有。
1: 咱们这么着吧，树林子里不管他有没有旌旗，咱们不搭理他。
0: 诸葛亮不是善于设埋伏吗？就让他在那儿埋伏着，咱们呢一鼓作气追这魏延。
1: 我今儿非把这魏延逮着不算完呐，要不然呐，要不然我消不了这气儿。他这诚心气我，哪儿打仗啊？
0: 这雾土也够简单的，怎么呢？如果人家树林子里头真有埋伏，咔嚓一下，人家联合在一起要把你的归途掐断，你怎么办呢？
1: 雾土不管那个，孙武子十三篇呢，雾土洞主听说过，不过自己没看见过那样的书，即便有的书，大概那字也不一定能认识。我管你那干嘛呀？追魏延就追魏延呐！
0: 他连连夺了魏延七座大寨，所以呀，雾土的贪心是越来越大呀。他觉得魏延已经成了他的囊中之物了，伸手我就把你给捉来了。这时候，魏延将军倒着那小白旗往下败，一连败下了这么多阵，魏延都忘了。问手下军校，我败了多少阵了？魏延将军，咱们一共败了15阵了。魏延点点头，心说行了，丞相，我按着您的吩咐，15阵败下来了。前面是什么所在？盘蛇谷。魏延催动人马，一转弯不见了。雾土把魏延追丢了。他也问洞丁：“前面这什么地方？”
1: 启禀洞主：“前面就是盘蛇谷。”
0: 哦，雾土哈哈大笑：“太好了，我叔父的仇报了，南王孟获的羞辱之恨也叫我给解了。我现在带着我的藤甲军穿过这道盘蛇谷，直捣三江城，给孟获得回银坑山。我要生擒诸葛亮。”
3: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三国演义》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我是朱韵。羊年春晚开场歌曲《中华好儿孙》由三位荧屏硬汉张丰毅、段奕宏、朱亚文演唱，词作者查阅了5000年中华文明史，最后提炼出了18个。
5: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

0: 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党建卫生、医疗服务、新工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话题就位。四时有序，岁岁安康，当晚风带上草木清香，当街巷飘起软糯粽香，我们又迎来了盛夏里最隆重的传统佳节——端午节。作为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节日，端午跨越千年时光，从春秋战国走到今朝，早已不只是一场民俗盛会，更是刻在中国人血脉里的文化印记，藏在盛夏时节的养生智慧。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以端午为主题，解锁千年端午的非遗价值，拆解专属夏日的养生秘诀，聆听天南地北的端午味道，重读屈原精神的当代力量，还有温暖的端午记忆互动环节，和大家一起共赴一场粽叶飘香的夏日之约。很多人都说端午是夏天最有仪式感的节日，挂艾草、悬菖蒲、赛龙舟、食粽子、配香囊、系五彩绳，代代相传的民俗，构成了端午独有的浪漫与庄重。但很多人不知道，端午节在2009年就成功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是我国第一个跻身世界非遗的传统节日。这也让端午从中华民族的民俗节日变成了全世界共享的文化瑰宝。不同于其他传统节日以团圆祈福为主，端午的非遗内核藏着古人顺应时节、敬畏自然、驱邪防疫、修身立德的双重智慧。从民俗溯源来看，端午最初是上古先民的夏日祭龙、避驱病的节气节日。农历五月仲夏伊始，气温升高，雨水增多，湿热毒气滋生，蚊虫疫病蔓延，古人便顺应天时，创造出一系列端午民俗，挂艾草、悬菖蒲，是因为艾草、菖蒲自带天然抑菌驱虫的草本力量，古人将其悬挂门窗，净化空气，驱赶蚊虫，守护阖家安康。佩戴香囊，以朱砂、艾草、丁香、白芷填充其中，芳香辟秽，安神静心。系五彩绳，五色对应五行，承载着祈福纳吉、岁岁平安的美好期许。而声势浩大的赛龙舟，既是祭龙祈福、感恩自然馈赠的古老仪式，也是全民强身健体、奋发争先的民俗活动。千年流转，这些古老的习俗从未褪色。如今的端午不再是单纯的避疫祈福，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态传承的见证。每一项民俗都是一段历史、一种文化、一份民族记忆，这便是端午最珍贵的非遗价值。它不是封存于博物馆的古老文字，而是年年岁岁、人人参与、代代延续的鲜活文化。老话讲，端午安康，四时无恙。不同于春节拜年说快乐，端午我们互道安康，这简简单单两个字，恰恰藏着古人顶级的夏季养生哲学，也是端午民俗最核心的生活智慧。农历五月俗称毒月，盛夏湿热交织，人体阳气外散，内里虚弱，极易湿热上火，疲惫乏力，沾染湿气。而端午所有的传统习俗本质上都是一套完整的夏季养生方案。首先是草本养生，辟秽祛湿，艾草性温，祛湿散寒，菖蒲开窍醒神，杀菌驱浊。端午挂艾插蒲不仅是民俗仪式，更是古人因地制宜的环境防疫方式。日常我们也可以沿用古法，用艾草泡脚，熏煮室内，驱散体内湿气，净化居家环境，适配盛夏湿热的气候特点。其次是饮食养生，温润滋补。端午必吃的粽子，主料为糯米，味甘性温，能够健脾养胃，补中益气，刚好可以缓解夏季脾胃虚弱、食欲不振的问题。不过也要提醒大家，糯米粘性较大，不易消化，盛夏脾胃运化较弱，切忌过量食用。老人、小孩和肠胃虚弱人群更要浅尝辄止。除此之外，端午饮雄黄酒、配香囊，都是为了驱毒防疫、安神健体。结合现代养生理念，夏季端午养生核心就是顺应天时。

0: 祛湿避暑，清淡饮食，静心养气，剩下切忌烦躁易怒，贪凉暴饮，早睡早起，适度运动，养护阳气，便是最好的端丸康之道。一枚小小的粽子，包裹的是糯米香甜，承载的是各地风情，华夏大地幅员辽阔，南北风物不同，端午的粽子也各有千秋。北方偏爱红枣、豆沙一类甜粽，软糯清甜，江南地区流行鲜肉蛋黄咸粽，咸香醇厚，西南诸多地方甜咸粽兼具，各有风味。甜粽温柔清甜，咸粽醇厚鲜香，没有高下之分，只有乡愁各异。从北国平原到江南水乡，从西南山林到滨海之城，不同的粽俗，相同的是中国人对端午的珍视，对阖家安康的期盼。一口粽香就是中国人最朴素的节日浪漫。提及端午，绕不开一个名字，屈原。
1: 屈原，战国时期诗人、政治家，他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中，把一个人的忌日与节日紧密联系起来的，就是每年农历五月初五的端午节。屈原早年受楚怀王信任，主张联齐抗秦，不幸遭贵族排挤陷害，被赶出都城，流放到江南一带，精神和生活上受到极大的摧残和打击。然而即使在这样的时局中，屈原始终保持着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高尚品格。
2: 他最早意识到了危机，也是最早啊用自己的努力试图化解危机的一个人。但是问题就在于，凭他的一己之力，他无法挽狂澜于既倒。所以我们在他的诗歌当中经常能够看到的就是什么，就是一种愤懑，一种郁积，眼见着这个国家滑向深渊而自己无能为力时候的一种愤懑。所以说从他的诗歌里头我们能看得出他是怎样的一个人。
1: 屈原在《离骚》中用长叹息以掩涕兮，
3: 50多分钟就能生产出这样一件完整的针织衫。
4: 清河县是全国最大的羊绒加工集散地，但全县80%以上经营主体都是中小微加工企业，单独购置智能针织设备资金压力大，大单容易接不住。本地龙头企业河北新华羊绒联合智能装备企业慈星建成这座共享制造基地，投放1305台一线成型智能设备，初创企业可以按需租赁，也可以代工生产。河北伟凡互联针织智能制造有限公司生产经理杨宝山：
5: 先接了大单，然后其他公司也可以帮忙做一些订单，这样让客户更快地收到货。
4: 通过共享设备，综合利用率提升至90%，生产效率提升46%，单件生产成本下降15%。基地还配套打造羊绒一线成型研究院，开放花型超市、样衣超市、设备超市三大共享服务。河北新华羊绒有限公司总经理宋丽丽：
6: 就像我们面前的这个数据化型中心，我们是跟我们的中小微企业提供这种设计共享，他们来到我们这个平台就可以参考里面的数据，然后进行自己个性化的定制，然后也节约了设计成本。
4: 如果说新华羊绒共享基地打通了羊绒终端织造的堵点，那么联谊羊绒供应链共享平台则补齐了产业链上游原料仓储物流的短板。河北联谊产业发展有限公司销售总监赵海清：
7: 现在我们平台呢主要是也在致力于羊绒原材料的整个的前端的收购过程，我们为下游企业或为平台内部的客户在做集采的过程中能成本节约5%以上。
4: 赵海清告诉记者，这个供应链共享平台整合全县100多家分输纺纱小微企业资源，统一开展原料集中集采、智能仓储、全网物流配送、市场价格数据分析服务，既能大幅压低原料进价，也能实时匹配上下游产能，有效解决原料积压、物流分散、供货周期长等难题。
7: 现在我们正在做2.0，从整个上游的集采、代采的仓储，到中间加工生产的透明化、可视化，再到下面的代售系统，整个组合起来，整个产业链的所有的一个大的系统。
4: 2026年1至5月，清河县羊绒特色集群实现营收226.5亿元，同比增长13.79%。

0: 目前，清河县正努力构建全链条共享体系，进一步拓展共享模式。邢台市清河县科工局相关负责人王鹏东：
1: 建设智基互联网产业大脑，目前平台各模式开发已完成，计划今年十月份运营。项目建成后，将实现高端智基五 G 互联互通、产能整合与订单共享，增强国际高端订单承接能力，全面提升集群协同能力与数字化水平。
0: 清河羊绒的共享制造实践也是河北省推动特色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的缩影。2024年以来，我省先后出台河北省特色产业集群共享制造行动方案、河北省特色产业集群共享制造工作指南，明确原料集采、研发创新、中试验证、工业设计、生产设备等九大共享路径，破解集群发展瓶颈，持续做大做强县域经济。工人日报国际与体育新闻部副主任毕振山：
2: 我觉得这个做法非常好，就为很多这个可能研发能力、
0: 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乡村振兴新路。
3: 每天早上8点，尹继平带领全体村干部、党员代表、村民代表举行隆重的升国旗仪式。
4: 每天举行升旗仪式，我们已经坚持6年，就是为了让广大党员、村干部永远把党和国家放在心里，时时刻刻不能忘了我们的初心和使命。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遵照总书记把农业做成产业化、养老做成市场化、旅游做成规范化，在全国率先建成小康村的殷殷嘱托，尹继平带领党员群众以产业为抓手，以民生为底色，持续拓展半城郊型经济发展路径。今年，尹继平与村民代表奔赴湖南、广东、福建等地先进乡村考察学习，先后敲定了6个特色农业项目。为了加快项目落地，从动员群众、对接农业科研院所引进作物新品种，到牵头成立集体合作社打造生态农业观光园，带动农民增收，尹继平一路奔波。
5: 尹书记不，每天都到现场过来看现场有什么困难，需要协调吗？当时能协调的，当时就解决了；协调不了了的，把现场这个问题全部总结到一块儿，需要找县的或者市里的，他马不停蹄的，立马就找上级部门协调。
3: 抢抓数字发展风口，在尹继平的统筹推进下，塔园庄村于去年建成全新的3层文化产业电商直播实训基地，培育本土主播，打通线上销路，助力本地农产品搭上互联网快车，销往全国各地。
6: 比如说我们的鸡蛋、面粉、挂面等等，那么我们现在卖的最好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鸡蛋，它可以卖到西藏，我们一天呢也能卖到几百箱，也就可以卖到2-3万块钱。
3: 发展文旅产业，今年塔园庄与石家庄文旅投集团合作打造了乡与集美食文化一条街，翻新60间商铺，新建特色院落，引进研学、演艺、文创等多元业态。项目2月启动试运营以来，累计接待游客30余万人次，单日最高客流突破3万人次。
7: 这个环境我感觉是特别适合大人孩子过来玩，还有玩的呀、吃的呀，还有小朋友休息的呀，都特别多，都挺好的。
3: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塔园庄村建起了养老院，推出老园群众，盘活水岸闲置土地，布局采摘园、田园民宿、房车营地，把生态资源转化为增收资产，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乡村振兴新路径。
8: 大伙都有活干，也都有稳定的收入，我们来这个村住着
3: 3.5万元。
4: 老百姓的好日子没有终点，只有联系不断的信息点。我是一名有着30年党龄的老党员，我愿意以公心及民心，以实干出功夫，用日复一日的坚守，全是一名基层党组织书记的责任与担当，带领村党委100人顽强奋斗，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9: 巍巍太行镌刻着燕赵儿女的家国赤诚，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走进保定义县狼牙山，看武壮士忠魂永驻，红色精神薪火相传。
0: 位于保定义县的狼牙山，因群峰撞似狼牙得名，山脚下武壮士雕像庄严肃穆， 每天都有全国各地的游客慕名前来走进狼牙山五壮士。

0: 陈列馆，在珍贵文物与历史影像中重温峥嵘岁月，致敬革命先烈。
1: 在课本上看过那个《狼牙山五壮士》那篇课文，然后今天来到这儿，看到这些馆内的这些实物呢，内心是比较震撼的。现在的幸福生活呢，也是来之不易，应该不负当下，不负先辈。
2: 我不但要给孩子讲，我还要带孩子还得来一次，实地能够体验到前辈们的英雄壮举。
0: 时光回溯到1941年。抗日战争进入白热化阶段，当年8月，侵华日军集结7万余人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发动大扫荡。9月25号，3500余名日伪军合围狼牙山地区，妄图围剿我党政机关和主力部队。危急关头，晋察冀军区7连奉命掩护群众和部队转移。马宝玉、葛振林、宋学义、胡德林、胡福才5位战士主动担起后卫阻击任务，为掩护大部队安全撤离，他们佯装主力，边打边退，将全部敌人引向棋盘陀峰顶。
3: 其实他们心里都清楚，把敌人引向山顶就意味着没有退路了，但他们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这条路。当时班长马宝玉只有21岁，他说无论如何不能当俘虏，武器也绝对不能留给敌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们毁掉枪支，高喊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毅然地跳下了万丈悬崖。
0: 狼牙山五壮士陈列馆讲解员李迎新是土生土长的狼牙山人，担任讲解员的7年里，他日复一日讲述着英雄的故事。
3: 听着老一辈子讲述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感染着我，激励着我，我也更加坚定了要讲好红色故事，传承好狼牙山五壮士宁死不屈、英勇无畏的精神。
0: 当年聂荣臻元帅为五壮士亲笔题词：视死如归，本革命军人应有精神，宁死不屈，乃燕赵英雄光荣传统。80余载岁月流转，硝烟散尽，山河换新。东溪水村这个当年五壮士掩护群众转移时保护下来的村庄，如今已是产业兴旺、安居乐业的和美乡村。00后李明照是东溪水村返乡创业的大学生，他从小听着五壮士的故事长大，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创业，和父母一起经营农家乐。
4: 我现在有一个小梦想，就是把咱们的农家乐再扩大，让更多的人来到这里，记住五壮士的精神。
0: 依托红色资源，东溪水村积极发展文旅产业。
5: 咱们这个农家院有60来家，准备把农家院转型升级，向这个民宿这方面发展，带领大家共同致富，希望我们以后的生活越来越好。
0: 英雄忠魂永驻，红色薪火相传。如今的易县狼牙山正以红色为魂，产业为基，在传承中发展，在奋进中蜕变，书写乡村振兴的时代答卷。
6: 当前迎风度夏保供工作已经全面展开，我省通过投运重点电网工程、智能科技巡检、细化保供举措等，全方位守护群众清凉度夏，企业稳定生产。日前，河北邯郸北500千伏超高压输变电工程正式建成投运，该工程是华北电网东西电力互济的核心枢纽工程，也是我省迎风度夏电网补强重点工程，总投资5.87亿元，新建2组1000兆伏安主变压器，依托与山西、山东电网的东西互济通道，进一步完善华北电网主干网架结构。国网邯郸供电公司副总经理胡文东：
7: 该工程投运后，预计年输送电量超32亿千瓦时，相当于满足100万户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将有效提升华北电网负荷承载与灵活调节能力，进一步提升新能源消纳、迎风度夏等用电高峰时期的供电可靠性。
6: 根据预测，今年河北电网最大负荷预计将达到6000万千瓦，同比增长8.8%，达到历年以来最高值。 为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今年国网河北电力投资超171亿元加强电网建设，实施121项迎风度夏工程。目前，石家庄潭固220千伏变电站项目正有序收尾，将于6月底投运，届时本年度所有迎风度夏电网工程将全部收官。同时，我省电力部门加强能源调度，优化资源配置，保证用电需求。河北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计划处副处长田浩：
8: 我们将从统筹新能源、新型储能、外电支援等多元保供，全力保障电力持续稳定供应，群众清凉度夏。
6: 在确保电力供应的同时，我省电力部门强化新技术应用，确保电网安全。日前，国网唐山供电公司在冀北地区首次创新应用无人机加 X 光探伤带电检测技术，通过飞手远程遥控搭载了 X 光穿透设备的无人机，仅20分钟就完成一座铁塔12个关键部件的全面体检，实现500千伏高压线路精细化、无人化安全巡检。国网唐山供电公司不停电作业中心无人机巡检班作业人员郑傲南：
9: 以前我们干这种探伤工作，人背着设备爬几十米的高空，单次就要1个多小时，现在人在地面就可以把工作干了，而且提高了工作效率。
6: 国网唐山供电公司不停电作业中心无人机巡检技术高级师孙鹤斌：
10: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挖掘无人机加的多场景应用，加快输电运检向机械化智能化转型升级，助推电网高质量发展。
11: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2: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1: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13: 近日，省安委办印发关于做好汛期安全生产工作的提示，提示各地各有关部门进一步做好汛期安全风险防范工作。
0: 提示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全面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风险隐患，突出重点地区、重点行业、重点企业，全面细致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矿山行业重点排查防排水系统掘进作业边坡垮塌等隐患，为矿库严格执行汛期4个一律5个到位要求，危险化学品企业加强对生产储运设施温度、压力等参数的监控，严禁超温、超压、超负荷生产。工贸冶金行业加强有限空间作业风险管控，严格落实室外灯高、林电、动火等危险作业的审批和现场监护管理制度。建筑施工行业强化对施工现场排水、边坡基坑支护、脚手架工程等安全检查和安全防范措施落实。城市运行领域加强通信、电力、供水、供气、城市低洼易涝区等重点场所设施的监测和巡查。交通运输行业强化长途客车、旅游包车、危化品运输车等重点车辆安全监管，加强对桥梁、隧道、边坡和临水临崖路段的巡查排查。文旅、燃气、消防、民用爆炸物品、特种设备、铁路、民航等其他行业领域，要细致排查各类隐患，做好汛期安全防范。提示明确，建立健全汛期灾害性天气的预报、预警、预防工作机制，充分利用广播、电视、互联网、手机短信、农村大喇叭等平台渠道，普及防汛、防洪、抗灾、自救的基本安全知识和常识，严格执行领导干部代班、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和突发事件信息报告制度，发生事故险情及时、科学、有效应对和处置。各类应急救援队伍配齐配好有关设施和装备，定期检查、保养和维护，聚焦汛期安全生产特点，组织针对性应急救援演练。
6: 来关注天气，省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夜间张家口中南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西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北部、渤海海域有雷阵雨，部分地区伴有8到10级雷暴大风，局地可达11级以上。 预计未来三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其中东部地区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请注意防范。
13: 河北省气候中心提醒，各地要密切关注天气和土壤伤情变化，做好田间管理。降水较多的地区注意

0: 以疏通排水渠道，及时排水防涝。下坡作物区及时查看出苗情况，出现缺苗断垄的地块及时补种，确保全苗。同时加强病虫草害的监测与防治。
1: 关注高招，今天起我省考生开始填报本科阶段志愿。招生办老师提醒，考生需知分、知位、知县，按冲、稳、保的策略合理拉开梯度，提高录取机会。
2: 知分就是考生要第一时间查询到自己的高考分数，根据分数按照冲一冲、稳一稳、保一保的策略初步拟定填报志愿的三个梯度。
3: 遵循冲、稳、保的原则，像我们平时下楼梯一样，选择一些略高于自己成绩水平的院校作为冲的目标，选择与自己成绩相当的院校作为稳的选择，选择低于自己成绩水平且有一定把握被录取的院校作为保的原则。
2: 知位就是考生成绩的排名位次，考生可以依据高考成绩一分一段表对自己进行精准定位，这是填报志愿过程中的关键信息。
4: 确定自己今年的位次，不要去比往年的分数，根据全省的排名换算往年的分数，查询高校近三年录取的数据，科学合理填报志愿。
2: 知县就是考生知晓我省划定的各类各批次录取分数控制线，了解院校专业类往年录取最高分、平均分、最低分等关键信息，进一步提高志愿填报的精准度。
5: 摒弃跟风追热心态，立足自身分数水平、学科特长和未来发展的规划，兼顾就业发展、考研深造双重需求，摒弃功利化的报考思维，选择适配自身、助力长期成长的院校和专业。
0: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一到五月物流运行数据，物流需求总体保持平稳增长，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结构升级态势持续显现。一至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缩快加快。
1: 7月1号开始，我国将实施一批新的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其中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采用更严苛的侧面碰撞移动避障，这是更贴近现实侧撞事故的车辆特征，这也意味着中国汽车侧面安全碰撞底线被大幅提升。7月1号开始实施的新国标，乘用车后碰撞安全要求对燃油泄漏监测和动力电池安全性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原标准燃油泄漏要求的基础上更新了蓄电池、车辆起火的要求，并将燃油泄漏监测从全程均值管控改为前5分钟严控。
0: 今天中国商飞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10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经过10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1: 今天中国建材3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富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本次投产的生产线覆盖通用、高强、高模三大主流碳纤维品类。此外，本次3条产线集中投产，补齐了国内高端碳纤维规模化产能短板，推动行业摆脱同质化规模竞争，向高端化、技术化转型。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5亿元。截至今天，有近80部中外影片在暑期档上映，包含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
1: 记者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了解到，中央政府赠澳门大熊猫后代健健康康拟于10月底融入驻成都基地，目前成都基地已为健健康康的到来做好充分准备。
0: 今天位于云南省文山州麻栗坡县的天麻高速马路塘特大桥顺利合龙，标志着天麻高速实现全线贯通，为中越边境再添一条互联互通的国门大动脉。天麻高速起于中越边境天宝口岸，止于文山州麻栗坡县，全长约52.8公里，桥隧比高达80.4%。 全线。

0: 采用双向四车道标准，设计时速80公里，预计今年10月将达到通车条件。
1: 美国东部时间27号，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为由，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指责伊朗方面再次违反停火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8号表示，已对近日美国侵略行径作出果断回应，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并威胁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将提名俄克拉荷马州前州警兰斯·施罗耶为国土安全部下属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下任局长。此前，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在移民问题上暴力执法，引发巨大争议，国土安全部长和该局一把手先后去职。数据显示，2009年至2024年间，美国移民拘留设施平均每3848名在押人员中，每年发生一起死亡事件。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这一比率已翻了1倍多。截至6月初的初步数据显示，目前大约每1630人中就有一人死亡。
1: 特朗普26号威胁向对美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施以报复性关税后，欧盟委员会回应说将坚决捍卫自身权利。欧盟委员会一名发言人表示，欧盟及其成员国有权管理欧盟范围内的经济活动，如果对欧盟合法政策采取单方面措施，欧盟将迅速和坚决应对，以维护自身权利和监管自主权。
0: 俄罗斯媒体报道，斯洛伐克总理菲佐日前表示，斯洛伐克不会参与向乌克兰提供新一轮军事支持的计划。多家媒体此前报道，在7月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各方预计将承诺今年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约合5400亿元人民币的军事支持。对此，菲佐表示，他已指示斯洛伐克代表团绝不参与任何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的计划。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齐小斌、傅建岭、张硕，编审古曼。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一首轻松愉快的音乐过后，继续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相声专栏。本期继续为大家介绍中国著名相声演员冯巩。1980年9月，冯巩正式调入中国铁路文工团。1984年9月，离开铁路文工团，成为中国广播艺术团演员，并多次参加中央电视台新连新演出活动。1986年，冯巩首次登上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舞台，搭档刘伟合说对口相声《虎年说虎》。自此之后，冯巩成为了春晚的常青树。
1: 各位观众，亲爱的朋友们，我好想你们啊！在下牛群冯巩给您请安了啊！
2: 虎年将至，祝大家身体健康，精神愉快，阖家欢乐，一顺百顺，万事如意。
1: 笑好。
2: 哎，我说啊，冯巩啊，人家都说咱们相声演员啊多才多艺
1: 啊，咱们有什么呀？不就演什么什么行，搁哪哪火吗？
2: 不，那你也不能骄傲。我们只不过比别人啊多会这么几手。像什么说学逗唱
1: 啊，什么唱念作打呀，
2: 诗词歌赋，
1: 琴棋书画嘛，
2: 捕鱼捉蟹，
1: 煎炒烹炸，
2: 刀枪剑戟，
1: 斧钺钩叉，
2: 帮人搓澡，
1: 替人桑拿，
2: 给人洗脚，
1: 为人拔牙。不。咱俩到底是干嘛的？
2: 就说这意思，艺多不压身。
1: 我还真想不起来咱俩究竟不会什么。
2: 这不刚才又有人求咱帮忙
1: 啊？
2: 你说咱是帮啊还是不帮啊？
1: 不帮啊，把他们都帮火了，就把我们相声自己上去了。
2: 那好了，
1: 不帮。
2: 有你这句话，我跟谢晋说了，
1: 你跟他
2: 我说我们俩没功夫。
1: 不是谁？
2: 谢晋，谢导
1: 啊，
2: 非求咱俩帮忙，帮啊他拍一部电影。你说这不明摆着占咱俩便宜吗？
1: 哎，他太清楚了。只要咱俩一上，就把他给捧红了。
2: 可万一咱俩要不上，他更红了呢？
1: 那咱就上，咱就不能让他太红了。我们俩这都什么心态的？都是。
2: 你还别说，这出戏还真是给咱俩写的。
1: 什么戏啊？
2: 片名叫《老板与老板》。
1: 别人也演不了啊！
2: 啊，
1: 你让陈佩斯、赵本山。长得跟歪瓜裂枣似的，他不像老板。啊，
2: 那好了，那好了
1: 啊，
2: 那咱们今天呢，就在现场排练一下坐车这场戏。
1: 让他们把车开过来。
2: 啊，不不不，
1: 没车接我，我是
2: 啊。剧情啊规定，老板得自己开车。
1: 对呀、啊，
2: 嗯，
1: 现在的老板都是自己开车，方便的啊。不信你找个司机。

0: 你做点什么，好人好事都给你捅出去，
1: 你信吗？
2: 哦，是的，把车开上来。
0: 我真服了谢老了，他怎么知道我会开车的啊？像个演商考的本子，我正愁手眼没车开。我就开它呀！
2: 咱们这个故事啊，发生在30年代。
0: 啊，
2: 30年代的老板都是坐洋车，那时候能坐洋车就相当于现在坐这个奥迪呀。
0: 是啊，可是俩老板坐一个车，他挤点
2: 儿啊？不，我不挤
0: 啊，
2: 我一个人坐一点都不挤。
0: 那我呢？
2: 啊，你主要是负责开车，
0: 你就说拉车不就完了吗？
2: 都是老板，都一样。
0: 什么一样？都是老板，凭什么你坐车，我拉车呀？
2: 不是，我演的是坐车的老板，你演的是开车的老板儿。
0: 哦，这一明白了。这一老板啊，我就老得背脚板啊。
2: 要不说谢晋谢导这个眼睛毒
0: 啊，
2: 他就看上他这俩大长腿了。
0: 嗯，
2: 你这腿也太长了，从肚脐眼往下就分叉了。你说这么长的腿，你得跑多快、
0: 啊？不，你那俩小短腿紧倒起来也不慢啊！
2: 不，你让大伙儿看看这大长腿、
0: 啊，
2: 是不是天生拉洋车的材料？啊！
0: 一会儿我出了门，我把这腿我就锯了去。
2: 不是，冯巩，你只要是能够把拉洋车当成毕生的体育事业去追求，
0: 我能拉出个世界冠军来。
2: 哎呦，怎么着？马俊仁马家军世界金牌怎么得的？
0: 怎么得的？
2: 人家就是拉着洋车负重训练，人家的口号是拉起车来练脚板，放下车就拿金牌。
0: 你看见了是吧？
2: 那宋祖英有一首歌就是专门赞美拉车的妹子。
0: 哪首啊？
2: 拉妹子拉，拉妹子拉，拉妹子生来就不怕拉，拉妹子生来就拉不怕，拉拉拉。
0: 合着宋祖英唱的是马家军的军歌啊！啊，明白了，明白了。
2: 柯受良你知道吗？
0: 啊，就是飞越黄河那位，
2: 跟你就没法比了。
0: 怎么呢？
2: 飞越黄河他是开着汽车飞越
0: 啊，
2: 你要是能拉着洋车飞越，
0: 我就掉河里喽。我倒是能为小浪底截流做点贡献啊。嗯，好，好，好，好。
2: 怎么样，浩哥？这个拉洋车的好处就太多了。
0: 不拉。打死也不拉，
2: 不是你不拉就不拉，你没必要嚷嚷，你完全可以说话温柔一点嘛。
0: 温柔咱会，打死也不拉，关不关？
2: 那我可就找别人了。
0: 你找
2: 人？那300万劳务费我就给别人
0: 了。你
2: 行了，
0: 不是你这你怎么这么俗呢你？你张嘴闭嘴就是钱，我们是搞艺术的，真正的艺术是无价的。你以为300万我？那300万是我一人还是俩人的？
2: 谁拉车我给谁。
0: 真的？
2: 那当然了。
0: 你赶紧上车，这不耽误我工作吗？跟你说
2: 说，啊，你刚才说的打死也不拉呀？
0: 啊，我说了，打死也不拉，只要打不死，就拉。上车，朋友们，这俩大长腿天生就是拉车的材料啊！这个速度，我还真找着点高峰的感觉。
2: 没错，中国足球队要有你这速度，早出现了。
0: 对呀、啊，人嘛就应该有点精神。那钱算是，哎，那300万是给现金还是给支票啊？
2: 那300块钱还要什么支票？
0: 对，300块要什么支？
2: 多少钱？300块啊？
0: 不是。你不是说300万吗？
2: 啊，300万是整部影片的投资，到你这儿就300块。
0: 你下来，我摔死你！我跟你说吧，干什么你？
2: 嫌钱少是不是？
0: 他就不是什么钱的事儿，丢不起的人呢，是吧？不、哎，
2: 你这给人家好像那除夕之夜了，你给全国人民的印象好像在经济上斤斤计较。你真是，你静下心来，好好想想。咱们应该要好好向公交战线的同志们学习，要拉一次乘客献上一片爱心，好好想想啊！哎，你就要远学雷锋， 进学李素丽呀、啊。
1: 不，等会儿，不，你坐在车上，你怎么不学呀、啊？
2: 我这不是一直在学吗？
1: 啊，
2: 李素丽同志就是坐在车上卖票。啊、
1: 那就给我一次学习的机会吧。
2: 不、啊、不，你不坐车，你可不知道坐车的痛苦啊！坐车是太痛苦了，啊、它落不着动啊，
1: 是
2: 不动就要发胖、哦，一发胖，什么病都来了。
1: 没错。
2: 痛苦，
1: 不，我就乐意为您分担这种痛苦。
2: 不，让别人分担我的痛苦，是我一生当中最大的痛苦。让我尽情的痛苦吧，让我尽情的胖吧，无所谓。
1: 有所谓，你越胖，我拉着越费劲，不是吗？
2: 不是，你真正拉的是你，不是拉我呀，你是拉我们董事长，就轻松拉。
1: 谁演董事长？
2: 吴铁柱啊，这就抱俩孩子。
1: 别介，抱俩孩子。吴铁柱那儿子生下来就比我个儿大，知道吗？哎呦！
2: 坐车的感觉爽。
1: 真是不坐车不知坐车的苦，不拉车不知拉车的甜呢。
2: 能不甜吗？拉着我们董事长的千金满世界跑，再苦再累心也甜。
1: 不是拉穆铁柱吗？
2: 穆铁柱是扮演我们董事长的保镖，跟那俩孩子在后头只能推车，真正坐在车上那是我们董事长的女儿。
1: 董事长女儿坐车，
2: 哎呦，岂止是坐车呀，他跟这个拉洋车的时间一长，俩人就有了感情了。哎呀，眉来眼去，以身相许，最后拉着洋车私奔了。
1: 别，我跟你，你这么大岁数演这青春戏你不合适，你演孩子他舅老爷他挺合适的，是吧？
2: 不是，我演着不合适没关系。啊、赵本山、陈佩斯争着抢着要演这个角色，
1: 啊、
2: 赵本山是天天做面膜，陈佩斯连双眼皮都拉了。
1: 哎呦，他们俩就更不合适了，那俩小短腿接在一块还不如我长呢。
2: 不行，
1: 你赶紧来，
2: 这300块钱
1: 都是进一步的事儿嘛。
2: 我真上了，
1: 你就多余下来，那个千金不重要啊。哎，牛哥，
2: 啊、
1: 这个董事长千金谁演呢？
2: 赵丽蓉。
1: 还是您演的比较般配。
2: 对，赵丽蓉是演我们董事长的太太，演董事长女儿的是巩俐。
1: 其实谁演都一样，那我就拉美的上来，我就不怕拉，我就拉
2: 拉儿嘞，你快些走哎，快些走，
1: 嘚呀，牛啊！群哪、啊、送到哪里去呀、啊、送到那千家万户的厨房里呀、啊

0: 冯巩不仅在相声领域拥有极高建树，在小品、电影、电视剧等方面也毫不逊色，先后参演电视剧《我是爷们儿我怕谁》、《其实男人最辛苦》、《光荣与梦想》等电视作品，参与拍摄《幸福马上来》、《别拿自己不当干部》、《心急吃不了热豆腐》等影视作品。下面让我们一起回味一下冯巩老师的经典小品《公交协奏曲》。
1: 我这售票员更加神气了，当上督导不用再数人民币了，热情服务，我就像打了兴奋剂了。哟，今儿上车人真多啊，刚下车的，我说怎么看着眼熟呢？还有人上吗？没人，我们可要开车了，关门。
2: 等会儿，我不是人呐。哎呀，您瞧我这人缘混的，我都赶不上车了，这哥几个还鼓掌呢。朋友们，我是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以前我挤公交的时候，人骑自行车，我刚骑自行车，人又骑摩托了；我刚骑摩托，人又开汽车了；我刚开汽车，人又改无车日，我还得坐公交，合着使个浪上环岛，我又转回来了。鳄鱼变壁虎，我越活越抽抽我。
1: 嗨，你这大脑袋，你还上不上啊？
2: 叫你呢，
1: 叫你呢，
2: 一点层次都没有。

0: 都什么年代了，还管这叫大脑袋？
1: 那应该叫
2: 巨头。
1: 还巨头呢？哎，哥们儿，
0: 谁是你哥们儿？离远点，怎么称呼呢？
2: 初恋情儿。
0: 记了第一次见面吗？
1: 嗯。
0: 你为了追逃票，把脚崴了骨折，是我把你背到医院背回家。后来每次到医院，你都让我背着。朋友们，他们家住六楼啊，我送他二十多回，他也没反应。二楼有一哥们儿，长得跟李勇似的，送他一回就归他了。为什么？我傻呀，我送他我是背着。跟这李勇是抱着，我犯了方向性的错误。
1: 你给我上来吧！
0: 人家小时候是扔链球大，
1: 关门。自觉刷卡啊！
0: 一定要刷卡啊！千万别拿名片铺个牌瞎蹭啊！
1: 没卡的请主动掏钱投币啊！
0: 掏钱一定掏自己的兜啊！
1: 说你呢，投币。
0: 有家属也投币啊？
1: 哎，你谁家属啊？
0: 哎呦，就为咱俩的事没成，你爸觉得特对不起我。那天他一激动，不认我做干爹吗？
1: 嗯，
0: 这不，我认他做干爹吗？当天晚上带着你爸妈香山赏月，
1: 哎呦，还好意思说呢？从香山下来就为一公里省一块钱，不坐出租打摩的，半路上车就坏了，率领我爸妈集体推车，等把车推到天安门，天都亮了。
0: 那二老还赶上升旗了呢。
1: 哎呦，幸亏当年我这朵鲜花没插他这牛粪上。哎呀，
0: 就您这模样，有地儿插就不错了。越长越像冯巩。李勇啊，李勇啊，砸手里了。
3: 啊，要想皮肤好，还得是太太口服液。
1: 投币，没带钱吧？
0: 骨子里就不是我们北京人。我们北京人兜里不揣个三千五千的都不敢出门，掏了就大票，认识吗？五块打，这兜还有一块打，五块打，一块打，
3: 投币要投一块打，这样的动作是很帅的。
0: 我刚才投的是五块的。哎，
1: 你干嘛干嘛？你干嘛呀你？
0: 拍出来！
1: 哎呦喂，你还在乎这个？你们北京人兜里不揣个三千五千的都不敢出门。
0: 你少啰嗦，你赶紧把这打开。
1: 对不起，我们督导员不允许带钥匙。
0: 为什么？
1: 这是甲鱼的臀部规定。
0: 规定就规定吧，你老看我脸干嘛呀？那一会儿谁上车把钱直接给我。
1: 乘客不能收乘客钱，这是规定。
0: 那你先给我四块钱，到站上管他们再要。
1: 我哎，我兜里钱是私人的，箱子里是公家的，公司不能混了，这是规定。
0: 合着你们公司那点规全是为我一人定的。那行，一会儿谁上车了甭投币，我请客。
1: 有这必要吗？
0: 太有必要了，这是小甲鱼的臀部新规定。
1: 车到站了，注意安全。有卡刷卡，投币一元。
0: 哎，我今儿请客不要钱。
4: 俗话说，人逢喜事精神爽，我是越活越年轻。朋友们，你们看看我长得像不像刘德华的妹妹？
0: 我看你像赵本山的姑姑。
4: 我说德华呀，
0: 德华，我有这么靓仔吗？
4: 腿有了，你那猪八戒演的是忒好了。
0: 马德华呀，
4: 这趟车是从电视台来的吗？
0: 就是那个方向，上车吧您嘞。开车。
4: 哎，我说司机呀，这车咋还开了呢？
0: 不开能到站吗？今儿您算来着了。
4: 我来着啥？我来着啥？我来车站接孙子，你把我拉车上走啥？
0: 哎呦，奶奶，您不是坐车的。
5: 奶奶，

0: 我都没你这么个孙子。
1: 这倒好，亲孙子没结成，碰着个装孙子的。
2: 这事儿是不赖我，咱奶奶没说清楚，是吧？
0: 我说清楚，你容我跟你说清楚吗？啊，我凭啥跟你说清楚啊？啊，我认识你是谁呀？我就跟你说清楚，我现在在哪儿都不清楚，我跟你说清楚，你还不是我大孙子呢？你这、哎、
2: 坏了，这奶奶是跳街舞的。
3: 行了，
2: 哟，奶奶，您甭着急，我再给您一块钱，您再坐回去不就完了吗？
3: 到站了。
0: 这不瞎耽误功夫。
2: 再见了，奶奶。
0: 再见呐，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
2: 慢慢点。
0: 哎，呀，这劲儿还回不来了呢，还。
3: 嘿，你捅娄子了吧？
2: 这叫捅娄子？这叫做好事未遂。我总是习惯性助人。你要是爱喜剧，我就陈佩斯。
3: 开车。
2: 你要看电影，我就是张柏芝。你要腰腿疼，我就按摩师。你爱美食，我就是明小吃。
3: 我儿子爱尿床，
2: 我就是尿不湿。
3: 笑。
2: 哟，外国朋友 ，Welcome to 北京。嘿，哥们儿 ，to 北京 ，to 北。他是法国人。知道刚才我说的什么吗？正宗的英语 ，Welcome to 北京。
3: 就会这一句吧？
2: 哎。到天津我也会啊，不是卡马兔啊，天津。到上海怎么办？不是卡马兔上海，好不啦？
3: 你要到内蒙呢？
2: 到内蒙那就得不是卡马兔内蒙游。
3: 那要是到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呢？
2: 那就得不是卡马兔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那地儿冷吗？那地儿？
3: 我看你更冷。车到站了，有卡刷卡，投币一元。
2: 我今儿请客不要钱。
4: 前进了，一二一，
2: 箱子端走。
4: 一二一，
5: 哎，哎，
2: 哎，
5: 啊，咋给转向了？哈
2: 哈，朋友们，这哥们长得跟傻根似的。哎，我说兄弟，你们一共几位啊？
5: 五位。
2: 哎呦，这福娃宝贝啊，上车。
5: 啊，不认识你啊！
2: 你上来不就认识了吗？我请客，
5: 真的？
2: 哎，
5: 那多不好意思啊！上，
2: 就是上。
5: 大哥，你为啥要请俺们呢？
2: 为什么要请你们？就因为你们是北京人，你们为北京做了多大的贡献啊！水立方、鸟巢、国家大剧院，你说，你一共盖多少楼？
5: 大哥，你认错人了，俺们不是盖楼的，
2: 你们是
5: 拆楼的。
2: 不拆能盖吗？今儿钱甭找喽。
3: 谁找谁呀、啊？你还差我一块呢。
2: 你不识数，五人五个钱。
3: 你不人呐？不，
2: 也算。哎，我说，农民工可不容易，你给打个八折。
3: 农民工坐车没钱，我都可以给。关键是今儿有人请客呀。
0: Welcome to 北京有位。
2: 这个老太太跳街舞是一组合。哎，兄弟，商量商量，你们给我凑一块钱，算是请我行吗？
5: 不中，俺没钱。
2: 没钱你们上车呀？
5: 谁上车了？你要不说请客，俺们顺着车站走着就去了。
2: 你们就不能给我凑一块钱？
5: 大哥，你不知道俺们农民工挣钱不容易，出钱更难。
2: 那个，给我掏一块钱。
5: 俺没有。
2: 没有你捂什么兜
5: 啊？捂的是口袋。
2: 你有钱。
5: 没有。
2: 你有钱。
5: 大哥，俺捂的不是钱，是命，这是兄弟们捐的救命钱呀。
2: 救命钱？
5: 俺有个工友，他老婆生孩子难产大出血，这钱全交了押金，还差一千多嘞。
2: 那交押金也不能五人一块去啊。
5: 俺们还得献血呢。那大夫说了，他老婆那血不是人血，不是一般人的血。俺们这 A B C D E F G 的血型，你得凑齐了。
3: 你别着急，这票我给你免了。
2: 你闭嘴，拿国家的钱做人情，你丢不丢人啊？你兜里真没钱、啊、
5: 真没钱。我这兜比链都干净了。
2: 你过来，你过来，你把这拿着。
5: 这是啥？
2: 这我那工资卡，你叫他进去吧。
5: 我不要。
2: 你拿着。
5: 不要。
2: 你拿着，我这点钱对我们北京人，他真难产啊！
5: 真难产。
2: 真难产就拿着吧。我媳妇生孩子的时候。也难产，那天整点就下大雪啊，我送他去医院的路上那车堵的跟停车场似的，还就是几个农民工兄弟把我媳妇抬到医院，还给他输了血，大夫说晚来一步。哎，你还别说，以前我媳妇不爱干活，自从输了血之后，哎，两袋大米十颗白菜扛着就上八楼了。后来一打听啊，输血那几个农民工哥们儿是搬家公司的。我媳妇儿的命是农民工给的，那农民工的媳妇儿就是我媳妇儿，我媳妇儿的妹妹。
5: 大哥，阿弟搀扶，谢谢你了。哎，
2: 你起来。
5: 俺啥也不说了，今后你老婆再生孩子难产大出血，俺农民工啥血性都有。
2: 谢谢，不过没什么机会了。
3: 乘客朋友们注意了，西单到了，
2: 我得下车了。
3: 哎，你等等，你还没到站呢。
2: 那就更得下车，我请他们哥几坐车，我自己逃票。你以为我这是自己的脸吗？这是北京。北京。
3: 哎，你把卡给他了，回家你媳妇能交代吗？
2: 一听你老公就不是我们北京人，我们北京爷们在家里个个都是皇上。哎，一会儿我带着我媳妇到医院去看你们啊。哎，
5: 嫂子就不用去了。
2: 她必须得去，他不知道我钱花哪儿了，他不得抽死我呀。
3: 哎，你刚才不是说在家是皇上吗？
2: 我当然皇上，但我媳妇在家人家垂帘听政。
5: 大哥，再见了。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滦平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7.8兆赫。听众朋友，早晨好。现在向您预告一下本台全天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承德。

新闻。7:30，快乐直通车。8点，栾平新闻。8:10，今日书场。9:15，厉害了我的国。12点，栾平新闻。12:10，百姓天地。12:25，快乐直通车。18:20，厉害了我的国。18:25，今晚新闻报道。19点，栾平新闻。19:10，今日书场。20:10，百姓天地。20:30，全省新闻联播。21点，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

这部门是一组发展全面管制管理管制采购制改革制国际制不断排除。

发是让发发给。

这次引起六分球一比一，真的滑稽，策划快速决赛，是我向我竞赛两代强，状元强，黄金强，小玉强，公司等。

趟出大十八的高潘的立刻是一车影响大国工程大国工程让资源的国出国抗国护期那个安北街头不起头军好条军后来兵为兵不跑兵爱多人同时中止大人人爱人进博会

你的健康，你的健康。

实验仓装与强人脑、看人脑、交互思想、互思想。

因为你不觉你不要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

0: 谈判的无法陷入明日，以此确国从参谋长在了在了本区的基于军事采取化，在伊拉克还有访问的还有部长阿拉还有其28号表示，管理全面恢复霍尔斯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责任他国家或机构军部或机构承担责任。他说伊朗路已包括在所有路线停火，其实黎巴嫩是美国责负的，是美国人以色列行刺对黎巴嫩的袭击，从黎巴备战领土撤军。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0号发生的强震，增的强程450人遇难，伤人数上升到28名中米84号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一首轻松愉快的音乐过后，继续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相声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是中国著名相声演员冯巩。冯巩原名冯明光，1957年12月6日出生于天津市，祖籍河北沧州。2005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7年9月参加工作，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文学硕士学位。中国著名相声演员、一级演员、导演、编剧，现任中国广播艺术团艺术总监，民革中央副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席，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主席。1973年投师马季门下，学习相声的创作与表演，于1986年首次登上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舞台。

0: 谢谢谢谢
1: 谢谢
0: 耶、yeah！
2: 成功了，
0: 我们终于
1: 成功了，
0: 耶、yeah！
2: 我们今天的成功主要是靠各级领导的关怀，
0: 我们今天的成功主要是靠观众朋友的支持，
1: 我们今天的成功是以我们个人的努力
0: 啊，
1: 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0: 哎，对
1: 啊。
0: 要说有一点关系、那也是郭冬临的功劳，
1: 没错，
0: 他这个男高音的音色有一种大灰狼嚎叫般的穿透力。
2: 要说有一点功劳，全是冯巩的。
1: 不行，
2: 冯巩这个男低音有一种北极熊怒吼般的厚重性。
1: 不行，要说功劳全是陆明的。
2: 怎么了？
1: 人家这个手风琴的忙活劲儿，有一种大灰狼让北极熊追得没处跑的紧迫感。
0: 哎，人家郭冬临不仅嗓子好、形象也好啊。
1: 没错，
0: 他沾上胡子就是帕瓦罗蒂。不行。要说形象好，他冯巩这个鼻子垫上块骨头就是多明头。
1: 不行，要说形象就是陆明的，这双眼睛点点蓝墨水，再薅下点头发就是卡雷拉斯。哎呀，我们撒网的一战，我们就是事业三大
3: 男高音。
4: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哎，刚才领导说了，今天的演出啊要在我们三个人不，准确的说是在你们两个人当中选出一个参加奥运会开幕式的演唱。今天在座的观众可全是评委，你们谁上得他们说了算。
2: 你们俩谁合适？
1: 他们俩。
2: 哎呀，别争了，在团里的演唱水平大家都知道，我永远排第二。
1: 打理打理，
2: 至今没发现第一。
1: 没错，朋友们，在团里我永远是第三，因为头两个位争第一打起来，现在还在医院抢救呢。
0: 哎，我认为 你们俩水平全团并列第一，
2: 真的
0: 那是不可能的。你们到底谁先唱？
1: 那还是没沾胡子的帕瓦罗蒂先唱。人家没沾胡子都这么漂亮，沾上胡子远处一看，那就像雕俩炕条子啊！
0: 什么？
1: 还是请炕条子同志先唱。
2: 咱俩是哥们儿，你在前面唱不算垫场，他在前面唱不算垫场，他不垫场谁垫场？
0: 哎，他到后台干什么去了？
1: 他能干嘛呀？
0: 啊，
1: 给评委送礼。
0: 哎，今年评委不收礼呀、
1: 啊。啊，收礼只收啊，搓脑筋。
0: 这个搓脑筋干嘛？
1: 他也是毛巾厂的，
0: 过去他不就是个唱天津快板的吗？
1: 但是，人家在快板界歌唱的最好，在歌唱界快板打的最棒，在歌唱快板俩界，人家毛巾送的最多呀。而且他的天津快板。我让他什么时候唱他就得唱。
0: 哦，
1: 你不信现在就让他给咱们唱一段。
0: 行啊。哎呀，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过年好。哎，他没唱天津快板呀。
2: 你说什么？
0: 他没唱天津快板。
1: 你来个过门啊，走。
2: 哎呀，大家谁不知道我是搞高雅艺术的歌唱家呀，可有些人偏偏说我是唱天津快板的，我冤不冤呢？我什么时候唱的？竹板这么一打呀，跌的咱不垮，咱们垮一垮，中国足球终于出现了，中国足球队员亿万人牵挂，几代人前赴后继，秦子变白发，哎，进入世界杯我看谁都不可怕，甭管巴西、土耳其还有哥斯达黎加，咱们都不服他，常常替他们三比零，大伙儿说好吗？那就这么定了。哎，我本来想给您说说话，怎么变成快板了？冯巩跟我比，天上地下，你们大伙谁不知道我是歌唱家？他音儿也唱不准呐、声音还沙哑，就好像那个北极熊，他吞了个冰疙瘩，吐也吐不出，咽还咽不下，急得他是抓耳挠腮，只好弹吉他，就像唱棉花。不信您听着，他这就来了。谁家有棉花，赶快送给他。
3: 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再见吧再见吧。如果我在战斗中胜利，谁送我一支美丽的光？
1: 朋友们，我们唱的好不好？好什么呀，一个送花的都没有，哪能送点棉花呢？
0: 峰哥，棉花弹的真不错，这歌唱的真不错，
1: 真听话。
0: 我是带着观众为你去鼓掌去了，
1: 真的啊。交给我了。
0: 哎，干嘛呢？
1: 我到下边为您鼓掌。
0: 哎，苏林他干什么去了？
5: 拉选票，抱着个吉他到处乱唱，跟卖唱似的。哦，见着观众第一句话就是：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想死你们了。其实一点都不想，不信你听着。
1: 好，亲爱的观众朋友，你们好吗？
0: 大家好吗？哎，人家没说想死你们
1: 了。这一年工作很忙吧？我想死你们了。这一年你没白辛苦，我们的生活变化很大。您的住房会越来越宽，明年的收入还得增加。人人都为奥运添彩，但个别的人却表现很差。他圆圆的大头没多少头发，再去了耳朵那就是冬瓜。虽然他人长得很丑，但责任并不在他。但春节晚会再出来吓唬人，那就是他不对的啦。我们奉劝冬瓜早点回家。
0: 谢谢朋友们，刚才让大家听了一段噪音，让您的耳朵备受煎熬。下面我为大家真情演唱。
1: 好，朋友们，现在是剧场休息，您想方便的朋友可以走旁门。留下的就请继续欣赏由我国著名野兽派歌星为您真情嚎叫。

0: 请你离开我，我请你离开，你快点离开，说你那还不离开，离开我。谢谢，
1: 甭谢，
0: 谢谢，
1: 不用谢，
0: 谢谢，
1: 不用谢。我们在洗手间经常听到这种声音，
0: 我请你离开，
1: 我就不离开，
0: 你快点离开，行了，行了，干什么呀你？怎么离开？
1: 我就不离开。
0: 你们还没完了是不是？就你们这种表现，那能到奥运会上去演唱吗？台上台下表里不一，人前背后相互拆台。我告诉你们，这次选演员注重的那是艺德，就你这样能选上吗？
2: 选不上，
0: 选不上还争？
1: 这不都习惯了吗？
0: 那你们打算怎么办呢？
2: 改？
0: 怎么改？
3: 我们俩今后一定要真像一对亲兄弟一样。
0: 哎，咱们下面向大家汇报的歌曲名字就叫《真像一对亲兄弟》。好，快！
4: 我叫王小一。

0: 反了。
1: 怎么样、啊、我们团结一致吧，
0: 对，我们亲如一家吧，
1: 是我们异口同声吧。
0: 好，朋友们，为了祝贺他们的精神团结，嗯，下面由我为大家演奏一首《友谊地久天长》。
1: 好，朋友们，哎呦，人家那手风琴拉的，哎呦喂，什么玩意儿啊？啊，其实我们是想说您这手风琴拉的，哎呦喂，真不是玩意儿啊，我们老毛病又犯了。

0: 冯巩所创作的节目既不媚俗又不概念化，总是在遵循艺术规律的前提下深刻地反映生活的本质，起到树新风悦民心的作用，为相声的创新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大胆地将影视、小品等姊妹艺术的表现手段融入其中，他的作品与时代同步，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他创造出了一种与观众直接对话沟通的喜剧方式，不仅可以有效带入观众，而且一句俏皮话、一个生动的表情、一个滑稽的动作，瞬间就让观众产生参与感、对话感，因此也获得了一种只有冯巩才有的独特的喜剧效果。
1: 哎呀，巩哥别着急，牛群让他忙他的，我陪你过年。
2: 真的？哎，这就是亲哥们儿啊？
1: 当然是亲哥们儿了，我们俩往这一站，就这形象啊，就是双胞胎呀。
2: 啊，谁要说有一点不一样，那眼神得多差呀。
1: 追求都一样，
2: 他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1: 我要去拍电影
2: 我就搞制片，
1: 我要演英雄
2: 我就演模范，
1: 我要演地痞
2: 我就演混蛋，
1: 我要去做小买卖
2: 我就把地摊练，
1: 我要拿人一颗葱
2: 我就瞪人两头蒜，
1: 我要偷人四个土豆
2: 我就顺人六个鸡蛋，
1: 我要进了看守所
2: 我就进了，我天天给你送盒饭。
1: 你怎么不进去？
2: 我是公安局的内线。
1: 倒霉倒霉倒霉！
2: 新千年，
1: 对，
2: 咱们得干点正事。
1: 没错，
2: 是不是？
1: 巩哥，哎，我这不正琢磨着了吗？啊，中央电视台好多栏目都要出新，
2: 对呀、啊，
1: 这对咱们来说是个机会。哎，啊、我得帮帮他们。
2: 对对对，
1: 你说我先帮哪个栏目？
2: 帮哪个栏目啊？哪个栏目弱你就帮哪个栏目。
1: 太对了，我先从焦点访谈下手。哎，这个焦点访谈，
2: 不不不，我这个栏目可不弱啊。
1: 还不弱呢，
2: 不弱不弱不弱，
1: 一个人往那一坐皱着眉头唠唠叨叨没完没了，多单调啊。你要用
2: 你让依你的意思怎么着，
1: 许君毅啊、方鸿进他们播焦点访谈的时候唱天津快板儿啊，猪板这么一打呀是憋得咱不垮，我垮一垮陈同梅是狗不理包子，这狗不理包子啊，他究竟好在哪儿呢？啊，他这包皮大馅十八个褶，就像一朵花。
2: 这是形容豹子、啊，你可不能乱用它。
1: 对，
2: 说这个姑娘长得美，就像一朵花。哎，你可千万不能说这个姑娘长得像豹子。
1: 怎么样？就用这种形式放上新内容，那焦点访谈一下就火了。
2: 真的，
1: 到那时候，
2: 不不不，我就这时候。我们今天就欢迎他用这种形式给我们过一回焦点访谈，怎么样？啊，
1: 在这儿？
2: 对对对，
1: 用天津快板播焦点访谈。哎，来不了。
2: 怎么来不了？
1: 没带板啊。
2: 没带什么？
1: 没带板。
2: 我带着的。
1: 我带。不是你带他干嘛呀？你又不会打，人家那玩意儿得打出花来，你打那声跟装修似的，谁听啊？

0: 旧社会要过饭，
1: 没赶上啊！早废话，焦点访谈
0: 开始了，这就还有乐队，是中板这么一打呀，憋得咱不垮。你今天的焦点访谈，咱要说点嘛？咱要说点嘛呢？哎，咱要说点嘛？哎，
1: 咱要说点嘛？你凭什么跟他俩？我跟你
0: 说一说中国入关发展经济富强国家。
1: 好，
0: 这 WTO 啊，举动还挺大，它包皮大馅十八个纸，它不能是包的。
1: 废话吧，
0: 中美谈判难度特别大，是经过我们艰苦努力终于拿下。
1: 对，
0: 这美方代表她还是个女的，刚把协议签订完，他又把条件加。
2: 今晚宴会我不想吃别的，来他半斤狗不理我，一口能吃仨。
0: 别看这女代表平时端庄又潇洒，可一见包子端上来，他直接用手抓，那嘴还直吧嗒。
2: 不错不错，味道好极了，用我们美国话叫 very good。
0: 这期访谈是由我所报的，哎，我叫水俊逸，是就像一朵花，你可千万别说我小水长得像包子。
1: 啊，这我叫郭冬临呐，哎，我不像一朵花，但我肥头大耳没有褶，我确实像包子。
0: 谁像包子？
1: 我们焦点访谈是包子铺是吧？能这么改吗？
0: 不能这么改，
1: 绝对不能啊！
0: 我还不改焦点访谈了，我改体育节目去啊！体育节目唱天津快板是再合适不过喽。
1: 真的，
0: 中板上面一打呀，憋得咱不垮啊！
1: 我垮一垮，甲 A 联赛是狗不理包子。
0: 好，
1: 全是天津快板
0: 啊！那什么，体育节目你得有更高的追求，
1: 对吗？
0: 怎么能唱天津快板呢？
1: 不许啊！
0: 体育节目，你得唱京东大鼓。京东大鼓据我所知全国就我一人会唱。火红的太阳刚出山，朝霞布满了半边天，
1: 公路上走过来人两个呀，一个老汉一个青年呐。
0: 张老汉今年有50多岁呀，
1: 跟他的女儿叫张桂兰。
0: 张老汉送他女儿把学上了，
1: 替他的女儿把行李担。
0: 桂兰庙接扁担，
1: 他爹爹歇会儿抽袋烟。你别看这个扁担是两头颤，那个大木件颠，不搁上袋他也不弯，搁上了袋他们两头颤，那个大木件弯，再重的分量也不压肩呐！
0: 憋死你！就用这种形式放上新内容，那体育节目一下就火了，
1: 真的。
0: 到那时候啊，
1: 别那时候，这时候我们继续欢迎他。用京东大鼓给我们播一回女足比赛，
0: 用京东大鼓唱女足比赛。
1: 对对对，
0: 来不了。
1: 怎么来不了？
0: 我没带三弦啊。
1: 我带着呢。
0: 你带
1: 着？王秘书把三弦拿来。
0: 弹弦子的还有秘书？
1: 废话，搓澡的还有副教授呢。
0: 行啊，我说这玩意儿没两三年功夫下不来。啊？能不好吗？人家小时候是弹棉花的。哎，唱什么？
1: 女足。
0: 红的太阳刚出山，球场上走来了半边天，中国队出场是人两个呀，
1: 几个？
0: 不是十一个呀，一个老汉那是教练啊，
1: 介绍队员。
0: 孙文他今年有50多岁，
1: 多大？
0: 15、6、25、6岁。

0: 字把球传。你看这个球，它薄皮儿大馅儿，18个褶儿啊，狗不理的包子可没有这么圆。刘爱玲要解扁担，让孙文歇会儿抽袋烟。不是孙文说，我起脚就要把门射呀，射完门啊，咱再抽烟呐。孙文这只脚那是威力无边，他两头窄，那个裆部件宽，不搁上球他也不颠，搁上了球是两头颤，那个裆部件颠，多刁的角度也射不偏呐、啊啊！哎呦我的妈哟！孙文猛然把门射
1: 好，那球进没进啊？
0: 你等一会儿。之前这个球位
1: 怎么样？
0: 奔着那个门
1: 儿。我不问你进没进。
0: 你要问这足球进没进呢、啊？下回转播接。

0: 怎么样啊？这么一播，全国上下的球迷朋友会有什么动作？
1: 范，你挨揍是肯定的。哎，揍你个生活不能自理。有这么改的吗？啊，你改栏目我不反对，但是你得按照一定的规律改，你不能胡改吗？
0: 对。啊，勇哥，还有在座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向你们保证，我再也不改体育节目了。
1: 这就对了，
0: 我改天气预报去。
1: 他又来。
0: 天气预报，你就不能唱京东大鼓了，
1: 还得是天津快板。
0: 对嘛？
1: 这钟板这么一打呀，是雪片大如画。我仔细一看，天上下的是狗不理包的。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这不你的思路吗？
0: 我的思路是说，要用流行歌曲把天气预报唱出来，那才有新千年的感觉。
1: 真的？哎，那我们继续欢迎吧。
0: 在这儿。
1: 对，
0: 用流行歌曲唱天气预报。
1: 没错。
0: 来不了。
1: 怎么来不了？
0: 我没带。
1: 没带什么？
0: 我看出来了，全场他最坏。哦，我会什么你带什么。我会什么你带什么。吉他你带了吗？
1: 对，我还真没带这个。
0: 用我们行话叫给他。
1: 我洗澡带着鞋塌了呢。
0: 哎，塌了板。石秘书，把我给他拿上来。
1: 呀，他也带着秘书呢。哇，我还是个女秘书啊。
0: 废话，男的谁带呀？行吗？
1: 什么这么我试试。
0: 自弹自唱。
1: 我的梦中不能没有你，即使黑夜永不再来，我的心中不能没有你，即使我的心很碎。
0: 好，就这种水平，在我们门口一分钱听七段，
1: 贫不贫呢你啊？
0: 来，
1: 现在就开始啊！天气预报。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滦平县开展汉墨会青联文明树新风，即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新时代廉洁文化书法创作活动；严阵以待科学防汛，滦平县开展3段极端场景防汛应急综合实战演练。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党的使命任务必须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1: 文章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作为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纲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常